0: 其实大家理解啊，这可静啊跟我年龄差很多很多，
1: 嗯，
0: 就是她太年轻了，
1: 我
0: 没经历过这个我们童年那些特别丰富的经历。
1: 对，就是我这也不是凡尔赛啊，就是我出生赶上好年头了，我到我那年的时候就是能吃饱能吃好。
0: 哎、
1: 啊，你看像我姑娘这一代，你像90后00后，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挨饿，什么叫拥挤，是吧？
0: 哎，实际上老大哥说那个词，
1: 这个是祖国带给我的幸福。
0: 哎、老大哥说那个词儿凡尔赛啊，实际上有时候我在有意跟可敬凡尔赛，因为有些我们的经历他没有，
1: 嗯、
0: 然后就逗他 啊，有时候让他露露怯，大家觉得挺开心的。哎
1: 你看始终有你也很少坐火车，他说他一般都坐大客、中短途出租车、
0: 哎、
1: 啊，就每个人选择的出行工具不一样啊。
0: 现在我们出行啊，交通工具也多了，出行也方便了，
1: 嗯、
0: 选择余地大了啊。
1: 嗯，
0: 我们怎么走都可以到达目的地，
1: 你看
0: 只要你出发就可以、
1: 哎。你看咱们说年代不同了，这也跟性格有关。国富民强大哥，人家当年也坐过人多的车
0: 啊，
1: 三人的座位。那家人有一家人挤了俩人，然后这个座就变成四个人的了。然后大哥觉得挨着他的那个人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他说干脆我站起来吧，啊，让你们坐，我真的受不了。
0: 那大哥你就中计了，
1: 哎，
0: 人家上车之前人都商量好了，说你别穿那么干净衣服，来来来，这个干活穿这个身上都土埋了吧胎，这个你穿上。没人跟你挤，
1: 我觉得就是大哥站起来之后，我脑补了一个画面，那三个人就耶挤了一个掌。
0: 没，不会的，那立刻让人反应了，就是他们会心的交流了一下眼神儿。
1: 啊，那时候没有微信，有微信的话私下发个信息，哎，你看他起来了。开个玩笑啊，每天的节目就是这么欢乐。那我们最后呢，再说一款美食，这是内蒙古的黄牛肉红烧罐头啊，都给您做好了，把这黄牛肉给你炖了，炖成红烧牛肉。肉了啊，里边全是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得很烂糊，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儿，也没有什么膻味儿啊，肉丝很分明的，越嚼越香，牙口不好啊，家里的小朋友啊都可以吃，嚼得动的。
0: 哎，这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啊、增香剂啊，经过了两次的高温灭菌，不柴不硬啊，这牛肉是鲜香可口啊。日常开盖即食，或者是加热一下泡饭也行啊，放点水，再放点土豆，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就出锅了啊，咋吃都特别香。这个铁罐包装，每罐是100克，官方售价是29.9元。那么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啊，直降100元，10罐只要199，立刻下。单再送6罐，到手整整是16罐，只要199，一罐才12.9元。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1: 国富民强说了一个俏皮嗑啊，说这个年轻程度啊，就是新建的小白菜
0: 啊，
1: 太嫩。我想知道这些俏皮嗑大哥你是从哪儿一下子能掌握这么多的，每天都有俏皮嗑，我拿小本本记。
0: 这句话里你仔细品，有一个字儿你肯定没 get 到他的点，
1: 嗯，
0: 那个新建的小白菜，那个建
1: 踩踏吗？
0: 哎，又露怯了吧。
1: 啊，不是啊，
0: 小白菜拿籽儿种出来的，它是密密麻麻的小秧子，它需要让它有合理的间隙，这个过程是叫建菜。我不知道大哥指的是不是这意思啊？但是新建我是
1: 就是新栽到里，
0: 对，就是为了让它每一颗都健康成长，有就像你刚才说，有更合理的边界，有更充足的生长空间
1: 啊，
0: 所以它挨太近的要把它拔起来，这叫建苗。
1: 哦，因为你太嫩了，
0: 所以。拔下来的，这叫建下新建下来的小白菜，一定是特别幼小的，不让它长大了。就是你就是那么嫩的小白菜
1: 啊！最后还是以我露怯结束了，感谢大家天天给我上课啊！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先到这儿，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延边是30度，其他的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嗨，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哎呀，昨天晚上脖子睡落枕了，这家伙早上给我疼的，感觉疼的我就是脑瓜子有点不好使了，感觉有点迷离啊，这个精神状态。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道菜，或者说更具象一点是一种菜。先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吃没吃过梅菜扣肉？梅菜扣肉这道菜啊，里边吧虽然那个肥肉也不咋少，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挺喜欢吃的，那个肥肉吧我是能吃一点点的啊，然后这个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鲜香不腻，哎，但是其实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梅干菜，哎，这个梅干菜呢看起来乌黑一片，长得呢反正你都分不清个数了，但是真的很好吃啊，堪称下饭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梅干菜。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你吃没吃过梅干菜扣肉，还有什么梅干菜馅的包子饼啊，这个尤其在那个南方不知道大家买没买过啊，就很好吃，很咸鲜。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呢，甚至干活什么的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我们一上了岁数吧，眼睛呢就是有的时候不得劲儿，哎，模糊啊，发雾啊，看不清东西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着都费劲儿，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没当回事儿嘛，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我们趁着好视力的现在的这个优惠活动呢可以试一试，它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我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什么的都特别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最后一波福利，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轻。

梅干菜，哎，梅干菜，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吃没吃过，愿不愿意吃？梅干菜就是又叫做梅菜，又叫做梅，就是梅干菜，就是那发霉的霉啊，是腌制品嘛，对吧？那么尤其呢是在江浙沪一带是很常见的。对，我就是想说，就是到那个浙江啊什么的，就是好多小摊卖那个梅干菜烧饼什么的。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不知道吃没吃过，就真的很好吃。尤其吧，这个梅干菜和肉放到一起，我就觉得更好吃。一般呢，你像和这个猪肉啊、鸡肉啊、鱼啊、豆角啊什么的做到一起，特别好吃。最有名的就是梅干菜扣肉，还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干菜馅饼等等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没吃过，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可以到网上买一些啊。其实做法呢，我们日常怎么去包馅什么的，你就把那个梅干菜和到里边就行了，特别简单。这个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呢，是不太能够常想起来吃的这个菜，但是确实它很好吃，而且味道我们也都能接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温馨说，现在身体素质就这么不好，真的好好注意了，在家好好调理吧。我告诉他啊。温馨也说，梅干菜扣肉我吃过呀，第一次呢是在延吉的一个饭店吃的，那个是零几年吧，忘了具体哪一年了。后来再吃的梅菜扣肉就不是地道的梅菜了啊。这个东西呢，整体的口味大差不差，但是你其实喜欢吃的朋友一口也就能分得出来，说这东西好不好吃，它做的行不行，正不正宗啊。但是我以前就比较好奇，我就说这个梅菜到底是啥菜呀？通过昨天呢仔细一了解，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梅干菜呢，它不是说是从地里边直接长出来的这个蔬菜，它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形成的。通常呢是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它是为原料，然后通过腌啊、晒啊、干燥等等的工艺制成的这种腌制的干菜。也有一些地方呢会用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来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成干菜，统称为梅干菜。所以它不是说就这一种蔬菜的品类叫梅干菜。你看什么雪里红啊、萝卜缨啊、油菜啊、白菜、冬菜什么的都能做成梅干菜。这个菜呢之所以叫梅干菜，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梅干菜的制成的这个成品呢是乌黑色嘛，上边布满了盐霜，好像是发霉了似的，所以就叫做梅干菜。其实呢这个梅干菜的乌黑的颜色它并不是发霉了，而是在制作梅干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还有就是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一般这个反应是在那个烘烤点心的时候会出现啊，有点焦糖感，让我们很有食欲啊，所以呢就让原本的那个青黄色变成黑褐色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颜色的由来，不是发霉了，而是美拉德的反应。青年主说梅干菜长啥样啊？你现在就上网搜一搜啊，你乍一看吧，就真挺像那个发霉了的感觉，黑了吧唧的，有点分不太清楚这个菜到底长啥样啊。你现在上网搜一搜。然后自由者说，我用梅干菜包过包子，也没什么味儿啊。啊，是吗？我觉得梅干菜的那个咸鲜，对，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那个里边有糖嘛，糖的反应，还有点甜味儿啊，我是觉得很好吃。今天就说菜市场有卖的吗？有卖啊，网上也有卖，特别常见。自由者说，我那袋梅干菜是干菜里头带一袋的那个梅干菜啊，我就觉得跟野菜差不多。温馨说，雪里红的梅干菜味道好，比任何一种菜的梅干菜都要好吃。我也觉得，就是我也觉得那个雪里红制作的这个梅干菜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口感和味道啊。
欢迎开朗说，我爱吃雪里红炖豆腐，哎，我也爱吃，啊，我也爱吃，包括咱们提到的那个萝卜。

蒸什么的，我都觉得也很好吃。啊，温馨说咱们东北人呢喜欢吃芥菜疙瘩，还有就是缨什么的炖豆腐，但是没有雪里红好吃。嗯，北京人呢喜欢用雪里红包饺子，我还真没吃过雪里红包的饺子，我也没吃过。啊，我也没吃过。玲珑，哎，说这个超市里边卖干货的地方有卖，20多块钱一斤吧。你看看咱们的朋友们，生活小能手啊都是。欢欢说，哎。怎么，欢欢打错了啊？那我一会儿再来分享吧。大家可以继续聊啊，这个原来大家对于梅干菜都这么的有心得呀。啊，他说，欢欢说，我以前呢在长沙的时候经常吃梅干菜扣肉，我自己都做过。买梅干菜呢一定是要买正宗的，做起来才香。对，梅干菜扣肉真的是太有名了，太好吃了。而且像那个到江浙沪好多快餐店哈、啊、比如说那个就着急忙慌的吃顿快餐，就那快餐店里边都会有那个梅干菜扣肉什么盖饭啊，或者是米饭什么随便吃，然后你点一个梅干菜的那个小碗菜啊，再配点什么小青菜一般情况下我的饭量就是一碗，但是吃那个梅干菜扣肉的那个饭的时候就是都得多盛一碗，特别下饭。行，大家继续聊。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环节了。第一个还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三鱼盛冈的红烧牛肉罐头。嗯，这个牛肉罐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十送六，就是说咱们拿到手呢是16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它用的原料是内蒙古的黄牛肉啊，咱们内蒙的羊啊、牛啊都是很好吃的这个肉质啊。然后大家打开盖呢，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内蒙的黄牛肉。这个黄牛肉它本身肉质就好，所以炖出来的口感呢是很烂乎的，但是又不至于烂到很面。啊，然后呢又很有咬头，哎，你这个你又不至于咬不动，反正就是它恰到好处，嗯，特别入味儿，哎，吃起来呢那个肉丝分明，而且没有那个肉的膻味儿啊，或者是腥味儿什么的啊，嗯，不管是咱们牙口不好的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嚼得动，嗯，而且呢配料表里边是特别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哎，经过。

电话，跟小管家说，哎，打电话的话呢，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哎，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而且呢，它是铁罐包装，很结实。我们买回去呢，反正就是你放到阴凉干燥处，放到冰箱里边都行。16罐，其实我们能吃好久。其实一罐呢就是一顿，我们配个粥，配个馒头，或者是咱们配个米饭，下个面条啊，这个一顿里边。牛肉的咸鲜味儿，牛肉的蛋白质，牛肉的好口感，我们就都吃进去了啊，满满的营养。大家如果想要的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二个好东西呢，哎，我们的蚕丝被返场了，因为大家都回应很热烈啊，也到了咱们换被子的时候了。你看昨天其实那个早晚啊真的是凉起来了，昨天再往前推呢，我们就是说也到了秋天了，可是早晚依然因为还在伏天的过程当中嘛，对吧，所以那个气温还是不行。但是昨天晚上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凉了啊，家里的那个过堂风啊嗖嗖的啊，真的是半夜有点迷迷瞪瞪的，就觉得冷飕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把这个被子呢库存给它加上啊。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咱们这个蚕丝被，这次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库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打算换被子的朋友们，如果要考虑买被子，我们就其实完全考虑买这个蚕丝被就行了，一劳永逸啊，一步到位，而且呢价格也给大家做的特别划算，依然是四个套餐，就是单人的单条499，双人的单条是549，但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咱们买双条的，双条的单人呢是999，然后双条的双人的啊是1099。然后大家如果买双条的，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呢，都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反正现在这个天气呢，正是咱们换被子的这个好时候，如果大家想要考虑被子的话呢，就直接考虑咱们这个蚕丝被啊，一次盖好多年，你都不用再有任何被子的这个发愁了呀，或者说这个不好的体验呢，对吧？你比如说买棉被啊，起球特别沉，容易滋生细菌，闷汗出不去，你买化纤被呢，总是起静电什么的，而且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也不太好。我们家还有一个羽绒被，前些年盖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羽绒被也挺好的，很轻盈，然后很保暖。但是呢，你用了两年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钻毛啊。然后再有就是有的时候夏天吧，因为它那个是比较厚的，夏天就完全盖不了了，我就把它叠起来放到那个柜子里边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去储存它，然后就反正上面也有被子摞起来压着，压的反正也挺扁的吧。之后呢再盖你就会发现它有点蓬不太起来了。反正其他的被子吧，就是也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个坏处也不少。但是咱们这个蚕丝被呢，它好处真的是大于，反正我也想不出来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就真的很好。它那个天然的蚕丝呢，就对皮肤也好，然后又保暖又透气，我就觉得就是被子里边顶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啊。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咱们这个可以打电话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到时候咱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来去选单人单条的、双人双条的都行。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第三个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康度的鱼油软胶囊。天气呢忽冷忽热，然后咱们这个血管呢就会反复的扩张收缩，风险也会翻倍，所以我们吃上一些鱼油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头晕呢，记忆力减退呀，各类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就可以吃这个鱼油。这个鱼油里边它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是用那个深海的鱼油，去这个给大家制成的。以往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套组嘛，这一次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单瓶。

0: 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买一瓶也行，买三瓶，买五瓶都行，我们跟小管家说。然后所以大家如果要鱼油的话，反正就只能打电话了，咱们就打小管家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跟那个小管家说一下就行了，然后他就帮咱们定了啊。欢欢给我们发来的图片说，我家冰箱里边现在还有梅干菜呢。哎呀，对，这个反正咱们想包馅儿的时候或者做点扣肉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放里边，特别好吃。擎天柱说，我在网上搜一下那个菜，哎呦我去，长成那样咋吃啊？好像放时间长了长霉的感觉。对，不然它怎么叫梅干菜呢？它就是看起来是这感觉。但是那个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解析了，它不是真的是长霉了，什么长毛了，不是这个，它是那个焦糖反应，美拉德反应。玲珑说，我们家市场呢就有卖梅干菜肉饼的，6块钱一张，好吃，薄脆还香，吉林市的。对，最好吃的就是外边的小吃，我觉得就是路过那个卖这种梅干菜肉饼摊的时候，买个一个两个的，然后就边走边嚼，又薄又脆的，然后有点肉香，还有那个梅干菜的咸香甜，今天就说，我一会儿去看看买点，家里边正好有肉，我估计晚上能做出来，明天早上上菜，来一个梅干菜焖肉。梅干菜吧，就是和肉放到一起，我还真觉得不能完全瘦。就是我虽然基本上很少吃肥肉哈，但是梅干菜和肉到一起的话，我还真能就是甜的那么几口啊，一点点肥肉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得有一点那个肥油的香，再中和那个咸香甜，就是他们那个味道的层次感特别好。大家其实别看咱们这个梅干菜啊，咸了吧唧的啊，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就是它盐分肯定是有点超标的，这个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一下规避，我们待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小提醒。但是其实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梅干菜里边的营养特别好啊，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了总结啊。然后因为看看时间呢，我们要到半点宣传了，就是先给大家一个小的内心的这个预设吧，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不输很多新鲜的蔬菜，就是这么厉害。我们下半时段来跟大家具体的说说吧。这个时候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也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赶快打电话，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 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的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坠的健康啊，我们下坠的静脉曲张啊什么的，在夏天呢也都是高发的，那么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

变色呀，很闹心。大家呢如果有下坠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我们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像是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是只收196块钱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下一个。

玲珑呢发来了梅干菜的这个照片，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看着还好，就是有点黑了吧唧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发霉的啊、实际上人家没发霉啊、实际上人家就是那个像我刚才提到的美拉德反应啊，很好吃。擎天柱说这个得用自己的那个独家秘方了啊，玲珑呢也给出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说上网查一下这个做的方式啊，蒸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得加油。对，咱们在网上一搜那个做法，我觉得其实大家经常做饭，你一看，你大耳一看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刚才不是跟大家说嘛，这个梅干菜的营养特别高，哎，我们了解一下，看看咱们在下次吃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它的什么啊？这个能更清楚的去吃它啊。这个我们以雪里红为例吧，啊，雪里红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吧，它不仅保留了菜的本身的味道和营养，还赋予了这个菜呢它独特的色香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那么从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它本身的营养就挺不错的，但是被做成梅干菜之后呢，这个营养有一些的强项啊，反而还能更增加。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要更高啊，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每百克10.76克，然后经过梅干菜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更高了啊，可以达到每百克15.58毫克啊，58克。哎，中国食物成分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每百克1.6克，是大白菜的近2倍，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有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呢都很优秀，分别呢是每百克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每一种其实都比大白菜要高很多。然后经过梅干菜这个晒干浓缩之后呢，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翻倍了啊。有研究呢对于不同产地的15种的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结果呢就发现它里边的那个钙呀、钾、镁、铁、锌的含量呢就是都直线飙高了啊，都非常高。所以第二个，矿物质的含量增加了。第三个就是含有黄酮类和酚类的物质也增加了啊，你像这个梅干菜的总黄酮的平均含量是0.18%，新鲜的这个梅干菜就雪里红嘛，它的总黄酮类的含量是0.13%，啊，还有酚类的物质，都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第四个就是它保留了留带葡萄糖苷啊，因为新鲜的那个雪里红也叫芥菜哈，九头芥菜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植物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好多次，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很高，抗氧化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留带葡萄糖苷，它是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嘛啊。

就是我们吃了它就能够又抗菌又抗癌还能抗氧化，它有这个生物活性啊，所以梅干菜当中呢它也有啊，也不错，反而还能保留。第五个就是富含有机酸，因为这个梅干菜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比较活跃的乳酸菌呐、醋酸菌呐，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呢，会产生大量的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风味，还能够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够刺激食欲啊，促进消化。所以它比较厉害的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能增加，矿物质的含量也会增加。啊，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的物质保留了，还能够保留硫代葡萄糖苷，有机酸呢也都在啊，这是好处。但是比较不好的就是维 C 含量减少了啊，反正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因为你经过清洗，食盐的腌制，还有晾晒什么的，这个维 C 含量肯定是要流失的。那咱们就不要靠着它去补维 C 不就完了吗？就是不要有这种期待，我觉得也没什么啊，毕竟那五大营养素都能够保留和增加的。

那么待会儿呢，关于梅干菜也有一些小提醒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东西。第一个呢是红烧牛肉罐头，它是内蒙古的黄牛肉啊，肉质特别好吃，做成罐头之后呢，特别的软烂，然后但是又很就是比较不错的那个嚼头，就是你不会硬的觉得啊，然后呢吃起来也不会面面的啊，口感是特别好的，味道呢是那个咸鲜口的，特别好吃。还有就是大家一开盖呢，有一些罐头我们也遇到过，你比如说买一些鱼罐头啊，里边那个容易特别碎，对吧，油和汤特别多，牛肉罐头也是，牛肉罐头里边有的时候那个上面飘的那个油特别多，还有就是你一豁楞里边碎肉特别多，这个是我吃过的特别闹心的，当时就是那一罐我都不想吃了，就是我一翻啊，如果这个品质不咋好，我那一罐我都不想要，就直接特别扫兴的，你就因为你会有一点认定说这个整罐这个肉都不咋好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内蒙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呢，它不是这样的，它里边肉特别整的，是大块的。其实大家可以现在来看一看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这三个666呢，大家就能收到链接，然后你点进去可以看一看，看到了咱们这个里边有配料表，有这个营养成分表，有这个黄牛肉的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达到90%多的这个1:1匹配了啊，因为这个图片嘛，它也有一些拍摄呀，什么灯光啊、光线啊什么之类的小小的差异，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样了啊。大家可以看看咱们这个图片，你就知道咱们这个牛肉有多好了。平时呢，你直接开罐也比较不错，直接就能吃啊。你比如说饿了，晚上。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吧，心里边负担很重，身体也有负担啊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晚上饿了开罐牛肉罐头，这个口感也很好啊，然后呢又补充蛋白质，你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吃面啊，吃饭，吃馒头，吃粥的时候都可以开一罐，甚至呢你可以自己拿它去再创造一下，做点菜什么的啊，打两个柿子，对吧，那个放进去小炖个10分8分的啊，就成了那个牛肉柿子了。或者是大家放点白萝卜啊，秋天的时候不是得需要滋润滋润吗，我们放点白萝卜也不错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自己直接开罐吃也行，拿它做点菜吃也好吃。给大家带来的是10+6，买10送6，16罐，我们拿到手是16罐啊，价格呢是199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数字，哎，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二个呢是完全咱们在换季的时候特别好用的顶柔的蚕丝被，哎，这个真的是凉飕飕啊，这个早晚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换换自己家里的被子，用了几年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了，然后呢用的大棉被，用的化纤被，哎，我们就可以考虑来换了。换我们换什么，就换蚕丝被，换蚕丝被的话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选择。

这个被子的话，反正一年四季都能盖啊，一年四季啊，然后年年都能盖啊，这几年你都能盖，然后你每一年你都会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啊，这个状态什么呢，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舒适啊，天气冷了它保暖，天气热了呢它透气，哎，特别得劲儿。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现在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是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单人单条的啊，这个双人单条的，单人双条的。双人双条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如果大家买那个双人双条和单人双条呢，我们就是都会给大家送两个蚕丝蛋白枕，这个也是等于是把咱们这个四件套都给配齐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最后一个是鱼油，鱼油的话，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大家就只能打咱们小管家的那个客服电话了。鱼油呢，它是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啊，它纯度高，含量也高。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鱼油呢，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平时大家如果说是血糖高啊，要控油控糖呢，我们就吃它也完全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咱们去清除心脑血管当中的这个体内的垃圾啊，油脂垃圾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记忆力衰退呀、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反倒咱们应该多吃一点鱼油啊。包括大家如果想要瘦身减重，其实你吃那个鱼油都特别有好处。对，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

说了梅干菜这么多的优势好处以及它有多么的好吃，那么最后呢也给大家一点小的提醒啊，就是其实这个提醒我们前面也有说到了，它盐分挺高的啊，它就是盐分太高了，它是腌制品嘛，这个盐含量不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传统的梅干菜呢，它用的就是高盐的腌制法，加盐量呢大多是5%到10%，还有更高的。那么有的人呢就对比了说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这个盐含量，就发现呢每种盐的含量都不低啊。其中呢这个浙江丽水产地的梅干菜的盐含量是最高的，可以达到每100克31.62克啊。那么最低的呢是梅州的梅干菜，广东的哈。每100克呢是2.3克，那么浙江绍兴的梅干菜比较居中吧，那也达到了每100克19.8克，都是很高的，都是很高的啊。咱们每天每个人就是摄入盐的含量不要超过5克，因为盐吃多了呢，它就容易让咱们患高血压嘛，还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对吧？所以我们买那个梅干菜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买正规厂家生产的，正规平台，正规这个超市什么售出的。然后如果这个大家买的是袋装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啊，就是看看它里边的那个盐或者是钠的那个含量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判断得出来说这个里边大概是有多少盐分，我们怎么去吃了，吃多少了啊。那么反正就是通常都是比较多啊，通常都是比较高，大家呢如果要吃的话呢就是稍微少吃一点，或者就是咱们吃这个当顿的其他菜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再少放一点盐了啊，这个大家就在吃的时候要稍稍的规避一下这个里边的盐的含量。

0: 大家看那个配料表吧，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吧。现在就是真的得看，一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的磨叨说，看那个配料表哈，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它里边都放了些什么，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什么物质是最多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东西糖排到第一位，那咱们就一定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啊。我一个朋友前两天给了我两袋那个烤鱼片啊，然后其实我特别爱吃烤鱼片，我觉得特好吃啊。就是我刚开始吧，就是吃了一袋一小袋，这那一袋就100克，就一个小圆片，大家在那个超市啊或者是超市很多市场上都看过，就那个一个小圆片，那一个小圆片呢是100克的这个烤鱼片。然后我就在这吃完了之后，哎呀，这给我渴的都不行了。哎，我就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咸呀，啊，这么咸呀。后来呢，我就说不行，我得看看，我说这里边到底有多少盐呢啊。然后结果我一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哈，啊，这个钠的含量呢是每百克1980毫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换算成这个克呢，应该是4点多克，就是基本上我吃那一块一个小圆饼啊，手掌那么大吧，一个小圆片片的那个烤鱼片，就等于说我那一天这一个圆片的烤鱼片哈，我把我那一天的盐分就已经都摄入了，在那个短短的可能10分钟都不到的这个时间段，我摄入了一天的盐分。但是那天我还得吃别的东西啊，那别的东西里边肯定还会有盐分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啊。玲珑说，梅干菜就是把雪里红腌制之后晒干蒸熟，然后再晒，三晒之后做成的。梅菜扣肉在饭店的点菜率很高，因为好吃。对对对啊，在饭店里边确实很高，就是真的很好吃，味道特别好。嗯，然后我们如果喜欢吃梅干菜扣肉的朋友，也会做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自己今天在家做一做，或者是近期呢把它安排上啊，特别下饭。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因为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再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只要打电话来订购，就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尤其呢，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那个字儿调得很大，也都看不清，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的护眼精华，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啊，眼睛一天比一天看东西清亮了，手机电视呢也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也都能缓解了。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限量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大家可以抓住机会来打电话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那行吧，今天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 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9: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9: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
1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3: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4: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日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同时还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或者是偏西风。
1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都是26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6度之间。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6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14: 这两天呢，部分地方啊不时的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13: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还记得吗？0431-8581-5111，还有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卢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4: 你好，卢先生。
15: 哎，你好。
13: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5: 那个，我那劳动那个招工表，就是我是1989年4月经劳动局那个招工的。
13: 嗯。
15: 但是我那个劳动局那个招工表上，有两个戳，一个是经审核同意招收。
13: 嗯。
15: 最主要是我要询问底下有个互联关系不动，因为我当时是农村户口，
13: 嗯，
15: 直到今年我才变成非农户口，我是长春敬业的，
13: 嗯，
15: 就是这个互联关系不动对我这个自动缴费有没有影响？
13: 因为互联关系指的是咱们的户口以及粮食关系。1989年那个时候呢，咱们还使用粮票，涉及到我们招工的可能比较重视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这两个方面。但是您问的是咱们的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是吗？
15: 对。
13: 嗯，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和咱们的户口以及粮食关系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吉林省1995年7月正式开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账之前，如果在我们的档案当中有连续有效的经过可以认定的工龄，它就可以算作视同缴费年限。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5: 没有，我这是那个在人家市场那个把那档案那个我复印了，复印在我这点上有这个戳。
13: 嗯，
15: 我看，但是当时没有那个农转非手续，
13: 嗯，
15: 只有劳动局同意经审核同意招收，
13: 嗯，
15: 就我想说互联关系不动。
13: 对呀，因为您没有办法办理农转非，互联关系不动，原来您是农业户口是吧？
15: 对。对，
13: 您说现在刚变成农转非的，就是非农业户口，所以那个时候那您就是农业户口啊，互联关系不动没有问题。
14: 咱们省里有政策，就是省里包括长春市的政策呢，就是1991年之前的农民合同工没有办理农转非，没有转成城镇正式职工的，建立个人账户前的工龄不计算视同缴费。嗯，省里的这个政策
13: 吗？
15: 那这个那就是不影响那个视同缴费，对不对？
13: 卢先生，您是合同工吗？
15: 不是，是正式工。
13: 不是合同工哈。
15: 不是合同工。
14: 那您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农业户口是吧？
15: 对，农业户口。
14: 有劳动局盖章的招工表吗？
15: 对，有。
14: 这些手续都有。 只是我们当时的身份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是不是？
15: 对啊。对，
14: 按照咱们目前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咱们1989年招录您的这个身份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没有这个农转非的审批手续，是不是？
15: 对对。
14: 所以那个时候户口咱们还是农村的。

0: 属于当年政策内的就是城镇固定工、城镇合同制的职工，是不？
1: 对，但他顶上有那个戳写互联关系不动，经审核同意招收。
0: 嗯，但咱们缺少农转非的批复，也没有这个城镇职工审批表。所以他在视同缴费认定这方面一定会非常细致和严格的。就这些项目，如果咱们缺项，或者说有的没有达到当时的要求，我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工的情况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您算作视同缴费的。所以咱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是这么答复您的？
1: 我还没去问你
0: 啊，那你赶紧去问问呗。
2: 您是哪年出生的，卢先生？
1: 啊，我1970年。
2: 1970年是吗？
1: 对啊，今年56了。
2: 关于您的说的这个点哈，刚才我们问您了，您是合同工吗？您说是正式工，在您的招工表档案里边，除了有招工表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咱们的审批表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吗？
1: 有。
2: 上面有相应的显示说您是固定工吗？而不是合同工，正式工、固定工，不是合同工，有吗？
1: 没有写。没有写是正式工还是合同工，
2: 也没有这样的表是吗？
1: 对对，没有。
2: 嗯，
0: 就是您实际缴费是从哪一年的？
1: 实际缴费1994年1月，一直到现在都连续缴。
0: 啊，94年是吧？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自己缴费这个部分肯定是认同的，但是前面咱们想要拿到视同缴费这个部分，一定会经过严格的审核的。所以具体因为涉及到咱们个人嘛，那你一定要到窗口去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给您一个参考意见。
1: 啊，那就上那自由大陆那个。
2: 对的，自由大陆，自由大陆亚太大街交汇，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1: 啊。
2: 或者是各区的政务大厅也有社保局窗口，你也可以问一下。
0: 你手边有没有笔？
1: 有，
0: 如果有笔，您也可以记一下。咱们有一些文件，可能对您这样的一些情况有过一些说明。假如说咱们后续想要查找一下，想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具体怎么规定的，你可以查一查，搜一搜。一个是急政发1991/50号文件，另一个是劳社厅函2002/323号，这两个当中提到了关于您这方面的啊，就是刚才咱们问到的这个问题。
1: 那急政
0: 发1991/50号文件
1: 啊，50号啊。
0: 嗯，这里面主要说的是省级统筹仅覆盖城镇固定职工，农民合同制不在统筹范围内。1991年前的，咱们就没有办法视同缴费了。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提到这个方面了，但是具体你还是问问窗口，因为这些文件呢它比较长，涉及到你个人部分呢，您可能得需要逐字逐句的去找。才能找到适合您那个对应你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这个文件的条文，你可以到窗口咨询一下，如果对方给你答复了你还不明白，你再找这个文件你看一看，对照着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啊，行，那还是到窗口去问。
0: 对，先到窗口去问。
1: 啊，好，谢谢您
0: 了。不客气，
2: 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到您啊。
0: 嗯，
1: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因为涉及到具体我们档案当中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加上早些年咱们省可能有一些文件，那由于不是特别了解相关的情况，那我刚才在跟卢先生交流的时候，我提到如果关于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不会根据我们户口的性质而造成相应的这些影响，看来是不准确的。那这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仔细的看一看，找一找，再翻一翻，因为91年的那个文件我的确是不知道。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次的核实一下，也希望卢先生能根据方宁的给您的这个提示，好好的看一看相关的文件的规定。
0: 我们也回头帮着卢先生问一问啊，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卢先生这边如果听到了或者说了解到了最新的政策，了解到您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究竟能不能认定为视同缴费，也希望您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听众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多帮帮大家。当然，这是我们希望啊，就是希望进一步分例，如果大家有了解的、有知道的或有类似情况发生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咱们群策群力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都有空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不知道该问哪儿，不知道该问谁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 自己啊，先到咱们各区或者是各职能部门的窗口详细的了解和咨询一下，问一问，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给您参谋参谋呗，虽然我们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0: 对，我们俩就是想到了自己听到的知道的啊，尽可能的跟您多一些参考的意见，但这些只是参考，具体呢咱们一定要以窗口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如果大家有问题现在找我们，需要我们帮忙的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一路飙升问说能不能帮看一下为什么不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了？没有问题啊，您在我们这上边是可以互动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不了消息吗？昨天也前段时间啊，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那是不是大家有一些误操作，或者是有什么设置吗？发一些词吗？
0: 对对，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今天啊，我们节目开播的时间比较早，早些进来的朋友看到了一些长知识的板块和环节，哎，真的挺好的，有好多朋友一进来就给我们点赞了，像李姐姐啊，一进来就给我们点赞，然后互动留言了，还有华华、李重举、大管钳子、明真，还有袁奎大哥啊、天山雪莲、宝平、齐三友，还有平安世福、董桂琴、西瓜汁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家人朋友们。
2: 我看到一路飙升，您是炒股吗？您的头像是涨停啊，红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您啊？您上一次和我们互动呢是8月7号早上的9:05，说没看见直播呀，所有的信息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嗯，他可能才找到，我看到视频号里他进来了，一路飙升，关注了咱们的节目，哎，关注了以后呢，我们节目一开播，像今天呢，我们是提前几分钟开播的，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视频号里来了。还有秀慧、东东、平安、芳草啊、洋洋得意、云星海都给我们点赞留言了。洋洋得意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来给你们点赞，知足常乐也。”

0: 问我们说农村道路问题不硬化可以帮帮忙吗？您是涉及到村路屯路的问题是吗？这得看咱们当地有没有统一的规划，不知道如您方不方便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你们家那是啥情况啊？我们不知道，你们自己问过吗？问过咱们的村干部吗？或者是小队队长知不知道？
1: 嗯，是的，还有长白山雄鹰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点赞了，没显示吗？还真没显示，要不就是我没看着啊。您再继续点一点，辛苦了。还有如给我们留言说农村道路问题不硬化可以帮忙，对对对，刚看到。还有执念如花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淡然也给我们发消息啦，这是好多的烟花是吧？谢谢谢谢。还有一路飙升、顺遂、春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现在直播呢都有空线，大家如果要是需要有问题要问要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还管事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上午的9点17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哎，今天呢是8月25号，严大知不知道今天是啥好日子？
0: 啥好日子呀？我
1: 不知道呀。你猜猜，其实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陶丽明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今天开支了啊，没涨工资啊，这个哪有那么快嘛？这个涨工资的话，真如果有这样的消息，那先得是有这样的文件啊，然后呢才会慢慢落地，咱们都会有一点过程。现在连第一步的这个消息或者说文件还没下来呢，咱还得等，还不一定能涨呢。
0: 是的，但是谢谢陶丽明和我们分享您的消息啊！一问我是啥好日子，我想这是我搭档回来的第二天呀，是这样的好日子。看我搭档都是不是变漂亮了？
1: 看来就是搭档没在家的日子挺想念我的，是不是？
0: 没有听众想，听众们更想，天天问啊。
1: 哎呀，你就说实话呗，你就说了，搭档你没在这几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
0: 那是假话，吃的挺好，睡的也挺好。
1: 看这样子是挺不错，挺滋润的。
0: 主要是爱你在心口难开，你看急的嗓子都掐红了，都红了，你们上火了呀？
1: 过两天你要出门了，你说我咋整？留我一个人在台上，我不得天天的得想你念叨你啊，你耳朵的根儿都得发红。
0: 那且得让你想着呢，想死你。
1: 不行，你姐夫听到吃醋了。
0: 如果这醋他也吃的话，给他一口。
1: 给他回来买一瓶吧，买一罐。
0: 好，我们来和大家说与生活相关的使用信息啊。长春市社会保险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的提醒，大家呢要提醒以下的这些诈骗的陷阱。首先，如果接到了冒充身份建立信任骗子冒用人社医保部门工作人员身份的，甚至能够准确报出您的姓名、社保号等信息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消您的戒备心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实施诈骗了。
1: 这骗子太可恨了啊！但是

0: 他们骗人的理由呢，往往呢都会自己先编造一个理由，制造恐慌，说这个社保卡在异地发生盗刷了，涉嫌骗保了啊，您要违法了，你要是再不联系我们，账户马上就要冻结了。您说一听谁不着急啊，是吧？尤其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一听这事儿那更着急了啊，一听到影响到自己的后续医保的报销啊，社保的使用啊，那肯定得赶紧解决呀。这下坏了，咱就招了骗子的道了。
1: 是的，如果大家不小心误操作了，可能会被骗子窃取信息，比如说他让您核验身份啊，或者是解冻您的账户啊，他发送虚假的官方链接，诱导您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以及短信的验证码。有一部分骗子呢，还会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为什么？他们想盗用您的账户的资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人社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索要您的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或者是发起屏幕共享，陌生的链接、陌生的电话一概不接不点。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现在呢，骗子呢是真的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方式，那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简单的这种行骗了，人家现在呢都开始用这种高端的玩法了，有的时候甚至呢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上当、在受骗，还以为真的是对方是工作人员索要我们相关的信息。但您一定要记住，只要涉及到要我们的个人账号的、跟你要密码的啊，让你去这个是远程视频完全要操控的，这些咱们一定不要轻易上当啊。通常的来讲啊，就人家社保啊、医保这些部门，人家不会说通过电话呀、短信啊来索要咱们的这种密码啊、验证码，绝对不会啊。如果有的，那八成就是骗子了，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首先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防骗的意识啊，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大家不小心甄别的话，可能就会掉到陷阱里。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电信诈骗的陷阱怎么办？大家需要第一时间向警察求助，大家呢可以打96110这部电话。同时呢，遇到比如说涉及到钱财的、涉及到自己密码的，一定不能自己拿蔫巴主意，要和自己的家人、老伴儿或者子女先通气儿，一定要先征询他们的意见，或者是您信得过人的意见，不要自己冒蒙的就把自己的密码啊或者是验证码啊告诉陌生的人，大家这一点一定要牢记。
0: 嗯，是的。好了，生活中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说有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哈。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59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1: 我们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之外，还要关注反馈啊。在8月18号，通化市梅河口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呢，想问一问关于低保待遇的事儿。现在她只剩儿子了，因为儿子在餐馆打工攒了点钱，想改善一下居住的环境，想付首付之后贷款买一个二手的房子，但是刘阿姨和老伴呢现在享受当地的低保待遇。阿姨想问，如果孩子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二手房之后，他和老两口的低保待遇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取消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
2: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他真买这个房子，他那个父母的那个低保会不会就取消了呀？
3: 不落在那个父母身上呗，是不是那意思？
2: 对。
3: 他儿子不享受。
2: 他儿子不享受低保。
3: 那就看他买这个房子是啥样的了，面积还有你这个成交金额。
2: 他那个有没有标准？比如说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平，成交金额不能超过多少万什么的。
3: 嗯，那倒没有具体，但是这个你买完房子以后，乡里可能会综合考量你这个有钱购房，至于那个赡养能力这个问题。按咱个人理解，你要是买一个那个老铁北那样式的旧居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嗯，
3: 对，因为他得综合考量了，他不是说单纯是因为你买房子了，就你父母一定就不符合。得看这个钱。
2: 就是
3: 说白了，看这个孩子的赡养能力。
2: 那就是咱也没法定这个标准，只能说如果他真买的话，只能是综合评价一下他这个面积和金额，看到在
3: 对对对
2: 条件呗，是不是？
3: 嗯，对，嗯。
2: 如果他这个赡养能力还是不足的话，就是低保不会取消。但是如果说可能超过这个。

0: 水平的话，可能就要给他老两口的低保取消了，是吧？
1: 对，有这个可能。
0: 啊，有这个风险，是吧？
1: 对对对对。
2: 不知道刘阿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在和刘阿姨沟通的时候呢，阿姨也挺着急挺上火的，因为儿子特别的不容易啊，现在就自己一个人，那前些年为了给孙子治病，家里呢也欠下了不少的外债，所以现在他和老伴儿才享受低保待遇，但是儿子呢还行，那个心气儿没泄，自己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拼搏着，我们也希望通过刚才工作人员的解答，能够给阿姨吃一个稍稍的定心丸，就是如果咱们买的这个房子呢不是咱们当地的黄金的地段，不是新的商品房，而是二手房，它的整体的房价呢不是特别的高，首付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于您和老伴的低保待遇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还是要问一问。
3: 嗯，是的，就是说买房子不会说直接就影响到我们马上就没有这个低保的待遇了，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很有影响的，如果面积过大或者说这个房子的房价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人家要综合考量，如果你本人就有赡养的能力，那么你自己买了这么大个房子，老爸老妈不养那能行吗？所以人家这也要综合考虑的，咱们呢也不是说就不能有自己房子啊，咱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弄清楚，咱们的低保家庭低保人员并不是不能有自己的房子住，这一点一定要了解，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还有它的这个价值可能不能是太高太贵的，人家要综合考量的，这一点呢咱们也要提前知道一下。
2: 是的，好，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九台区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您好刘先生。
2: 刘先生，
4: 我现在这个信用卡打过的钱跟上月一样不是涨吗？
2: 谁说的呀？谁说涨的大爷？没有人说涨。
4: 都说八月底跟以前在一月份开始涨，一月涨二十。
2: 谁跟您说的？您去找他去。这还
4: 没
2: 到吧？还没到八月底呢嘛，是吧？
4: 他短信跟以前一样。
2: 对，是一样的，再等一等呗。
4: 我现在我就换回，我是问你一下子。
2: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在节目当中说的，别着急，好饭不怕晚啊。
3: 再耐心等一等。您那边要有最新的消息，下个月要是领到了，或者说之后有最新的消息，欢迎你跟我们互动留言。
2: 现在75了，一个月的城乡居保待遇是多少钱啊？您？喂，大爷。
3: 大爷呵呵一笑。
2: 好，事了拂身去哈。行，您就等最新的消息吧，因为咱们的城乡居保待遇和咱们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呢还不一样，所以呢大家需要等，分波来，一波一波来呗，就像我说的，没有消息可能是最好的消息呢。
3: 大爷说你问我收入多少，嘿嘿，你不知道吗，男士的收入和女生的年龄是一样的，不能告诉别人。
2: 是吧？
3: 不能问。是不是大爷？姐十八了。
2: 哎，你看17、啊、
3: 18一朵花，17还没变成花呢，还是花骨朵呢，
2: 那多好呀，
3: 还是花吧。
2: 好，9:28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问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继续和大家来吃红烧牛肉罐头，大家如果家里这个罐头啊常备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可以试一试向您推荐的内蒙古的黄牛肉的红烧牛肉罐头，而且每一块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啊，连筋带肉，口感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或者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嚼得动，配料表呢也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啊增香剂啊什么的，它都是经过两次高温灭菌，保留了肉质鲜嫩的同时把营养也保留下来了，不柴不硬，新香可口。大家如果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一罐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2两装的啊。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16罐。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一罐才12块钱左右啊，真的非常的划算。这个罐头真的很好吃，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有朋友说咋吃啊？非常简单啊，第一，咱们日常开盖就能吃，或者咱们稍微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咱们要是中午不知道该做点啥吃点啥，咱们开2罐牛肉，然后放点水，放点土豆，吃好的这个红烧牛肉土豆，那这不就出锅了吗？是。

0: 吧，而且炖的也时间也不会有那么长，非常的简单。另外呢，咱们要是煮面条啊，配点这个牛肉，再来点小葱花或者香菜，那就是妥妥的红烧牛肉面嘛，对吧？非常的方便，还有营养。一说我们口水都流下来了。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如果您呢对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也比较关注的话，现在也可以来一单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1。一瓶，今天呢只要24.8元就可以带走半个月的鱼油，咱们可以搭配着牛肉罐头一起下单啊，更方便，也是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守护您的血管大脑健康。4009990139，拨打这个电话跟小管家一起说明就可以了。
0: 每天吃2颗，长期坚持吃，能够帮着咱们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到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让我们的血液流畅更通。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如果大家想周期性购买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安糖的事儿。天气刚转凉啊，如果要是感觉自己的膝盖、肩膀、腰隐隐作痛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的，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给自己的骨关节补充安糖。秋天不补安糖，冬天呢可能就会遭罪了。
0: 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安糖的2到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安糖产品，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坚持吃的话，会看到几大好处啊。首先呢，补软骨、补硬骨，它呢还能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如果大家想试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016-1817，天天吃安糖，腿脚更硬了。
0: 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一定要长期吃这款安糖，过冬呢都会比较顺畅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了。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1: 是的，秋天养骨啊，来年打虎，卷对安糖腿脚硬朗。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的安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的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的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0016-1817，4000016-1817。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50岁专项补贴正在进行当中，只要5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打电话40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4000609-2166。
0: 400-609

0: 2166。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麻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呢就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特别的轻松。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接这个电话400-609-2166。50岁专项补贴都有啥补贴呢？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能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啊，让大家久等了啊！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需要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的，如果需要的话啊，您自己考虑清楚了，我觉得可以下单，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我觉得有羊毛能薅就薅呗。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前期团购的那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您还没吃完呢，那这一次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那就可以再等一等，说不上什么时候它就回来了。
0: 嗯，就是刚好您需要，哎，刚好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团购一起的介绍，那咱们就赶紧下单哈、啊！错过这一阵儿，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团购的机会。但是如果您不需要呢，咱家就是这些好吃的东西已经很多了，那咱别浪费啊，先吃现有的，家里现在存的，等到吃完了，咱们再一起团购。
1: 是的，今天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问的啊，还有时间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再次呼一下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如果您看这个小字儿有点费劲啊，需要把手机拿远一点，它字儿的确挺小的，在右上角有一个相关直播，下边有一个滚动的小日历，它一直在走字儿。大家如果要是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这几天的全部的直播，您可以点开之后在右上角还有一个全部预约，您预约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在明天直播开始的时候给您发通知了。
0: 嗯，是的，非常方便啊，就是整个一键预约之后，只要一开播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直接进来了。我们现在看到8月31号的，就是下周一的9点的直播现在也可以预约了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
1: 嗯，真的很方便。知足常乐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啊，说今天是退休人员发工资的日子，每年都是7月份哈，一起下来了，这都8月了咋还没消息呢？等一等呗，知足常乐，你看您叫这个名是吧，多好呀，知足常乐，等一等。
0: 嗯，大家肯定都心急呀、啊、所以就是今天尤其这个日子，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去看一下，哎，到底涨没涨啊。嗯，那一看啊也没涨哈、啊、或者说现在没去看的朋友听到了别人已经刷卡了，发现并没有涨，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大家先别着急，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
1: 是的，只要咱们的退休金每个月准时到账，哎，就是好的，是吧？大家呢，这是退休金给我们带来的一份安心，也希望咱们的退休金能如自己的，如大家的所愿啊，都能够有一些变化，而且呢，是变化越多越好呗，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嗯，但是今年现在目前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官方的确切的消息发布再跟大家来分享，大家耐心的再等一等，有最新消息的话大家也欢迎跟我们随时互动。
1: 嗯，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如果想避开暑期高峰出行的休年假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燃油附加费啊，从8月5号开始再次下调，具体调整的幅度，如果是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含8月5号起，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嗯，这比以前要省了啊，就是800公里含以

0: 厦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
1: 是的，也就是说咱们买机票呢会再便宜30块钱或10块钱左右。当然如果大家有近期出行的，也可以关注航司的最新的情况，希望大家的出行能够一切顺利。那昨天我还开玩笑说，马上呢咱就要花钱买热了是吧，为了切实提升26到27年度冬季供热质量，长春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正在有序推进供热提质增效冬病夏治各项重点工作，提醒广大热用户要主动做好室内供热管道的清洗和维护工作，提前开展室内供热设施的自查检修等等。一会儿有时间呢我们再说，给大家先提个醒。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0: 九台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严娜方宁吗？
0: 是的，您好张先生。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前半头半俩月吧，村里来上我那个村里开会，说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的话，就是独生子不是一个半人地吗？意思说是要把那个多那半人地抽回去。我问达达今天说有没有这个政策？
1: 您说是村上到咱们小队来开会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说法是吗？
2: 对。
1: 现在您家就一个孩子呗？
2: 对呀、啊。
1: 他是在农村呢，还是在城里念大学了吗？
2: 农村户口，那个大学毕业都参加工作了。
1: 那他一直没交那半个人地的承包费是吧？
2: 那个地那个就是我是六二年生的，我是那时候那个独生子吧，那是赶上计划生育了，那就相当紧了，我就没要二胎嘛，完了就给那个小红本，那最早最古老的小红本一个注册自己证。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因为您的孩子户口始终没迁走嘛，都在屯里，是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咱们家一直没交过他那半个人份的地的承包费是吗？
2: 对呀、啊，那个半个人的没交，那个就是那个承包合同上那时候都发包的都家里头都有，那是。
0: 那土地确权的时候，他的这个地和您家的地是在一块吗？
2: 对呀、啊，在一个确权本上呢，土地捐赠上呢。
0: 那咱们户口包括在咱们村里的台账上也都在一块儿，是不是？
2: 对。
0: 那小
2: 台账通通是多余地，完都搁那一个上去，那一亩半地多那半两余地都搁那上去。
0: 那只要在一块儿吧，这还好说一点。如果要是单独的，它是单独独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收回。但是像您呢，是村里给您的这个答复是吗？村上是先这么深跟大家商量啊，还是说就打算这么办了？
2: 就是没打村里寡在会上吧，就是提那个一嘴，具体还不知咋回事，我就问问是咱们是提那时候有没有这个文件。
1: 好。首先张先生是这样的，咱们省呢据我了解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呢各村可能会有自己的考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考大学之后我的户口呢就迁出了，从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那在我参加工作之后大概呢是2011几年左右，村上就提出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看看如果你想继续，就是我父母想继续种我那半个人份的地的话，需要象征性的跟村上交一部分的承包费。我在那个，因为独生子女，咱们吉林省农村的独生子女都是一个半人的地，那我整人的那个地不需要交费用，但是半个人的地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交钱了，但是不是每年都拿，是一次性的，好像是拿了5000块钱左右。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涉及到三轮土地的延包，虽然您儿子的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啊，您孩子的户口虽然没有迁出，但是他这半个人的地有可能会需要您象征性的交一点钱，就像我们村上的侧外地一样，有可能啊，有可能。
0: 政策方面现在没有统一的政策，也没有一刀切的这个方式，就不会说是啊必须得收回，不会说也必须得留给您本人。
2: 他跟开会说了一嘴，就是意思就是先说到这儿，还不确定呢。我就是因为我是六几年生人，那时候要这个独生子，但是国家有这个政策，怎么现在这么半拉人又收回去了？
1: 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土地都已经确完全了，而且延续二轮土地承包的这个政策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就像我说的，有可能会象征性的跟您收一点相应的租金，就是包地的钱，这半个人地的包地的钱。 有可能，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例子跟您分享，让您做一参考。如果咱们不包的话，对，如果咱们不包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到咱们村上流转成机动地，那谁愿意种谁就种，有可能啊。
2: 那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多的半拉一地包回去交点费用，
3: 对，
2: 完了呢就是你先克你，就是先克我自己，
0: 你优先种，
2: 种完就是发包出去。
1: 嗯嗯，因为那半个人的地，我不知道咱们当地一个人平均是几亩地。
2: 我那时候一个人，那时候一个人是将近三亩地。
1: 那半个人的地才一亩半，一亩半地如果要割垄长的话，才几根垄，你说谁能包啊？那肯定就还是你种呗，还是咱们自己种更方便呗。那这几根垄谁愿意种啊？是不？
0: 对，跑那么老远是吧？
2: 人家说了，可你自己，你要自己，你要不愿种，人家可以给你抽去，人家包去。
1: 人家就发出去了，他就变成咱们村的集体收入了。
0: 嗯、
1: 年底该分红的时候就分红，那咱们肯定不愿意嘛。现在粮价挺好的。是吧？
2: 我其实那块儿那个六几年，我那时候赶上计划生育，那说那个果然有这个，这咱吉林省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他说都合不合理？
1: 嗯，人家没说这地一定要收回去，只不过就像我说的，象征性的可能去收一点承包费。那你说如果要是交钱的话，又不是单独就老张家你家一家交，那大家都交呗。那部分70后和80后，部分90后，咱们东北都赶上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了，咱们一家都一个孩儿，那像农村多了去了，不可能说就单独收你老张家，不收老李家，不收老王家的，是吧？
2: 我就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咱们有没有具体文件，现在也没有具体文件。
1: 是的，
2: 是
0: 正常的政策，生不添死不去哈。反正就是您自己已经这个地已经确权在咱家的这个台账上了，这点您大可放心。
2: 对呀、啊啊，我这个必须给我这个土地确权证上去，你为什么要还得管我要钱呢？
0: 钱你该这个咱们得另说了呀。你看像严大这样不也得交钱吗？一样的啊，就是大家不光是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呢也都是一样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有，你不用自己纠结啊。你像有的人还没分着地呢，那咋整啊？是不是人比人，那不气死人了？
2: 那我就明白了，这意思就是有可能村上你让你交点承包费呗，那意思。
0: 对呗，
1: 是的
2: 啊。我就信心，我就说拿那闷儿，我交的这就我一到底合不合理这玩意儿。
1: 因为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村自治的，涉及到我们地的啊，包括我们怎么分红的，有一些呢是我们可以村民自治的事项，那它就不需要国家或者省里出台相应的这些明确的法律法规，只要咱们村民达成一致就行。因为涉及到我们村集体的，咱们村一级是自治的群众自治的组织，是可以的啊，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没有问题。
0: 嗯，大家商量着来。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哎，
0: 嗯，
2: 好了，
1: 哎，再见啊。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独生子女的半份地，如果当时是单签的合同，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村里的确是有权收回的，那就得看我们每个村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为什么会重点的点一下景龙大哥的这个留言呢？因为景龙大哥他以前是在村上工作过的，当过村干部，所以他更了解。因为具体的我真不知道，我爸妈和村上签的那个台账涉及到我那半个人的地，他是不是签到18周岁为止？那如果是的话，那为了不让他收回，那我自己就交点承包费呗，也没啥的。
0: 嗯，是的，谢谢时尚快乐老顽童啊，也谢谢展妈还有长白山雄庸大哥的留言啊，这下显示了，我们看着了啊，谢谢您。还有谢谢明真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
1: 谢谢云说，严大呀，周一的直播怎么打不开，没有字幕听不了，您说的是回听吗？是我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回听吗？还是我们视频号端？视频号端没有回播的这个回看的功能呀，应该是我们这个没有设置的问题啊。
0: 嗯，
1: 快乐时尚老顽童说独生子女的那个半份地啊，如果和家的合同签在一块儿，子女年满18周岁以后，村上也要当机动地收回原地，可以由本户优先承包。那我家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的，包括刚才我们的听众张先生啊，他家遇到的应该也是一样的。淡然给我们留言，他说没有补发工资，这个月虽然没有到账，但是好饭不怕晚，到月了每个月的工资正常到账了，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人家这心态啊，真是淡然处之。
1: 是的呀， 就是这样，知足才能长乐哈。
0: 嗯，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谁能保证自己生活当中不会遇到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呢？如果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零四三。

0: 1-85815111，1-85815999，1-85815199。别忘了，我们今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有可能今天是最后一天。平时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啊，要是上班族上班比较忙的，早上没有时间给孩子做早饭的，或者自己就糊弄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备点红烧牛肉罐头。
1: 嗯，
0: 您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
1: 早饭还是很重要的，千万别糊弄啊！跟上我们一起团购这个牛肉，尤其这个红烧牛肉，满满的一大碗啊，非常好吃，大家想要的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四分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来自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牛肉罐头，这平时呢吃到的不多是吧？如果大家想买这种简单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啊，您可以放心下单。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大家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吃，吃得健康而且还有营养。为什么会没有防腐剂呢？就是因为它采用两次高温灭菌的罐装，它是铁罐的，只要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放，不在阳光下暴晒，都不用放冰箱，正常放24个月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罐一旦打开了，就尽快的把它吃完啊！每一罐都是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有汤汁儿，有牛肉。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来下单。
1: 嗯，400-999-0139。另外，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的血管变硬变脆了，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比较多了，尤其遇到忽冷忽热的天气的话，会让我们的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会引发各类的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啊，那就很危险。我们趁现在，咱们赶紧养护一下心脑血管。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关键期，咱们可以吃点康度鱼油软胶囊。这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血管问题那真的是非常好的大管家。而且这个呢是大厂出品的，蓝帽子认证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既可以团购内蒙古的黄牛肉的红烧罐头，也可以买到康度鱼油软胶囊。大家可以同时下单，也可以分着买，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了。
0: 一诺叶黄素您喝过吗？如果没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可以关注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啊，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曲张、静脉曲张呢，只需1次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天气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血管扩张呢依然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如果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呢，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

0: 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大家可以试试美善臣。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现在有周年庆秒杀活动，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货，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到月底秒杀活动就结束了，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睡不着睡不好，这可是大事儿啊，一定不能拖，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我们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
0: 是的，作为一款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温和调理睡眠之外，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依赖性。现在有秒杀活动，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啊，只要39块钱。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障碍。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还剩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节奏还可以的，电话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着急。但是如果大家在电话堆到一块儿了，那肯定就着急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咨询相关问题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如果今天来不及接近大家的电话了，接近大家的热线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明天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播出的，每天1个小时的直播，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节目节中到后半段，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就都着急了，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像今天呢，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就这样挺好的。
0: 嗯，自强说镇赖县的半个人的地咱们这儿没有啊，这儿呢是我和我们当地的，就是和村上这个地啊充不充裕有关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白城，它的地呢不是特别的多，还有我们一些山区，那就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每个人按人头分完之后，还可以给咱们独生子女相应的这些半人地的，那也没有关系，就大家商量着来。如果要是有余费的，有多余的机动地的，那就可以啊多给半个人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没招。
1: 嗯，这半个人呢就是奖励的哈，这个地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啊，或者一定的年龄，或者我们当时跟村上有签过相应的这个合同和协议的，人家该收回就收回，那需要咱们交这个承包费的，咱们该交就交。你像有的呢压根儿啊，这个地方呢地本来就不充裕，就没有给大家分到这多半个人的地，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那咱们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咱得因地制宜，各村有各村的办法，但是大家怎么也得商量着来，不会说一两个人拍板决定的事儿，得是村民代表大会或者大家共同商议才能决策的。
0: 秀芳说微信公众号从8月21号就回听不了了，这个呢我们会和工作人员反馈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家人们听话，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一定要预约直播，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咱们可以预约直播，明天9点再开播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特方便。
1: 嗯，是的啊，非常方便。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记得明天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参与我们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0: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当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像人呐，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呢不知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又却不知你的愁，所以人都是这样。就老百姓讲话呢，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啊，那山也没柴火烧。为啥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昨天我跟一老兄弟在一起唠嗑，这老兄弟属鸡的，但实际上身份证啊说他是属狗的，往小写了1岁，因为那个时候想当兵，所以呢就把岁数少写了1岁，完最后兵也没当上。这老兄弟说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体还行啊，下乡的时候身体可好了，他讲话呢，老了老了，这也疼那也疼，前年呢又做的肠道手术，去年呢他讲话三叉神经痛，折磨了我小半年啊，这要是没有老师没有深买这药，他说我的哎呦比牙疼还厉害呢，就像有人拿那锤子打你那个脸似的啊，棒棒棒一下一下扎，哎呦洗脸都不敢洗，刷牙都不敢刷，一开始也吃药针灸好几个月，他讲话了那效果都不明显啊，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说什么准备呀、啊、就这病不爱好，他讲话了这不爱好没合计是这么个不爱好啊，折腾我半年，后来去年啊吃的参柏，他说我吃完参柏这药以后，逐渐的这个疼痛感呢就没那么剧烈了，而且即使疼他疼的那个时间也短了，疼的差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时候啊他就不那么疼了，讲话了就是能忍受得了了，最起码每天早上送个孩子，晚上接个孩子，给他们做个饭，这都行了。而且他说啥呢，说我这颈椎病挺严重啊，压迫的我这个手啊总是麻的，就手啥时候你摸它都

是凉的，就不过血呀，就是那个经络传导不畅呗，讲话了淤堵了呗，我也知道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颈椎脖子这大半年呢好不少，没犯过病。他有的时候啊，我可羡慕那没有病的了，可羡慕一天在公园跳舞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了。他说我啊，别人不羡慕，我还羡慕我大舅哥，一辈子人家没累着过，一辈子人家没操心过，那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他讲话，你看我大舅哥80岁了，属鼠的，人家天天上公园跳舞去，我就不行啊。早上给孩子做饭，啊，送孩子上学，回来呢还得买菜，完了之后再做饭，下午呢又得开始张罗晚上的饭菜，老伴儿呢就收拾屋子，洗洗涮涮，这孩子放学晚上啊，你还得去给接回来。哎呦，这一天呐，紧忙。我说呀，我比你大，啊，咱俩这岁数怎么说呢？脚前脚后，啊，我告诉你，你也别羡慕他，也别羡慕谁，怎么的呢？一个人一个人的活法，就像你说那个你大舅哥似的，他有他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他说那我这么活，累呀，啊，我活着累得慌。你看人家活的就轻松，我说你别看那个，人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我又不知道你的愁。他咋的呢？他怎么他就没有烦恼啊？我说你是姑娘啊，儿子啊？他说我姑娘。我说你这老爷就行呗，几个孙子啊？他说三个。哎呀！我说都在你这儿啊，他说没有，在奶奶家一个，在我这儿两个，我们都在一个院儿。我说那太好了，啥是幸福啊？儿女相伴最幸福，累谁不累呀？啊，为子女奉献，那谁不为子女奉献呢？那过去皇上啊也没说这个皇位传给外人啊。不都是传给自己儿子吗？啊，啃老，其实啊，我不爱听这俩字。你要说啃老，那皇上的儿子是最啃老的。啊，讲话嘞，你就另立王朝呗。所以呀，别说啃老，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帮他一把，无论是儿子还是姑娘，对不？你帮他一把。那你帮他一把，跟你不帮他一把，我告诉你，那差老事儿了。你帮他了，他相对啊，他就能轻松。讲话了，轻松10年，轻松20年的。你要不帮他呢，啥啥都靠他自己，那他就得挨累10年。所以你像有的父母一整啊，靠他自己，他自己奋斗，你就看这动物世界，啊，就那个虎豹豺狼。都知道先教自己子女那个生存本领，捕猎的本事，就没有一个生下来不管的，你自己闯去吧，啊，闯啥样往哪闯，你自己去吧，没有。所以我讲话嘞，你能力所能及的，是吧？你就帮他一把，他最起码该奋斗的年纪，他能一门心思去奋斗啊。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的对，最起码这姑娘姑爷省心，啊，她能一门心思工作。我说你要是不帮衬，也不可能生那么多，是不是啊？就像我说，啊，你说你大舅哥似的，你看他挺潇洒的，你讲话了，从年轻的时候就潇洒，他苦恼的地方，他痛苦的地方，你没看着呢。他说是，啊，我那大舅哥啊80了，现在自己一人租房住呢，人家那个姑娘啊、姑爷子、老伴儿啊，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住。我说你看是吧？他再潇洒能咋的？讲话呢，孤家寡人，所以你羡慕我，但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
但却不知。

到你的仇。就这话呀，说的一点没错。说是啊，另外来说，老师啊，你看你这两天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挺感慨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总出差，啊，那出差有补助啊，自己也是舍不得花，回来呢，就给自己的妈和丈母娘带这个蜂王浆，哎呦，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你年轻的时候挣的挺多呀？他说八几年那时候还行，你等92年开始，单位效益就不行了，后来企业就破产了。啊，我们就买断回家了，啊，挺难。但八几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啊，我是给单位跑业务，啊，我们那是个大集体。他说那个时候厂子有一半的钱呢，都是我跑下来的，所以领导对我也挺照顾。我老伴呢跟我是一个厂子的，所以领导对我挺照顾，因为我总不在家，所以领导就说了。啊，你爱人呢不用天天来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所以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挺舒坦的。说出门吃住啥的，那么都有补助啊。有的时候就往河北跑，有的时候往北京跑。他说我北京还有亲戚呢，啊，所以一整就住亲戚家。这住亲戚家，这住许的钱不就省出来了吗？所以回家呀。给老人买点好东西。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蜂王浆，那个时候没有冻干粉，都是铁盒装的，啊，都是那种像膏一样的。他说老丈母娘胃不好，有胃病，啊，糜烂性的胃溃疡。老太太那时候可瘦了，我就给老太太买这个蜂王浆吃，月月买，那老太太胃啊就那么的给吃好了。有的时候我那大舅哥也跟着一起吃，啊，吃的也是满面红光的。我说你那大舅哥挺有意思，你要正常哪有吃的呀，对不？因为这是给老太太买的，这跟着老太太一起吃，啊，我说也是个人物，哎呦，怎么讲啊？反正挺有意思个人。他说老师啊，我大舅哥怎么的呢？不是老太太亲生的，啊，是过继过来的，是我老岳父，啊，亲哥哥家的一个孩子。我老岳父亲哥哥五几年的时候就没了，什么原因呢？他讲话特殊年代，反正就没了，啊，好几个孩子，啊，他那个嫂子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呢，所以这么多孩子，你说他也养不了啊。就这么的，啊，就把我那大舅哥啊给过继过来了。所以他说，你看，打我结婚一直到老太太过世，我那大舅哥呀就没管我老丈母娘叫过一声妈，从来都是老太太老太太，也不能说不尊重，反正就那么个人。他说从年轻的时候啊爱留胡子，那大鬓角那胡子，专门鼻子底下就单独留这么一块。他说给我老岳父气的，你怎么说都没用。这第一次结婚呢没过两年就离了，啊，后来呢又给说了一门亲。他讲话呢，家里那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就啥也不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爱跳舞，吃饭自己吃，也没房子，跟我老岳父老岳母一起住。他那正好两室的房子，他讲话了，自己吃自己的，我老岳父老岳母自己吃，完他自己吃，啊，媳妇孩子自己吃。因为吃饭总不在一个点上，他讲话了，我那大舅哥呀自己炒两个鸡蛋，啊，倒点酒，一喝能喝一下午。有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了，他说你看我老岳母家那个时候离火车站也近，所以我每次出差回来第一脚啊先上老岳母家看看，啊，他说我去我从来不空手，蜂王浆最火的时候啊，我每次我都得拎着，每次老岳父老岳母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啊，他说是啊，我每次我都

太太走了。我说那房子最后给谁了？他给我大舅哥了。我一听，我说老太太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啊，你看不是亲生的，这胜是亲生的，你再怎么的，最后房子还是给他了啊，得让他这人有个住地啊。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说你做的也挺好，讲话了，你做到了，现在不也挺幸福吗？他说是。他说老师啊，你这两天说起凤凰江了，啊，我一下子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啊，我这个思绪呀，一下子就想起以前了，所以特别感慨。他说老岳母如果还活着，现在得100来岁了。啊，如果活着呀，我还给他买凤凰浆吃。老兄弟说感慨了，其实人呐，你看有的人一辈子为了责任活着，工作认真，对待朋友尽心尽力，对待家庭呢也是竭尽所能。有的人你看他啥也不上心，一天就讲究这个吃吃喝喝，啥事不操心，反正怎么都是一辈子。你看那天。我看手机，啊，我看到一段视频，说一男同志，啊，47岁住进养老院了，这一住接近20来年，他姑娘啊也是一两个月来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我讲话了，不知道有家，净自己快乐了，啊，老婆孩子都不管，这老了知道回来了，要不怎么说这人讲因果呢？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为啥长在你身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累过劲儿了，犯过劲儿了，也不知道心疼自己，也不知道爱惜自己，那老了这病找上来了。所以病是这样，因果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不顾家，孩子孩子不管，老婆老婆不管的，有病的啊，知道了啊，我还有家呢，完找家去了，谁管你呀？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这些呀，孩子都能看在眼里，啊，都能记在心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做到了，孩子呢也瞅着了，他慢慢也会按照你做的去做，你这就是榜样。他说是，啊，姑爷子就挺孝顺，给我买手机，过年过节给我钱花，说让我买自己想吃的。甚至说买药都行，啊，告诉我现在调一调，比老了进那个监护室强多了。所以他说这两天老师啊，你一说起凤凰江，我就特别感慨。你像这几天，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有的打电话来，让我帮忙订我们医院的这凤凰江。我说不行，怎么的？人太多了，不行。你一个两个的，对不对？那行，啊，你那么多人。是不是我上哪儿接那么多身份证去啊？是不是？因为你开药，你得拿身份证挂号开药啊。每个人就限购2盒，对吧？你看人少行啊，我帮着带2盒、4盒的。你像这两天打电话的人一多，这就不行了，人太多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说：“老师啊，我咨询个事儿，我手机里边啊，我看着有那个卖凤凰浆的。”直播的，就这种行不？我说怎么说呢？直播间的那种啊，我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这个凤凰浆倒是挺好，它是药啊，啊是药用级的凤凰浆冻干粉，有药品编码，有产地资质，有功效和作用。我说你说的那个直播间的那种，我也没见着啊，我不太清楚。他说我看人家那个直播呀，都是现采集的。我说是这样，你得考虑干净卫生安全。你像这个原生态凤凰浆啊，它非常容易坏，容易变质，它必须得在零下15度左右去储存。你要不然的话，1到2天它就变质了，就坏掉了。你吃这些坏的，反而对身体有伤害了，对不？对身体不好。就像咱说，你吃那个过期的一些东西。啊，就像咱说那个馒头啊、菜呀、啊，都坏了，都有味儿了，长毛了，馊了。你说你吃进去之后，它不坏肚子吗？对不对？所以你在直播间。

0: 30天，它容易变质。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蜂王浆冻干粉，它不是蜂王浆原生态那种，它是提取出蜂王浆冻干粉了。10斤的蜂王浆啊，能提取出1斤的冻干粉。冻干粉提取的目的有2点，第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吸收，就吸收更快更好，直接舌下就吸收了。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啊，它这个药效更直接。第二呢，它便于储存。蜂王浆冻干粉也不需要放冰柜里边，也不需要放冰箱里边，也不需要说必须得在零下多少多少度，啊，你就随便储存，它都不坏。更主要的是啥呢？你像咱们医院的这种，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放的时间长，你一点不用担心，而且吃的时候很方便，要不舌下，要不呢就是放嘴里咽下去，放嘴里漱漱口。啊，你给它咽下去，它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独立包装的，就一个是一个的，非常方便，啊，吃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呀，你问到我了，我还是建议你选那种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好，完还方便。可能有人说，倒是啊，我8几年的时候吃过蜂王浆，他说蜂王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蜂胶啊？我说可不是。蜂胶是蜂胶，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啥呀？蜜蜂口腔唾液当中形成的物质。一般蜜蜂它干啥用的呢？啊，蜜蜂不是有那个巢穴吗？就拿这个蜂胶啊，去糊那个洞口了。因为它是粘性的物质，能把这个蜂巢啊粘得更粘固一些。就相当于啥呢？你怎么解释呢？就相当于水泥吧。你看盖房子是不是需要水泥？你是不是得那个砌砖呐、糊墙啊？啊，还说你要盖啥呀？是不是需要水泥？那这个蜂胶啊，它就相当于水泥似的，它糊墙用的。那么蜂王浆是什么呢？你就听这个名，蜂王浆啊，它是给蜂王吃的。所以蜂王浆是啥呀？它是蜜蜂的奶，就蜜蜂产的奶。为啥叫蜂王浆呢？因为这是专门喂给那个蜜蜂蜂王吃的。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呀？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咱说那个蜂王啊，这个蜂王啊，它是雌性的。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呢，是母的，啊，这个蜂王是母的，个头可大了，就专门给这个蜂后，啊，就是给这个蜂王吃的，啊，叫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那个蜜蜂的寿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这个啊，叫蜂王，啊，就这个蜂后。就是蜜蜂的王后嘛，啊，叫蜂后，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大伙你猜，3年，就平均是3年寿命，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这是最高点了，讲话了天花板，那相当于人的寿命70、80岁，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常说人到70古来稀。这蜜蜂的平均寿命按15天算，给它拉满喽，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那这个蜂王的平均寿命是3年，那3年呢就是1095天，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我们说按平均寿命70来算，那73倍呢？你算算，那多少年了？对不对？你得活到5100多年。那5100多年啥概念？你知道不？我昨天还说这事呢。73倍，你知道啥概念不？就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从宋朝活到现在，不是，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你说夏商周是啥时候？姜子牙知道不？从那个时候开始算。 你想想可怕不？啊，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你要按照这个蜜蜂界来讲，这个蜂王是做到了，因为他成天吃这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它的寿命就是那个普通的小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计算，说咱们正常人活到70岁，那它呢？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那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啊，我不瞒大伙儿，都吓我一跳，活这么长时间吗？是不是？你看我是周五出诊，我必须买上几盒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得益寿延年，吃呗，也不贵，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要说贵行，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你是对自己呀，又不是说买回来扔了撇了的，对自己身体好。所以等我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儿买上几盒吃呗，就冲着这个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个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啊，你看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啊，往外国也那么多需求的，要不怎么说就很多事儿啊，干干呢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咱们呢，他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就是说到刚才那个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它也不是奶牛，它不是靠产奶为主的，它主要是靠产这个蜂蜜为主的，你说它那个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叫啥呀？10滴血一滴奶呀。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就那母亲大体格子生下来的那个孩子他就大，为啥呀？奶水足，说白了就是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儿就不行，啊，长得那瘦小瘦小的，啊，那孩子当年的奶水就不足。所以说，10滴血等于一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呀？它一天能产多少奶呀？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人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对不？所以1990年，当年不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吗？就给它给曝光了。啊，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啊，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了，爆了一下，全行业掺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就咱说这个蜂王浆里边又掺什么滑石粉呐、米粉呐，这个真的呢就被这假的给挤兑死了。它真的它货真价实，它成本在那儿呢。假的你想想它就是造假，所以说呢它也不讲究质量，它光讲究成本，越便宜越好。所以说呢把这个真的就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因为啥它是假的呀，所以。在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这好东西啊，做做就完呢，做做就抽条，啊，你包括现在也是好多东西，对不对？你说刚开始挺好的，做着做着就完了，是不是？哎，就没有最初的时候做的那么好了，啊，好东西做做就抽条，东西是好东西，他不给你好好做，讲话了，这人不行了。你说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儿，你让他去造假，他都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了事儿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看最终这钱的流向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啊，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要 一般都不敢造假了。你像咱们医院这凤凰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哇，这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凤凰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凤凰浆冻干粉，有药品的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这是凤凰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那凤凰浆最好的地方啊，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讲话了都属于野生的，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凤凰浆就是最好的，就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的凤凰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盒上啊都写着呢。啊，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凤凰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凤凰浆？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用级的，所以适合谁用啊？我总结了一下，最适合五个不好、两个虚弱的人去用。什么叫五个不好啊？就适合胃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脾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血压不好的人，啊，高血压病人去用，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尤其是那个二型糖尿病的，所以适合五个不好的人去用。那么两个虚弱呢，就是一神经衰弱的人去用，就经常失眠的，啊，经常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有点动静吓一跳的，对吧？有头疼的，甚至说抑郁的。啊，就这一类人，特别适合去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啊，你再比如说我做过手术，啊，脸煞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身体特别虚弱。你再比如说岁数大的，这都过了70岁以后的，啊，身体特别弱，就没啥病，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的，啊，是不是腿脚没劲儿啊？啊，有的时候啊，有个风吹草动的啊，就容易感冒，就身体特别虚弱的，所以凤凰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总结下来就五个不好，两个虚弱是最适合的。啊，这大伙不在北京，在北京啊，我就建议大伙你就吃这个好，完它便宜，一院158一盒，我讲话了，能吃半个来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呀、啊！就限购一个人开两盒，啊，两盒够一个月的了，啊，吃去呗，对身体好。你就看那蜂王，啊，就那蜂后活3年，那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呀、啊，就我们认，世界上都认，啊，八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中国进口这蜂王浆。外国人也认，啊，可能大伙不知道，1956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啊，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什么呢？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教皇就在那个会上啊， 诉说了风狼江使他起死回生的这么个经过。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卧床，在床上躺了数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用尽了，但是他这个病情呢，没有丝毫的好转，啊，不见好，反而甚至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就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叫什么呢？加里亚基里，你记住这个名儿，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用这个蜂王浆给他治疗，没想到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这教皇从第二天开始就慢慢的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一些少量的食物了，而且呢，能每天睡上几个小时了。你想，你看这人精气神回来了，对吧？能吃能睡了，这就好事啊。所以3个月之后，80多岁的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研究，最终证明蜂王浆确实对多种疾病都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得益于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还对胰岛功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修复的作用。所以，世界称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唯一的物质。此外，蜂王浆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效果特别显著。更主要一点，蜂王浆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衰老组织活化。啥叫衰老组织活化呀？就是让你年轻化，让你年轻。啊，你比如说你白头发，你用一段时间，能给你吃出那个黑头发，这不是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用过你就知道了。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地把蜂王浆的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么个东西，所以导致咱们1980几年时候，外国人呢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制好，产的蜂王浆好纯，那你后来讲话他不好好干呢，所以这东西呀是好东西，那时候人不行，啊没有认知。啥事儿啊，都恨不得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你得讲究口碑呀、啊。就像以前说有那个外国从咱们中国进口那个大蒜呐、包括那个苏子叶啊，我原来听我的一个病友给我讲的，啊，是韩国是哪儿啊，就进口这些东西，完了给人掺假，完了后来人家就不要了。就第一次进口的时候还行啊，个头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再往后不行了，怎么的呢？开始给人掺假了，啊，那个麻袋里边也装一些什么呢？小石头粒儿，啊，反正就是啥都有，觉得自己挺聪明的，把人给糊弄了，结果怎么样？哎，最后人家不要了。所以咱讲话了，就那个时候那人的认知差，啊，你要是好好干的话，你想想。你这多好的一件事啊，是不是出口的？所以啥事啊都恨不得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啊，你得讲究口碑。所以就啥现在就是法律啊，这是最好有红线，你触碰了你就犯法。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药用级的啊，是药，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他就在这儿了，所以大伙儿的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讲话了都想要，但是呢，我代购不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大伙儿能够多理解，好吧？那有什么需要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啊，完我喝口水，马上呢给咱大伙问诊瞧病。
1: 好，感谢导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大师，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欢迎欢迎。
3: 我打电话想找你看看病。再有吧，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蜂王浆炖肝粉哈，不知道你的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你这么的，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蜂王浆冻干粉能用的话呢，咱就用；用不了，咱想别的办法呗，对不对？
3: 对对，老哥，我吧今年67岁，岁数吧也不算太大，但得糖尿病了，我都20多年了。到现在呀，是一身的并发症啊。
0: 哎呦呵，
3: 血糖不稳定，换了好几种药。刚开始吧是1片加到3片，现在我吃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二甲双胍。
0: 啊，
3: 胰岛素是早上10个单位，晚上是14个单位。
0: 嗯，
3: 你说就这样哈，餐前血糖能在8到10个之间。
0: 嗯，
3: 我说没成想哈，这血糖不稳定了，眼睛也模糊，哎呀，瞅东西吧也不清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啊，
3: 到后来吧，手脚就开始麻木了，疼痛，走道啊也不得劲儿。哎呀，这不前2年哈，这有一天哈，脑袋就迷糊的厉害，在床上啊躺了一会儿也没好啊，我就觉得是闲人症犯了呗。我说看着床啊也转，房子也转。我这不我就给我们附近的大夫打电话，说隔壁他在家打一针，什么营养来了还一量这个血压，说我血压高到180了，哎呀，低压都干到100了。
0: 哦，那你这晕的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我还以为是闲人症呢，我当时吧，大夫就给输了液。可是过了几天哈，我看这症状啊，也没缓解呀。这脑袋还是有点疼。完了吧，手指尖也麻，腿脚啊还有点不好使。我就赶紧啊，就到我们附近的大医院看了。后来说我是偏梗，住了半个月院吧，能好点儿。但是出院之后吧，这药吃的就更多了。
0: 因为你身上的病多了，
3: 降压的、降脂的，还有降糖的，一样也不敢落下呀。现在咋回事呢？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肾开始就不好了。尿频尿急，体液次数也多，还有这尿蛋白的情况，尿尿有泡沫。我那时候验的呀，说是有2个加号，潜血一个加号。你说这个东西我咋不懂呢？你说我也不太懂吧。但是我听别人说哈，这病要是严重的，最后就是肾衰。
0: 对。
3: 再然后啊，对，再然后就是那个尿不
0: 尿
3: 了。
0: 对。
3: 你说老师，我还是真是挺害怕的呀。 哎呀，所以呀、啊，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让你给我看一看，我吃点你说的那个蜂王浆行不？
0: 好了，那现在啊，基本上我对你的病情是有所了解了啊，是糖尿病，完了高血压，又引起我们说出现的腔梗，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糖尿病肾病。
3: 对对。
0: 就是往轻了说，你这叫糖尿病肾病啊；往重了说，你看尿蛋白加号，有潜血。啊，如果说肌酐再高的话，尿素氮再高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肾病，又是高血压、肾病综合症的，啊，所以还一定得注意，啊，说治疗这一块，说用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可以，你看我之前我跟大伙说过，有那么五类人是需要去治疗的，包括两种虚弱的人，啊，就是胃肠不好的，包括像你这种身体可以说算得上一体多病，啊，身体虚弱的。啊，尤其是有糖尿病，为什么说糖尿病能治呢？因为蜂王浆里边啊，它有种成分是啥呢？叫类胰岛素，干啥的呢？就是起到一个降糖的，啊，而且呢，它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胰岛细胞，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像你这种情况适合用，你想想，它都适合身体虚弱的，你像你肾不好的啊，血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当然都可以用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必须得用着什么呢？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有好多它不是药用级的，讲话就是食品，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花那钱就白花了。用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你像有产地证明等等，啊，能证明它属于药用级的，完了之后有功效，这种你用了之后它会有效果的，啊，能用。完了之后呢，你再化化瘀，啊，因为你糖尿病也好，你脑腔梗也好，你包括肾脏出现的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等等吧，都是由于咱们身体有瘀阻，血脉不通了，所以一边再化化瘀，你这病好的就快了，好的就能彻底一些啊。
3: 嗯，
0: 所以有条件的、有机会的，能用用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
3: 哎呀，我想用啊！你说是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儿啊？
0: 这两天有很多人托我给买，少了行，多了我也买不了啊，因为也是限购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方面，158啊，我们医院的这个呢，158能吃半个月，但是你要想买呀、啊，挺麻烦。
3: 158一盒，我也能接受。
0: 别着急，因为这东西啊，怎么说呢？不是说我想弄我就能弄来的，嗯，也是得想办法啊。你这么的吧，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呀、啊、再打听打听，完我呢再想想办法，尽量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大伙提供点，好不好？
3: 行，那谢谢你了，大哥。这段时间呢，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有消息你一定告诉我啊。
0: 行。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你生的这病该治的时候你还得治。
3: 那肯定。
0: 生的病你该治，就比方说降糖药啊，该吃咱还得吃着点儿，降血脂的啊，该用咱还得用着点儿。
3: 那行，那谢谢你，大哥。
0: 没事。嗯，好，好嘞，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你好，我是沈阳的，我叫蒋巧珍，今年69岁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着买一点这一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
0: 哎呦，这个不太好买呀。啊，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买，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忙，因为呀，我们医院购买呀都得凭身份证啊，而且呢这两天啊有不少人找我啊，让我帮着买，就是我一个人我买这么多不好，而且说实话我也买不出来。
4: 老师，你看这样行吗？我吧，主要是这一个身体不太好，去北京了、也不太方便。我要是把身份证给你，然后邮费我出，能给买一点不？
0: 邮不邮费都无所谓，哪怕就药费我给你出了都没事儿。关键是啥呢？我不能总是带人家去买 啊，你要说实在是说我这身体不行，我的确是想用啊，你要是信得着我的话呢，你跟学生说一声，你像身份证啊你邮寄过来，完了之后呢剩下的我去给你问一问办一办，但是我不敢给你打保票说我肯定就能给你代买下来啊，就我尽量啊。
4: 嗯，是的老师，这个药吧，我以前呢用过两个月。
0: 啊，以前用过。
4: 对，这好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打针除。
0: 啊。
4: 那这身子啊特别虚。
0: 对，做
4: 完
0: 手术身子骨弱啊。
4: 还有心脏病，这一个呀肠胃也不太好。
0: 啊。
4: 腰间盘突出，身子都垮了。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还不便宜。好几百呢，我吃了啊，我吃了不到一个月吧，这个浑身就有劲儿了，精神头比原先好多了
0: 啊，
4: 感觉这个身子啊也不那么虚弱了。后来吧也是考虑这个钱的这一个问题
0: 啊，
4: 然后就没有再用
0: 啊。
4: 这不这两天啊，我听了你讲这个蜂王浆了，然后说你们院这一个是药用级的，完了呢这个价格呀才158。这个价格吧我能接受
0: 啊，这个价格比你之前吃的要便宜呗。
4: 对，便宜太多了。是，
0: 再一个呢，也是之前用过、
4: 嗯、
0: 也知道蜂王浆冻干粉的确对咱们这体质虚弱的，尤其你像得过大病重病的、做过手术的，对这些人身体好。
4: 听你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这一个药的这个功效啊这么多。之前呢我不是很了解，大夫让用啊咱就用了，这回啊才知道，哎呀这个药啊对这一个心脑病啊还有腰腿病啊都管用。
0: 是。
4: 所以说我看你要是能给我带点就给我带一点儿。
0: 行啊，你这一说呢我也知道了啊，尤其你像咱们说你做过手术的，一般呢你看为什么咱们有岁数大的都不建议做手术呢，不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关键就是有些人那个身体体质太弱了。这个弱呀我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啥呢，就本身你没做手术时候你身体就弱啊，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了之后你这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恢复的怎么样，
4: 对
0: 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手术做完了啊感觉挺成功，但是身子骨啊还是不行，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啊累得慌啊，甚至有的做完手术好一段时间你看他那脸煞白，眼睛瞅啥东西都没神，对不对，就身子不太弱了。说这个时候咱们用点好的，甚至是这种药用级的啊滋补品营养品，那不就更好了吗。
4: 是。
0: 所以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里边啊它没有别的成分，啊说白了它就是蜜蜂的奶啊，所以说我们要是用这个的话对身体的恢复呢是大有好处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心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这个冠心病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难受，不严重就没当回事儿。50岁这个以后吧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不能常规了。有点动静啊我就害怕，还时不时还有这一个心绞痛。
0: 啊，
4: 你就是出门溜达一圈啊还走得多远。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啊，
4: 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好
0: 啊，
4: 不是这个被憋醒啊就是被疼醒了。
0: 哎呦，
4: 这几年呢整得我都有点这一个神经衰弱了、
0: 啊、
4: 一点觉都睡不好。要是这一个两三天吧然后睡不好了吧，我就得吃点那个管那个睡觉的药。对呀、我老吃吧但是它对身体也不太好啊，这样
0: 肯定啊，
4: 你不吃吧它也不好。
0: 嗯，
4: 你说睡不好觉了吧这个心脏病啊第二天呢就开始忽悠忽悠的，就更加难受了。再加上我这一个肠胃也不好，之前吧我还做过这一个胃镜，还摘除过两个这个小息肉
0: 啊，
4: 说是我有这一个糜烂性胃炎。那吃点东西它就难受还疼。有时候吧它还烧心。像这个一般的药吧我还不能吃，像这一个胶囊啊口服液呀、我吃了之后啊它有点刺激这个胃。
0: 是是是。因为本身你胃肠不好，你要吃胶囊的话呢，本身胶囊那个胶囊皮儿它就刺激胃。
4: 是
0: 啊，
4: 就这几年吧，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可没少花钱，各大医院我都跑了好多，都说没有啥这一个好办法告诉我。

0: 我呀，这就是老年病。
1: 嗯。
0: 要不啊，就是等我这一个严重了，就做这一个手术。
1: 嗯。
0: 哎呀，就别说这个手术好不好的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你说就我这个年龄，还有这个身体，你说上了那手术台之后，能不能下来，就是个大问题。
1: 啊，得考虑这个问题。岁数大了，你不是那年轻的二三十岁，是吧？
0: 是吗？
1: 身强体壮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手术挺成功，但是身体承受不了。
0: 嗯，
1: 啊，尤其有的后期恢复不好的话，还不如不做手术呢。啊，
0: 哎呀，可不嘛，这身体要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
1: 啊，
0: 要动不动啊就感冒。哎呀，
1: 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才找到老师您。
1: 嗯，
0: 您
1: 爱感冒，胃肠不好，
0: 嗯，
1: 那你不会太胖了？你很瘦吧？
0: 很瘦，啊，不到90斤。
1: 嗯，多高啊？
0: 1.58米的小个子，啊，不到90斤。
1: 你就属于那种偏瘦型的。
0: 对。
1: 胃肠又不好。
0: 对。
1: 说实话，条件允许的话，用点风凉浆还真行，因为风凉浆它本身它就帮助我们管胃肠。
0: 嗯。
1: 啊，它又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虚弱，增强免疫，所以有机会真得用。
0: 听您讲课说的一个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特别适合我，所以说我找到您就是想吃您点这一个蜂王浆啊，也对，看看是不是行，是不是很好。
1: 行，首先呢，第一咱说蜂王浆好东西这都是公认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呢？就是必须得是纯正的，甚至讲话了是这种什么呢，药用级别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它都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啊，皖2016-0291，也就是说它属于什么呢？药用级别的。
0: 嗯，
1: 啊，所以用起来呀，它放心，而且你看它有功能主治，啊，它产品属性属于中药饮片。
0: 对对对。
1: 最起码它是属于中药类的，对不对？
0: 嗯。
1: 哎，你用起来它有功能主治，你就放心能用。
0: 是。
1: 所以像咱们现在这个情况，还的确。可以用，你这么的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这些事呢，让学生跟我联系，啊，反正尽量吧，啊，我不敢保证说100%就能帮到你，但是呢，我尽最大努力帮你吧，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导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行，
0: 那我就等您消息了啊。
1: 行，好嘞，好嘞。
0: 哎，好的，好的，哎，拜拜，
1: 再见，嗯，
0: 哎。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

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十一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

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个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你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啊、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

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呢？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呢？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

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才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是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

0: 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

疼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啊，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物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的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
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俊之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那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啊、丹参啊、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
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的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的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

那种鸟，长这种鸽子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鸽子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N-18冻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了。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N-10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
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

0: 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 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临江市开展"我家有界碑"法治护航、平安边疆志愿服务活动。
5: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
4: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 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

0: 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补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8月20号，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依托全省爱边疆志愿型志愿服务项目，扎实开展我家有界碑、法治护航、平安边疆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0: 志愿者身着红马甲，与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同沿半岛公园边境开展常态化徒步巡边。志愿者们分组行动，仔细巡查边境设施完好度，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为志愿者们普法边境管理条例及禁飞无人机的相关规定，志愿者们对边境地理环境管控要求有了具象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我家有界碑的责任担当，让守边护边的种子在边陲一线落地生根。随后，志愿者们用毛巾仔细擦拭碑体上的尘泥，一笔一画描红碑文，让中国字样在阳光下更加鲜亮夺目。巡边结束后，志愿者队伍前往边境新时代司法实践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通过实景、实物、实操、实感的全方位体验，系统掌握了边疆治理的前沿知识与应急处置本领，切实提升了维护边境安全的能力水平。下一步，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势，持续完善巡边实践加法治研学加安全教育一体化边境志愿服务体系，引导广大志愿者在兴边、稳边、固边的实践中当先锋、做表率，以实际行动筑牢祖国边疆安全稳定的钢铁长城。
1: 近日，由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建国街道解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承办的“相约幸福解放，邂逅美好良缘”单身青年联谊大会在解放社区红色小院举办。
0: 本次活动面向22至45周岁单身青年招募报名，为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活动设置趣味游戏、心动互选、浪漫告白等互动环节。青年们在轻松欢快的游戏中增进了解，敞开心扉，交流生活与理想，在真诚沟通中寻觅知己，展现了新时代临江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 既为单身青年拓宽了社交渠道，又将移风易俗宣传融入交友活动之中。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凝聚青年力量，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后，这些一定要做到：
0: 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势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各单位要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对敞开式和半露天式库房的防风措施，在建工地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是咱们净月潭的象征啊！
6: 哦，那我要跟他合影。
5: 这儿是长春解放纪念碑，这儿是长春雕塑公园，这儿是长春规划馆，这儿是吉林广电大厦。啊，哎，拍了这么多，累不累啊？
6: 不累不累，爸爸，下一个地标在哪儿啊？
5: 别急，明天你就知道了。
7: 变化的是地标，不变的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8: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9: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简言，很高兴我们再次

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非常感谢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关心家庭教育发展的各位朋友，希望我们能够同各位家长各个家庭共同成长，不光为孩子，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长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小屏端的直播，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节目的微信啊，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关于家庭教育当中的大事小情，您的困惑，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这部微信联系到我们，18628796963。此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家庭阅读。今年的九月份呢，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会升入小学，一批小学生又将会迈入到初中的校园，学段衔接呀，这是孩子在学业生涯当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然而每到这个节点，各种暑假最可怕，不补课就落后的焦虑信息就开始刷屏了。今天呢，我要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咱们怎么科学的做好孩子的学段衔接，同时我们要识破那些炒作教育焦虑的陷阱，尤其是我们要警惕一种新型的焦虑成瘾的现象。其实最近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反映啊，这个家长群呐、短视频里啊，到处都是啊，二升三是分水岭，准初一暑假决定中考，不报小升初衔接班，开学就跟不上，预高一不学啊，你这个高中三年就惨了。哎呀，这类的话，这个从幼儿园到初中，甚至有的到高中，仿佛每一个升学的节点都被渲染成了孩子们学业生涯的生死关口。其实这早就是一套熟稔的流量套路了。前两年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过一张九宫图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升高，每一个暑假都被贴上了最可怕的标签，最终的意图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卖课卖教辅，套路远远不止这一种，曲解教育政策，编造升学潜规则，渲染健康危机，花样繁多的话术，精准拿捏了家长对孩子的牵挂，不断地侵蚀理性的判断空间。焦虑能够广为传播，是因为升学竞争客观存在，望子成龙又是父母最朴素的期许，所以一些这个机构恰恰就瞄准了这一点，不断地放大单次选择的影响，把一次考试一个假期都能渲染成足以影响孩子人生走向的重大选择。很多家长虽然掌握一些常识，可是当身边的人都开始不约而同的抢跑，他也难免会心态失衡，落入陷阱。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剧场效应，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特别想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焦虑不只是被动的情绪，它还有可能变成一种主动的成瘾。哎，为什么要这么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说说看，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刷到一个三年级现象太可怕的视频，然后您这个老父亲老母的心，老母亲的心啊，咯噔一下子，赶紧就点进去看了。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平台特别懂你，他刷一下又给你推来说四年级是分水岭，现在不看你后悔一辈子，然后你就又点忍不住点开啦，不知不觉你这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就越看越慌，越慌你就越想看，明明知道这些内容让自己不舒服，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这个背后就有着很深刻的心理学机制了，焦虑营销利用的是人类的恐惧驱动，大脑对潜在的威胁是有着天然的警觉的，所以当孩子可能落后这个信号反复出现，大脑就会持续的释放压力激素，让人处于高度的唤醒状态，而每一次点开一个视频看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又会获得短暂的知道答案了的解脱感。就是这种从紧张感到缓解的循环，和多巴胺的奖赏机制是高度相似的，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焦虑点击短暂释然更加焦虑的闭环，然后再加上算法的精准推送，你越关注教育内容，平台就越给你

对的视频的时候，你就几乎没有余力再静下心来去观察自己的孩子的真实状态了，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说什么是真正适合孩子的节奏了。您的时间被这些短视频占用了，您的判断力被算法削弱了，最终沦为了焦虑内容的流量电池。那么我们如何打破这个成瘾的循环？我觉得但凡任何事情你意识到了，就开启了第一次觉醒。那第一步就是主动的识别，当您发现自己在反复点击那些让你心慌的教育视频的时候，你记住静言分享的那个方法，积极暂停3秒钟。你要觉着3秒钟太短，那你静3分钟也行。问问自己，这个内容有可靠的来源吗？它是在陈述事实，还是在渲染情绪？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那第二步呢，就是主动戒断，有意识地减少这类内容的消费，把刷手机的时间换成陪孩子散步、聊天、阅读。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叫主动替代，就是用权威的教育辟谣平台、学校老师的专业建议，取代那些来路不明的自媒体信息。记住啊，您不是一个人在焦虑，但是您可以成为第一个主动停下来不焦虑的人，这是我们的选择权。好啦，我们跳出刚才的这个焦虑叙事哈，来看一看，那么科学的衔接段啊，这个学段衔接咱们到底怎么做？那最近呢，教育部也发布了关于幼升小、小升初衔接的十问十答，给出了权威指南。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渡。很多家长担心啊，零起点入学孩子会吃亏，于是呢啊急着报这个拼音班、算术班。但是十问十答明确告诉我们，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课程。学前教育法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幼儿园要警惕三种小学化啊，内容小学化，比如说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方式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替代游戏活动；环境小学化，把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生的教室似的啊。那么幼儿园该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从小班开始循序渐进地做好这个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4个方面的准备。身心方面，培养健康体魄和积极情绪，大班下学期帮助孩子建立小学的7级期待。生活方面呢，引导孩子独立整理物品，按时作息。社会方面，创造分享、合作、倾听的机会。学习方面，要在游戏中培养专注力和独立思考习惯，这些才是真正打地基的工作，比强跑几个拼音字母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小学方面呢，应该将1年级第1学期设为入学适应期。这开学1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干嘛？别着急上来啊，就要成绩开始讲课。我们得科学调整作息，创设适切环境，保护学习积极性，甚至可以提供图画书和操作材料，帮助孩子从游戏逐步过渡到课堂教学。那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追问我说，那小学到底教不教拼音呢？速度到底快不快呀？十问十答给出了清晰的答复，小学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为起点，1年级上册拼音教学至少6到8周，保证充足学习时间，教材放缓坡度，先学常用汉字，再学拼音，不人为拔高难度。数学教学强化探究性，体验式学习，利用实物操作帮孩子理解概念，关注个体差异。注意啊，不是上来就答口算题卡，不是上来就要求每天必须做100道题，这是不科学的啊。那么关于作业和考试，1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回家时间留给阅读、运动和

误，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了解学习情况，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规定正是对抢跑焦虑的有力回应。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小升初啊，很多家长说，那初中这个学科增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我孩子不提前学学，不做好衔接，那挑战是不是就更大了？十问十答的建议是，开学首月啊，教学要放缓进度，减缓坡度，给学生适应的时间，老师要指导学习方法，比如说做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同时做好学情跟踪，关注特殊需要的学生。心理调试呢也同样重要，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社团活动，让每个孩子找到伙伴，建立归属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入学焦虑。家校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情感支持。科学衔接呀，离不开家校协同。学校呢，要主动向家长宣传科学理念，引导家长不额外布置作业，多和孩子谈心。家长呢，也要多观察自家孩子的节奏，不盲目跟风。那些炒作暑假最可怕的账号，正是利用了家长们对衔接期的担忧，来向我们贩卖焦虑。当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能够识破套路，那么这些套路对我们来说就不起那么大的作用了。当然呢，遏制焦虑的蔓延也不能只靠咱们家长脱敏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已经上线运行，至于谣言澄清和政策致力于谣言澄清和政策纠偏，那么我们也要强化对刻意制造恐慌等内容的审查，从传播环节切断变现链条。学校呢，也要扛起家庭教育指导责任，用权威的声音来消解网络传言。再说一句啊，这个焦虑呢是人之常情，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商业机构敛财的工具，更不该让家长陷入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看的成瘾循环。对于我们家长而言，最需要的是跳出他人编织的焦虑叙事，立足孩子的真实需求，做出理性选择。尊重成长规律，科学做好衔接，守住一份从容平和的心态，这才是咱们做家长的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7度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4: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爸妈节目和我们的旅游节目呢，会不定期的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准备适合大家的旅行。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像今年的新疆之旅、西藏之旅。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文琪会继续的给大家介绍一条在10月中旬啊，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感兴趣的一条火车专列，现在呢也正在旅游节目火热报名当中。这条专列呢是带大家啊去香港和澳门，但是这次呢不仅有2个特区，而且呢是还包含了4个省份，具体都有哪里啊，我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啊，对于咱们叔叔阿姨们来说，退休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揣着一个旅行的梦想啊，也想呢去更多的地方看 看一看，尤其呢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啊，它的繁华风貌，那么叔叔阿姨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去一次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通关的渠道啊可以走。那么大家如果自己去的话哈，可能会懵啊，不知道该出来之后怎么走。所以呢，跟电台呢一起，咱们坐夕阳红专列到达香港和澳门之后，直接呢跟我们团队一起走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那么这次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在非常舒服凉快的一个时候，10月16号。这次的火车专列呢一共是13天，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哈是做了 AB 线。最近的旅游节目的电话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线路。文琪呢可以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咱们去到4个省份啊，第一站呢是江西省，我们带大家呢去鹰潭的龙虎山去转一转。第二个省份呢就是广东省，我们的 AB 线啊就是在广东省分开的。那么有一条 A 线，咱们带着叔叔阿姨们去香港和澳门。B 线呢咱们就去广东的潮汕深度游。那么第三站呢会带大家啊去湖南省，最后呢去广西省。我们在广东的这个 AB 线整个结束之后，大家呢又汇合在一起，咱们共同来走湖南和广西。就是这一趟专列啊，咱们呢都是火车的卧铺往返，咱们所有的行李就放在火车上。这两天也有阿姨问我啊，说哎呀咱们都需要带什么东西啊，我说呢您可以多带一点衣服啊，咱们反正放在火车上啊也不用搬来搬去，而且呢全程有领队跟随啊，咱们一次性啊把4个省份2个特区的大好河山都看个够。那么为什么啊说这条线路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呢？其实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港澳那绝对是一个大都市，而潮汕呢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古城。像这样的行程啊，大家问会不会走路很多，节奏很快，到底适不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所以呢今天文琪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特别为叔叔阿姨们定制的这两条线路啊，是在10月16号出发，我们一共是13天的旅行。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代人来说啊，香港和澳门呢不只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更是刻在记忆里的一个家国符号。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我们曾经在电视的画面上见证了这样的历史时刻。但是呢一些叔叔阿姨啊至今呢虽然对这样的画面一直是记忆犹新，但是呢从来没有亲身的来到这里看一下。所以呢这也成为我们能够亲自的踏上这片土地看一看呢回归之后的繁荣景象，这是一份情怀，也是一份圆梦的心愿。那么不少朋友担心说香港啊高楼林立啊，咱们是不是要暴走逛街？当然不是了，香港呢有大量的人文历史景点，大多呢地势非常的平缓，像广场、海滨、长廊，这都很平坦开阔，咱们没有长时间的爬山，非常适合慢慢的散步游览，也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慢节奏的观光。咱们先来说一下香港。香港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城市，它既有现代都市的繁华，也保留着浓浓的中华传统民俗。咱们这次呢坐专列去香港啊，会到金紫荆广场看到呢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雕像。这里呢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纪念地啊，非常适合咱们在这儿拍照留念，圆一下当年电视机前的一份念想。而且我们带大家

家呢会走上星光大道，沿着维多利亚港的海边散步，脚下呢是平整的海滨步道，咱们可以吹着海风眺望对岸啊港岛的摩天楼群，没有任何的长途爬山。那么晚上的时候夜景来临，咱们呢会带大家乘坐天星小轮泛舟在维多利亚港上，这是香港百年的交通老轮渡，咱们吹着海风看两岸的华灯次第亮起，万家灯火呢都映在海面之上，带大家感受东方之珠的璀璨夜色，坐着船游览不用走路，这种体验感呢特别的舒服。在香港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太平山顶，我们乘坐缆车直达山顶，不用费力攀登，我们站在高处呢就能够俯瞰整个啊香港城市的风光，还有海港的一个全貌，浅水湾的海滩沙滩呢也非常的平缓开阔，看碧海蓝天，咱们就体会一下天下第一湾的一个海滨风光。当然香港啊，它不只是只有高楼大厦，它的饮食文化呢也延续着岭南广府的一个传统，像粤式的早茶、虾饺、烧麦、凤爪啊，还有呢这个蒸排骨啊，口感呢都非常的清淡软糯，很适合咱们老年人的牙口，老火靓汤、云吞面、生滚粥，温润养胃，都是咱们老一辈很容易接受的味道。咱们在街头呢还可以尝一尝正宗的菠萝包、湾仔翅，感受市井烟火的一个气息。说完香港之后啊，我们呢带大家走港珠澳大桥来到澳门。港珠澳大桥本身就是一个世纪工程，咱们坐在旅游大巴上穿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大桥呢也是蜿蜒跨海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一个大国工程。澳门这个地方呢，400多年来中西交融的一个历史啊，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又有独特的南欧风情。带大家来到澳门，我们看一看大三巴的牌坊，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老教堂留存下来的钱币石刻。这个石雕呢，非常的精美沧桑，也见证了澳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它的旁边啊，就是大炮台，有古老的炮台城墙，咱们可以回望历史风云，像澳门的妈祖阁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它是面朝大海，古木参天的，因为妈祖的信仰呢也是沿海地区世代相传的民俗，香火呀也是绵延了几百年。来到这儿，咱们可以感受南方沿海百姓祈求平安的一个民俗文化。刚才我们说到香港啊，它有金紫荆的广场，那么在澳门呢就是金莲花广场，这个广场呢也是纪念澳门回归的一个地方。我们带大家逛完了古迹，还会呢来到威尼斯人的一个度假村，它是整个在室内啊复刻了威尼斯的水乡、拱桥还有运河、石板路，让你足不出室内就能够感受到异域的风情。咱们呢可以坐下来看一看美轮美奂的钻石秀，咱们打卡一下巴黎人铁塔，因为咱们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室内游览的，所以呢无需担忧日晒雨淋，走累了咱们就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说到澳门的美食啊，它是融合了粤菜与葡国的一个风味啊，那么它有名闻天下的葡式蛋挞，甜而不腻。澳门的大街小巷有好多的手信店啊，像是杏仁饼、猪肉脯、牛肉脯，咱们很多的长辈都非常的喜欢，可以带点回家当零食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旅途的一个喜悦。咱们整个呢在港澳的游览节奏啊，并不是疯狂的逛街购物，而是咱们看地标、读历史、赏海景、品粤式的美食。大部分的景点呢广场都非常的平坦，很适合缓步慢行，而且呢咱们也有乘车的内容，也有坐船的内容。当然啊，港澳出行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如果您报名的话是需要有港澳通行证的，这个呢非常的方便，您在出发之前
报完名之后啊，在出发之前。

前把港澳通行证办下来就行了，这是出行的一个必备的证件啊。我们的专业人员呢也会提示大家来如何办理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一次10月16号啊，带大家呢去香港、澳门13天的一个行程，现在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啊，把行程发给大家看一看，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刚才文琪重点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 A 线去港澳的一个内容。如果说港澳啊是咱们梦想的一个都市之旅，那么咱们在行程当中安排的 B 线的潮汕，就是完全沉浸式的感受岭南乡土的民俗、烟火人间、漫游的一个好去处了。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应该听说过潮汕文化，像莺歌舞啊、潮剧、功夫茶、牛肉火锅。对吧？咱们还有南澳岛的碧海蓝天，这片土地为什么这么适合咱们老年人旅游呢？咱们先说一下潮汕地区啊，主要是指汕头、潮州这一带是著名的侨乡。那么近代有无数的潮汕先辈从这里扬帆下南洋，闯荡海外，一封封的侨批也写满了对故土家人的牵挂。侨批的档案呢，还入选了世界记忆的名录，藏着一代华人的家国情怀，像今年特别火爆的一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大的背景啊就是潮汕这一边。那么这里呢，古城成片，咱们很多的景点呢也都是平地漫步为主，没有那么多爬坡爬山。咱们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节奏，也是慢悠悠的，喝茶、看戏、逛老街、品美食，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旅行状态。我们抵达了潮汕之后呢，会来到汕头的小公园。这里呢，算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骑楼的建筑群。它的环形放射式的这个街区啊，有一栋栋南洋风格的骑楼，也是百年商埠汕头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走在这儿啊，就像翻开了一本老相册，像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老字号、商铺，咱们漫步老街。不赶时间，走累了，随便可以在街边坐一坐，感受侨乡百年沧桑的故事。很多老年人逛着逛着呀，甚至能够勾起对旧时光的回忆。在 B 线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广东最美的海岛南澳岛，专门咱们这次行程安排出海渔趣的一些体验啊，坐着渔船出海呀，体验一下撒网捕鱼，看一下碧海万顷，白鹭成群飞舞。另外呢，会带大家打卡一下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自然之门，还会在青澳湾的沙滩漫步一下。这个沙滩非常的平软和平缓细软啊，海风徐徐，咱们在这儿呢看潮起潮落。南澳岛呢也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大多数呢都是环岛观景，咱们看大海，吹海风，感受这种海岛渔家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带大家啊来到潮州的古城，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像是古牌坊的街区啊，还有22座明清的石牌坊，都是沿街而立的，两侧呢有骑楼连绵，街头巷尾呢都遍布着老字号。咱们走在这条街上，可以慢慢的闲逛，也可以去呢韩文公祠纪念大文豪韩愈。当年韩愈被贬潮州，兴学安民，造福一方百姓，祠堂的环境呢也是清幽雅致，临江而建的。咱们在这儿感受一下千年前文人志士的故事。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呢安排的这个广济桥是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一座呢横跨韩江的千年浮梁结合的一个古桥。白天呢咱们看古桥雄姿，夜晚降临的时候啊，这个广济桥呢它有灯光秀来上演，这个灯光呢映射着

0: 江水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咱们坐在江边呢，就可以欣赏啊，不需要长途的奔走，这个体验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其实呢，说到潮汕啊，就离不开独树一帜的一个民俗文化，这也是我们在毕县的这个专列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体验的一个重头戏了。很多叔叔阿姨在电视上应该看过莺歌舞，咱们到现场去看啊，您就会知道它有多震撼了。莺歌舞呢是国家级的非遗，舞者的脸谱非常的浓烈啊，棍棒翻飞，气势雄浑，也是潮汕呢春节民俗巡游的重头戏。除了莺歌舞啊，我们在现场呢还会看潮汕的大锣鼓、舞狮，还有呢尹老爷的民俗表演啊，锣鼓铿锵，非常的热闹喜庆，在这儿啊都能提前感受到过年的一个氛围了。咱们看完民俗表演，就坐下来尝一下功夫茶，看地道的潮剧演出。这个潮剧啊，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唱腔呢婉转，故事呢大多都是忠孝良善，就像我们老一辈记忆当中的地方大戏。一杯功夫茶，一曲潮剧，就能带大家感受地道的潮汕生活。哎，我们还可以带大家亲手来体验一下手打牛肉丸，看一看这个老师傅啊捶打牛肉丸的传统手艺，体会民间传统技艺的魅力。当然来到潮汕啊，我们毕县的美食一定要给大家安排上，因为这个美食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潮汕的饮食呢，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清淡鲜美，像大名鼎鼎的潮汕的牛肉火锅，鲜切的牛肉，涮煮即食，汤头清香，还有南澳岛的这个海鲜餐，海鱼海虾都是清蒸为主的，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鲜味。哎呀，很多美食真的都不需要大口的咀嚼啊，都是温润适口。在这儿吃饭，咱们不追求什么重辣重油，都是讲究本味的，很适合咱们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听文琪介绍咱们这两条 AB 线的特点，就觉得我们这次10月16号13天的夕阳红专列真的太让我们动心了。除了啊我们在广东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精彩的内容，我们的这两条线呢并不是孤立游玩的，因为我们13天的时间呢还会带大家呢一路串联江西的龙虎山呐、龟峰，还有呢湖南的东江湖高一岭，广西的桂林、漓江、象鼻山、阳朔西街。我们第一站去江西的龙虎山，这可是世界自然遗产，带大家呢坐竹筏缓慢地漂流在泸溪河两岸啊，这个丹霞山景都是徐徐而过的。咱们呢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千年悬棺的一个表演啊，另外呢这个龟峰啊，它呢也是丹霞地貌的风光。湖南的郴州东江湖就是天上啊，人间天上的一湖水啊，运气好的话呢，咱们还能够看到著名的雾漫小东江，就是有水汽升腾起来，然后呢这个薄雾啊就笼罩在湖面上，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我们之前呢好多年前就听过一句话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次呢带大家来到兴平古镇，我们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就是这里。咱们带大家呢坐游船游漓江，两岸可以看到奇峰林立。象鼻山是桂林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还带大家呢来漫步融山湖日月双塔，逛一逛阳朔的西街，领略桂林的喀斯特山水画卷。所以我们这一次13天的行程啊，把江南丹霞啊、湘南的湖水、桂林山水，加上港澳的都市情怀，或者是潮汕的侨乡民俗，真的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了。所以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啊。咱们这次呢是专列的铺位往返啊，大件的行李呢直接放在铺位上，不用搬来搬去，也就是说没有报名我们这条线路的朋友是上不了我们这趟车的，是大家专属的一个专列。 而且我们全程安排了领队，当地呢还有导游给大家讲解，也安排了保健顾问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当然哈，关于这次10月16号我们13天的行程，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随时跟我们旅游节目来取得联系。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下电话号码：1394410916。1394410916。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咱们操劳了大半辈子啊，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的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那多可怕呀。特别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一次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而且好视力呢，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咱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家。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

0: 缝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施药济民健康万家，治老病根增寿10年大型惠民活动的第二天。就从昨天开始啊，咱们的电话是一个接一个的呀，而且订的还都是大份的呢，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为啥？大家都看出门道来了，这次活动它合适。绞股蓝都知道，它是治老病根的，干啥？首先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第二呢，养心健脾去痰湿，治冠心病。有冠心病湿气重，哎，你就吃它，大便溏稀，胃不好，肚子疼，大便干燥的，你吃它。还有呢，益气养血，治心脏脑的供血不足。你得脑梗，你能供上血吗？言外之意，它治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冠心病、心脏做完支架搭桥之后引起的没劲儿、血虚，就是供血不足。另外，它可治个大病啊，

化瘀祛痰呐，你说这是啥啊？湿和痰结在一起，你脾不好，你血脂高，你就会得囊肿啊、息肉啊。要是那痰和血瘀结在一起，叫啥？结节啊，增生结石啊。所以身上长东西的，肠子里、胃里长息肉，胆上长息肉，肝上、肾上长囊肿，肺子上长结节。甲状腺、乳腺，包括肝肾的结石，你吃绞股蓝是最对症的呀。它是治病根儿的，为啥慧心这次投拱地，也要把修和三宝给大家整来呢？目的达到了，我就不想花钱，我就想让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吃两种药。花一份钱，我就想修和三宝不花钱，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60岁以上谁吃谁好，过了60多岁，没劲儿，没精神头，打蔫儿，骨质疏松，口干，记忆力减退，耳朵发背，这不就是气虚血虚，精神头亏吗？没病吃修和三宝，他都长寿啊，何况咱们还一身病呢？这是谁吃谁好的东西呀、啊？特别是它能增寿，它能让人不得老年痴呆，岁数大了记性不好，慢慢不就傻了吗？所以这修和三宝在这节骨眼儿吃，那是真好，特别是它配合绞股蓝，非常对症。一个挖病根儿、降血脂、去血栓、化囊肿、去结节，包括结石，另外还能让你呢有精神头、有底气，不打蔫儿，这就治到根儿上了。所以这次活动啊，我是最高兴的，也是最满意的，因为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对患者的老病来讲。特别是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来讲，说这个病我没招了。你说长这个结节，你说它也不下去；这结石，你说就难受；脑梗后遗症就脑袋迷糊。哎，你就吃绞股蓝，配上修和三宝，这不是赶在8月末之前吗？慧心呐，给大家争取来。我希望这次活动。凡是听我讲课的老哥哥、老姐姐，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信不着慧心，你说我慧心说那玩意儿我信不着，那你别吃。你能跟我6年7年听我讲课，这么多年我今儿个没跑，明个没颠儿，没说讲仨月跑了，讲1年出国了啊。净说一些咬文嚼字的话忽悠你们，你看我用的是啥？大白话，让你们能听得懂，真情实意的给大家治病，实实在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也呀有时候力不从心。你看这两天讲课多，在家院里呢有患者，我也要讲课。因为院里呀每周三。我们院的老年病患，那每周都有上千人聚在我们大会场，我给讲课俩点儿。我这大嗓门儿，正常要求说李老师你讲一个点儿，我刹不住闸给搂俩点儿。这俩点儿讲完，老百姓乐坏了，老头老太太乐得直拍巴掌，我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力不从心，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哎，一定要珍惜呀。我呀，使足了劲儿，再给你们讲10年，我就讲不动了。这10年，咱们把身体呢保养好啊，大病吧别得，别上医院你就胜利。在家虽然有毛病，咱们吃点小药溜着，没有大病，别长啥，长了别得癌症。我说话实在不，说我长个囊肿，它钙化了，吃绞股蓝吃钙化了。长个结节还那么大，小的没了，那大的也小了，也没变，挺好，这就行。

所以呢，慧心呢，跟大家，我们今后的日子都是呢，保养好身体，小碎步慢慢倒车。咱们这个健康快车呢，哎，谁也别下车，我不希望谁半道下车了啊，怪不得劲儿的。咱们呢，慢慢活，再整他十年十五年。你说你八十，你再活十五年，你九十五了啊。我目标呢，我再活二十五年，也九十岁，是不是也够本儿？那前提是健康，有质量。什么要有质量？能走，哎，能撂，不傻。你傻了，你活着多难受啊！啊，吃也不知道，拉也不知道，儿女糟心呐、啊。你想过没有？咱们八十岁，儿女多大了？也五六十岁了。啊，你像咱们有的老姐姐，人家活得多明白呀、啊。她说，我有病哪难受，我都不敢告诉孩子，孩子也五六十岁了，骑个电瓶车还上班呢。你告诉他，你说他着急麻慌的，他上医院，你说出车祸呢？他家亲戚不就一个骑摩托车出车祸了吗？腰压坏了，搁炕上躺一百天。所以这老人，咱们老了不能当糊涂虫。自己身体好，你好好的是对儿女负责。你要说那打赖的话，说哎呀我活到哪天不一定呢，哎我不用你们伺候，你那不打赖的话吗？你真倒，那儿女能不管你吗？你不让人家糟心吗？谁敢说我得病就死啊？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我纯纯的大实话呀。老了不能当糊涂虫，得活得明白，儿女才能尊敬你，是不是啊？咱身体好啊，得呀，啊，自己对你自己你都不负责，那你这，哎呀，我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那你敢保证一下子没呀、啊？你半身不遂，窝吃窝拉，儿女能不管你？他管你，他活不活？成天跟你油叉擦屎裹尿，六十岁造的跟七十似的，伺候老人格外显老。因为跟你俩成天在屋里擦屎裹尿，你一会儿傻了，一会儿捏了，他跟伺候小孩他不一样啊。所以我说这话是实实在在呀、啊，啊，所以老伙伴们啊，这次活动要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说我信不着慧心啊，那你另请高明，我不耽误你。你看我说话实在不？你只要有病，不管啥病，你看就这个老年病。你包括风湿、类风湿，啊，常见的慢性病、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的大胯骨疼，这都属于气血不和、寒湿瘀阻。包括这些病啊，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你们对号啊，配修和三宝的目的就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你呢老了之后吧有精神头，提高抵抗力，哎。西医说的提高抵抗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延年益寿你要再不明白啥意思，就是多活长寿啊，老了不傻，哎，老了也有精神头，还能打扑克，对八对六的，你不傻不捏。修和三宝有条件长期吃，谁吃谁好。所以这次活动啊，老伙伴们满意来报名的都定的大份的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你省4000多。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你省8000多。这是钱呐，慧心呢也就这个能耐了啊。要说白给，说不花钱，那也不是我们家种的，我也是联系厂家，联系医院啊，给大家弄来保质保量的，让大家能吃上好药啊。哎，所以这次活动老伙伴们，咱们日期是到30号结束，你别等着到30号再报名，到那天没了不够，是给你报上名了，让你晚半个月收着。我净说实话，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别赶最后，真最后到你这没货了，名字我们会给你登记，因为咱们丁是丁，卯是卯，说30号结束，你30号来电话肯定给。

我会心不会以个人名义或者任何名义给你们去电话，单独的给你们开药，不会。我为啥说这句话？有打冒知的，因为人吧一出名他是好事儿啊，那有利有弊。因为有的人就打我冒知，我是慧心，我给你开点药，你给我打了几千块钱，假的，别上当。我在节目当中讲啥你就买啥，我没讲的你别买啊。说那我讲固本延龄丸了，我想再买点固本延龄丸，凡是我讲过的你买都行，找我们的学生啊。哎，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嘱咐大家，咱们吉林是不是有过这事儿？因为我出名了，这慧心老师讲课好啊，看病好啊，你看就打我冒知了，所以你们要加小心。岁数大了啊，咱们花点钱不怕，是想把病治好啊。哎，那么下面呢，我就结合老哥哥老姐姐们常见的一些病情，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啊应该怎么吃，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我们呢从冠心病开始说啊，因为呀冠心病在我们老年病当中是一个常见的病，是不是？并且呢冠心病往往有的人伴有高血压，伴有高血脂，伴有腔梗啊，高血糖或者血压高、糖尿病这些情况，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为啥慧心说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好使呢？啊，咱们对号入座的听啊。你看，冠心病，它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是不是？典型症状胸闷，那、气短。是不是啊？哎，胸闷加上气短，总想这样，一活动呢，有点上不来气儿啊。这当中呢，有的人一活动就白天呢，他一活动干点啥就胸闷，还冒汗。你看我讲的，我一个一个的吧，我能想到的，我就给你们都讲一讲。因为我在出诊的时候啊，看到的患者他们的症状呢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老年病，我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你们对号啊。你看这种心脏病是胸闷，来那一阵心慌心突突，而且还冒虚汗，就没有劲儿。这个叫啥啊？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说老师啥意思？什么叫气阴两虚？气虚它有心气虚，心气虚就心慌，哎，心脏没劲儿，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忽悠忽悠忽悠的，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心律不齐或者有早波，你那心脏要忽悠忽悠忽悠一翻个还容易有房颤，就不丁罢有，但是冷不丁的来一下心一翻个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口干，你张嘴看舌头啊，舌淡红，苔薄白，没有啥舌苔，但是呢舌头上边啊有针鼻儿或者针尖那么大的小淤血点。我们有的老姐姐就是这样事儿的，她不注意啊，你张嘴看舌头，舌淡红，苔薄，一层小薄苔，说还挺好的呀，但是你舌头尖儿周围呀有针鼻儿那么大的，你看那小老牛舌头似的，这样就口干，说明什么呢？心脏的心气不足，就是冠心病，没劲儿，主要以没劲儿冒虚汗。为啥出汗？因为汗为心之液，那叫心气不足，心阴外泄，所以就出汗，越出汗越睡不着觉，并且呢还会出现一个手心脚心心烦，它热，你到晚上注意啊，白天出虚汗，晚上烦热，又烦又热又闹心。

0: 你就容易出现不睡大觉，睡一会儿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是不是这个情况？这样一来呢，这个人就没劲儿，没精神头了，是不是？你看他找我看病，往这一坐，哎，一看那脸儿，记住脸啊，脸色黄白。你注意我说的是脸色黄白，他脸色吧发白，而且不是煞白，他是有点黄白镜子，哎发亮，叫脸色黄白，典型的气阴两虚。你照镜子，你看发黄发白，啊，而且有的人呢还容易出现脸蛋儿，就颧骨这儿脸蛋儿这儿红，就颧骨这嘎达红。说你看这红的就像抹腮红了似的，这红说明什么？心阴虚了，那么你就容易尿热、尿黄、口干、心烦、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脑袋就响，记忆力减退，这就所说的精气神儿那个精缺少了，缺精，精就是骨髓，就是脑髓，所以说口干呐、眼睛干巴呀、记性不好就来了，啊，哎，那么神呢？记住，这个时候血。心脏缺血呀，血不养心神，啥表现啊？容易出现错语和毒语，说什么意思啊？说错话，就那个嘴瓢了，心里想的那嘴打调，容易说错啊。那说话呢，就是嘴打调，错语，再就毒语，自己跟自己唠嗑，他打蔫儿。哎，自己在那捣鼓，没精神头儿。哎呀，没精神头儿，哎，脑袋糊里巴嘟的，这就是所说的心神不定，血不养心神了。哎，那这个时候说为啥会心说吃绞股蓝呢？绞股蓝总肝胶囊，你看它是啥？四个大对号吧：一降血脂，你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高、血糖高，你吃它都能降下来，因为它是给血管洗澡的。啊，给咱们换血的，二呢，养心健脾，养心健脾就治睡不着觉、老做梦，心肌缺血、身子沉，益气活血治啥？不补气养血吗？益气和血就是补气补血，哎，而且它这个补气补血呢，还不是大补，就调和气血，让你气血通畅了。你说它治啥？手脚麻木。供血不足引起的脑瓜皮麻、手脚麻、抽筋儿，就需要在中医治疗方面一个益气和血的治疗方案。他血通了，哎，他手脚就不麻了啊。下面一个除痰化瘀，一旦这种情况严重了，就会出现的淤堵，就会得冠心病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说就一个早搏房颤，心肌缺血。哎，一动他冒虚汗，有的人呢，他还做支架了，因为查出当年呢有心梗，做了一个支架、俩支架或者做搭桥了，啊，他之后也出现一个乏力、没劲儿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吃绞股蓝总肝胶囊最好搭配就是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全名啊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它干啥？它补精、补气、补精神头儿。哎，你精神头儿一足，你吃它能让你一记忆力减退，啊，改善记忆力减退有改善，是不是脑袋好使了？记忆力增强，哎，反应快，脑袋好使，不打蔫儿，眼睛锃亮，不蔫不呆的，耳朵沉，耳朵背。这都有改善，所以他就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儿。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能干啥？治老年痴呆，老了不傻不蔫，反应快，他能延年益寿，有条件长期吃。啊，吃呢就早三粒，晚三粒，你可以在饭后吃，因为绞股蓝呐，如果你放在饭前吃，那你把修和三宝呢就放在饭后吃，啊。所以啦，哥哥啦，姐姐们，这是讲到冠心病的要参加，包括冠心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了，说有做支架的、搭桥的，或者有的人是心绞痛啊，他还疼，这个疼啊，就分几种了，一个是闷得乎的， 叫闷疼闷疼的，闷主要是闷重疼轻，我们叫闷重，就闷特别严重，你说疼不咋疼，还有点疼，叫闷重疼轻，这就是冠心病。这样的人有高血脂或者有糖尿病的人就会这样，因为他身子沉，体内痰湿重啊，这痰湿啊可不是好东西，痰湿啊它是我们最后长囊肿、长结石、长结节、癌变的一个罪魁祸首。凡是得癌症的人，身体长东西的人，他都是痰湿瘀的体质。废物、废水、废血到那儿聚到一起了，长个东西叫有形之邪。那你这个时候你抵抗力低下，啥时候得癌？癌细胞谁都有，你有我有，那小猫小狗都有癌细胞，但是呢就各崩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少。我们身体抵抗力增强，抵抗力强，那我们身体就比方说有1000个警察，这抵抗力细胞免疫细胞比方说就是1000个警察，你就两个大坏蛋，那不拿就把他抓住了吗？对不对？哎，所以为啥让大家吃秀禾三宝啊？提高抵抗力。你看他写的啥？增强免疫力，就等于延年益寿。抵抗力增强了，哎，你这警察多了，警察多了才能抓坏人呢。你这有发现癌细胞，这长个东西，肺子长个结节，现在是不是癌不知道？你只要吃秀禾三宝，它不会癌变，你就不用担心。你常年吃，它提高抵抗力。那什么时候得癌？长东西了，这段时间你压力大。你比方说，就刚才我说那个伺候老人，他家里有个80岁的妈，这个小老太太50多岁、60岁，黑心白心就咕噜，就伺候这老妈。这老妈傻了、捏了、擦屎裹尿的，又搬又抱的，你说把这个姑娘弄得就焦虑抑郁，睡不好吃不好。他要是长肺结节，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容易癌变。所以说有不少就是这样啊，把老妈伺候死了他得癌了，把老爹伺候没了他得大病了，一场大病。为啥呀？啊，受不了了，身体透支了，免疫力低下了，免疫力低下，警察少了，坏蛋多了。警察细胞剩500，癌细胞除了600，你说现在坏蛋歹徒有600，警察就500，你说谁占上风？坏蛋呗，坏蛋多呀，所以这个癌细胞就扩散了，就转移了，从肺子转移到肝上，啊，从肠子上转移到肝上，这不就扩散转移了吗？说长了，哎呀，又扩散了，转移了，什么情况下转移的？在你抵抗力低，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什么情况下虚弱？你睡眠不好，你心情不好，你焦虑，劳累过度，特别是劳累过度加上心情不好，最容易得一些不好的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活明白，你现在活明白是对你自己负责，也是对儿女负责，可不千万不能当老糊涂虫啊，可不能说我耍蛮呐，我你儿子你就应该伺候我，你姑娘你就伺候我，没事就找你。咱们天津有个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你看咱东北人很少有这种性格的，天津一个老太太，儿子姑娘给他雇保姆，他不干，他都给撵走了，他一个月开6000块钱，他就让他姑娘伺候，他姑娘也60多岁，还有心脏病。来保姆他给撵跑，就让姑娘伺候，姑娘累得一身病，他就在这整天找姑娘找儿子，我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来回折腾，吃啥药不好，有点小病找大夫，把儿女折磨的，啊，你本身你还有劳保，儿女再拿点钱让保姆伺候，儿女也松快松快，说照顾你有时有赏的，他能放松啊。哎，他不得，他都给保姆撵跑了。你说这种情况，这就是老糊涂了。我就说他了，我说大姐你是老糊涂虫啊，啊， 为啥有的人说说老人呐太长寿了，儿女都短寿？说老人要是活90岁、100岁，儿女都活不长，为啥？他折磨人呢，那迷信说，那他把儿女的寿命都让他占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他80、90岁他一身病，儿女操心劳神，睡不好焦虑，他不得病吗？也到了50、60岁多事之秋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咱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听慧心一句话，别呀糊涂，有病早治，没有肝挺好的，告诉你有脑梗，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你已经查出来冠心病，胸闷了，我不总那样，你24小时那样，你还能好吗？那得癌症他也不能总疼啊，他也得有时有赏的呀。所以你出现的一系列症状都是间歇性的，啥意思？有时候难受，有时候不难受，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要治疗啊。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冠心病，包括心绞痛、心律不齐、做支架搭桥的，有闷的啊，还有丝丝拉拉疼的，还有像针扎是疼的，丝丝拉拉疼就是气血不足，供血不足。你看绞股蓝是不是益气和血的？益气和血就是活血通络。你看那个像针扎是疼，是不是就冠心病有淤血刺痛、夜间痛？就你看那绞股蓝治啥？除痰化瘀，痰和瘀让你得冠心病，让你长结节。所以吃绞股蓝是太对症了，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治你血液当中有垃圾，肝胆脾胰腺、胆胃大小肠上长东西，体内气血不足，垃圾多，有废物、废水、废血堆到这儿让你长东西，这绞股蓝能治到根儿上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情况参加活动啊，到30号结束，报名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登记报名，想跟我通话也很方便，跟我学生挂个号，免费挂号，然后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啊。实在不行，说我这跟他通话啊，我觉着不过瘾，我想视频看看慧心老师，那视频吧，找我学生加微信吧，哎，视频看看，我再看看你脸儿，看看你舌苔，哎，再详细看看，这样让我们吃药过程当中有针对性的来调理这个量，是3粒啊，是2粒啊，是3次啊，是2次啊，啊，好，我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 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

0: 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果蓝棕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0: 绞果蓝棕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果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冬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果蓝总干胶囊与蒲生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4: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4: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淑珍。
4: 多大年纪？
3: 69岁。
4: 哎，69岁的陈大姐你好。
3: 哎，
4: 嗯，
3: 老师啊，
4: 哎，
3: 我让你给我报名，报22盒小古兰，赠10盒的修和三宝。
4: 嗯，好，22盒绞果蓝总干胶囊，
3: 哎，
4: 赠10盒修和三宝。修和三宝的全名就叫
3: 哎
4: 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
3: 啊，我以前呢，我吃它都是单独买的。现在你这个给我们又整的赠送，我让我们省不了少钱呐。
4: 嗯，
3: 老师啊，
4: 哎，老姐姐，这个绞果蓝呐，原来吃过没有？
3: 我吃过，我这两样都是单独买的，不是那咋一堆买的。
4: 那就说以前咱们修和三宝是花钱买的。
3: 哎。
4: 哎呀，这次呢让你们吃2个宝贝，咱们花1份钱啊，既能够把身上的息肉斑块、结节、囊肿都去掉，它清除一切垃圾。另外呢，咱们呢要补精气神，老年人没病三分虚，何况得这么多年病呢啊。哎，好好吃。那这样，大姐把病详细的跟我说说啊。
3: 哎，老师啊，我是那个大脖子长这个淋巴结节了哟。大
4: 甲状腺结节还是淋巴结节？
3: 淋巴结节。
4: 淋巴结节在脖子两侧，如果摸着累累如串珠，它这个长几个？
3: 他右侧长得大，这个左侧吧长得像牡蛎那么大。
4: 那就不是一个，你左右都长的叫
3: 都长了、
4: 淋巴结节、这个就是说呢淋巴结肿大啊
3: 啊、
4: 这个说明啊你肝经淤堵，而且心火旺，你这人心脏肯定不好
3: 啊、
4: 难受吗？压迫的难受不
3: 难受？都吃东西不敢吃呀、去年我上2081医院去那个看的，大夫就让我手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呢，我就没手术。
4: 嗯，
3: 然后我就听你讲这个小骨兰呐、去淤堵，然后我就买了半年的。
4: 嗯，
3: 我吃它挺好。
4: 嗯，
3: 没有扩大，没有那个大夫。完我这回我多买点，买22盒、挣10盒，这个我就不能吃挺长时间呐。
4: 嗯，这次啊、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因为绞股兰呐、你吃过，你知道它的效果
3: 啊
4: 啊。咱们吃过绞股兰的老伙伴都知道，它对血管内的淤堵、心梗、脑梗、静脉血栓、颈动脉斑块，它能够啊益气和血化瘀，既能通络让血脉通，而且它还补虚损。另外呢，对痰核，像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囊肿，包括息肉，它能够远兼散解。因为这个绞股兰它是破冰而生，化瘀的能力非常强。你吃完之后你都有什么改善？
3: 我吃它呀好使啊，减轻不了少，也松快多了，所以这回我就有这运动我又报的嘛，我这以后我就得搁它闻去了。
4: 能坚持吃一年？
3: 我去年也买这个红景天胶囊嘛，我吃它也好。
4: 嗯，
3: 吃它有力气了。
4: 嗯，
3: 我吃它还能睡觉了
4: 啊。
3: 所以我就让老师啊，这回我就得搁这个，总得搁它闻去了，你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4: 好，你这个病吧是这样，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啊，说这个陈大姐到底是啥病呢啊？因为她这病很特殊，叫甲状腺淋巴结节，在脖子两侧长得有大的有小的。这个呢它是什么火呢？是肝郁化火，兼有心火亢盛。老姐姐你这个心脏不好，心慌心烦，晚上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不好啊，还没力气。
4: 如果出现没劲，
3: 我不就吃这个，又吃的这个红景天了吗？胶囊，吃它还还好，也有力气了。
4: 嗯，
3: 完了能睡觉了。然后就寻思这回我就不手术了，我就搁它闻去。
4: 能不长？去年吃了几个月？
3: 去年我吃半年了，
4: 6个月。接着吃。一般呢你一年以后你复查啊，咱们很多患者啊一年以后缩小很多啊。因为你这病是多发性结节，另外呢它会影响心脏，它这病呢是淤堵肝郁化热，所以容易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啊，神情恍惚，闷闷不乐，说话颠倒，语无伦次，脑袋发木。心脏淤堵呢容易前胸后背疼啊，说这个虚在哪儿？就虚在肾和脾。老姐姐你保证肾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忆力不好。这个是肾。那么气虚不用说，它没劲儿啊。再一个呢，念头耷了脑啊，你看你反应你说话你挂不上啊，衔接不上。什么原因？思维跟不上了，记忆力减退啊，这个情况啊。

0: 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你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
1: 哦，
0: 哎，休和三宝早三粒，晚三粒。
1: 哦，
0: 嗯，我给你登记好，就在家等着啊。
1: 哦，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小兰。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9，属狗的。
0: 啊，属狗的。
3: 嗯。
0: 69岁。
3: 嗯。
0: 叫李小兰。
3: 对。
0: 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苏兰。
0: 苏兰的。
3: 嗯。
0: 哎，好，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儿？你说吧。
3: 我今天老师李老师又给我们整这么大的那个那什么活动，我就想我来报名来了。报那个22盒绞股蓝，赠那个10盒修和三宝那个。李老师
0: 啊，看起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分出来仨多俩少哈。因为这次活动
3: 谁有报名啊？嗯呐，
0: 从开始搞报22的、33的。
3: 嗯、
0: 好像就那么一个两个订15盒的，这咋都订这么多呢？
3: 这么大力度，这个要你买这小整个买这小骨兰，给这些谁都不多报点了，可像有这个那啥了活动的。哎呀，
0: 这次是最合适的，为啥呢？
3: 啊、
0: 嗯，修和三宝一分钱没花。
3: 是啊，
0: 而且以前咱们大伙儿都花钱买过修和三宝，
3: 嗯，
0: 并且吃完效果还都很好。
3: 很好了，
0: 所以这次我就寻思啊，让你们不花钱，赶在8月末之前都吃到嘴里，
3: 嗯、
0: 咱把这个身体好好养养啊。
3: 嗯，
0: 哎，原来这俩产品都吃过吗？
3: 我就吃过小骨兰。
0: 啊，那都啥病啊？
3: 我就往年嘛，总好感冒，心肌缺血，我这是严重心肌缺血呀、啊，心肌老损，心肌缺血。吃3个多月，完了我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就盼望已久，终于又来了。哎呀妈呀，
0: 血压高不高？
3: 嗯，高，天天吃降压药。
0: 降压药吃的啥？
3: 我吃的是苯磺酸氨氯地平线。
0: 啊，落火喜呀、啊？
3: 不是，就是那叫苯磺酸氨氯地平线。
0: 哎，它小名就叫落火喜。
3: 啊啊啊！
0: 叫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啊？
3: 嗯呐，那地
0: 嗯，血压控制咋样？
3: 血压天天早上一量139，89那俩六，
0: 还将就哈？
3: 嗯，
0: 还将就。关键是你说你严重心肌缺血到啥程度？你都感觉怎么的呀？
3: 那心慌啊，李老师啊，你说我就出汗呐、啊，就是心像供不上血那种感觉的。
0: 嗯、
3: 我也是，就是像我们这跟前这个一个医院。给我测那心脏做心彩超了的，就心肌缺血、啊
0: 嗯。出汗是白天出还是晚上睡着了出？
3: 就跟更年期似的，呼下就来一股子，不管黑呀白呀，喝凉水都出汗呢，有时候。
0: 嗯。
3: 就这两天，就上两天热，都要像活不动了似的。哎呀妈呀，太遭罪了！完我还有类风湿，
0: 想喝凉水，想喝热水，
3: 想喝凉的。
0: 嗯。你张嘴看舌头，是不是舌头发红？
3: 舌头红没有舌苔，完了中间一趟沟。
0: 嗯，看看这是啥？这是心火亢盛，心阴不足、
3: 啊，
0: 所以你晚上你睡不着觉，
3: 啊、
0: 你得尿尿焦黄。
3: 嗯，
0: 耳朵响，耳朵背，那耳朵沉呐。
3: 你看我一毛啊啊的嘛，都听不准，我都那眼皮了，要不我更听不着老师说话。
0: 你龙三拐四的老打岔。
3: 嗯呐，
0: 耳朵沉，就是肝火亢盛，说这是咋回事？
3: 嗯，
0: 这个呀是免疫力低下，心气不足。
3: 嗯，
0: 汗为心之液，心气不足，敛不住汗，就一动弹就冒虚汗。
3: 对对对对，
0: 冒完热汗，前胸后背凉，
3: 嗯，
0: 他就好感冒呗，
3: 好感冒，
0: 哎，好感冒说明什么呢？肺肾。

0: 两虚，肺虚大便拉的那个干屎头子。
1: 对对对对对。
0: 肾虚，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总觉着这个没劲儿，抬不动腿似的。
1: 腿总可沉了，
0: 而且脑瓜子，
1: 嗯嗯，
0: 头晕呐、啊，脑瓜仁浑浆浆的，脑袋不清亮。
1: 李老师啊，妹妹呀、啊，我太感谢你了，你就像给我号脉似的看病啊，你真对呀、啊。
0: 就是没劲儿啊，虚啊。
1: 没劲儿，嗯呐。
0: 为啥没劲儿？这是咋回事？咋这么没劲儿呢？
1: 嗯
0: 你说咋就拿不成个呢？
1: 甭躺了，
0: 啊，这两条腿这么沉呢？
1: 嗯。
0: 啊，去查血糖哦。
1: 嗯。
0: 血糖查没查过？
1: 我血糖我家自个儿有，我真有时候测测完，但是我管住嘴了，我不吃甜，不咋吃甜东西。我血糖还行，六点多。
0: 空腹六点多还行，要看住。
1: 嗯呐。
0: 这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0: 啊。这咋这么没劲儿呢？这就是心肾两虚啊，心和肾兼脾不足啊，啊，睡觉睡不好，有点事儿吧还怕动静。
1: 哎呀妈，咋的？有动静都不行，睡不着。嗯，
0: 哎，那你上一回吃完那个绞股蓝感觉咋样啊？
1: 绞股蓝吃那几个月，没说的还挺精神的，完了还不感冒了，这几个月吃完了还挺有劲儿的，完了没了。也没吃到疗程啊、
0: 嗯、
1: 他肯定他就是每一类药完了就跟着不一样、
0: 嗯、这回接着吃啊、哦
1: 嗯、
0: 这回呀、啊、我告诉你咋吃、
1: 嗯、
0: 你看绞股蓝它治啥、
1: 嗯、
0: 绞股蓝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首先它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第二你看就是你那个养心健脾、
1: 嗯、
0: 养心安神你能睡着觉，健脾呢运化气血，你能胳膊腿有劲儿，你就还睡不着觉，还冒虚汗，还胳膊腿沉，就第二条养心健脾专治你这个。再一个呢，益气和血，你看它治啥？气血不足，你脑袋也供不上血呀。
1: 那供不上啊，那都咋迷糊的。嗯
0: 啊，脑袋木个张的，浑浆浆的啊。
1: 那李老师，我吃那个类风湿要跟他上不上冲突啊？
0: 类风湿吃的啥呀？
1: 我吃的甲氨蝶呤跟那个艾拉莫德。
0: 正常吃，正常吃啊、
1: 嗯
0: 哦，间隔一个小时，不但不犯冲突，而且对你治风湿它也有效果。
1: 嗯。
0: 哎，你就不吃治风湿的药，你就吃绞股蓝，风湿类风湿关节疼僵硬，绞股蓝也好使啊。
1: 哎呀妈，太好了，李老师，我还问你一句，就我现在有点子宫脱垂，你有啥办法吗？
0: 现在有脱落吗？
1: 有点，多少有点那个不得劲儿，不舒服，不像以前那种感觉。我像我们这当地这个小医院看，那妇科那大夫说的，我有点子宫脱垂。
0: 他没说是几度的？
1: 他说二度。
0: 二度的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子宫脱垂分三度，子宫前边有个小脖叫宫颈梗，
1: 嗯，
0: 后边有一整个圆的叫子宫，
1: 嗯，
0: 一度呢就说它已经超过你那个咱们撒尿那个整个尿道那个水平线那儿了、
1: 嗯、
0: 啊，阴道这二度呢就是宫颈出来了一部分，宫体没出来，
1: 嗯，
0: 哎，就是宫颈出，你那宫体没出来，你有啥感觉呢？就感觉下坠胀得呼的不得劲儿，
1: 对，反正就不舒服那种感觉。嗯，
0: 不用吃药，你这是气虚来的。我告诉你怎么办，每天呐、
1: 嗯，
0: 你做这个趴卧，什么趴卧，就是撅着。
1: 啊，
0: 每天做三次，每次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1: 就是一趴完了，我给各个位置完。
0: 跪着，屁股撅起来，
1: 啊，
0: 哎，撅就是撅着，
1: 嗯，
0: 哎，跪到床上，俩胳膊挨地，俩胳膊你在前边，你看手机呀、啊、看电视都行，胳膊腿跪起来，
1: 那啥的呀，
0: 腿跪起来，屁股撅着，
1: 啊啊啊啊，
0: 啊，
1: 嗯啊，
0: 哎，这样的是最好使的。
1: 那我要完，我再吃绞股蓝就正好呗。
0: 再吃绞股蓝，关键是修和三宝，补精气，培元气。这里有补精气神的，那气足了，它就吊上去了，就是气虚了。只要。

0: 个子宫下垂，就容易有脱肛，大便肛门这就下坠。
1: 对对对，
0: 他都往下走啊。说白了，这就是精气神亏虚。
1: 李老师啊，我跟你连线不容易，那天我想吃，我听你讲课，我想吃固本元灵丸，我家里的条件太不行了，我先早买那两盒不当事儿了，我就一直拖到现在。
0: 哎呀，你说你条件不好，固本元灵丸也是好药，那你就这样，绞股蓝呢对你心脏好啊，加上你还有那风湿、
1: 啊、
0: 然后呢吃修和三宝。
1: 嗯，
0: 修和三宝补精补气补神，效果不错啊。然后呢咱就你就不用吃太多药，因为本身呢胃肠道不好，就是每天撅三次，每次十分钟啊。
1: 啊，吃咱绞股蓝跟修和三宝跟我的类风湿药距离半个多小时就吃合法。
0: 对，间隔半个小时你就不吃、
1: 啊、
0: 光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你出汗一般有一个多月也能好
1: 啊。那我这一个先不整、嗯、
0: 哎，别的就不用吃了啊。
1: 嗯嗯那、啊、
0: 哎，因为你汗为心之液，这个出汗呢就是心气不足。哎，绞股蓝呢活血化瘀养心脉，治疗冠心病、
1: 嗯、
0: 哎，你再补点修和三宝补心气补肾气，有劲儿了就不出汗了啊。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电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趣闻一点剧，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呐，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呢，不知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又却不知你的愁，所以人都是这样。就老百姓讲话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啊，那山也没柴火烧。为啥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昨天我跟一老兄弟在一起唠嗑，这老兄弟属鸡的，但实际上身份证啊说他是属狗的，往小写了1岁。因为那个时候想当兵，所以呢就把岁数少写了1岁，完最后兵也没当上。这老兄弟说，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体还行啊，下乡的时候身体可好

讲话嘞，老了老了，这也疼那也疼。前年呢，又做的肠道手术。去年呢，他讲话三叉神经痛，折磨了我小半年啊。这要是没有老师，没有森买这药，他说我这一年呢，我都得疼死。这病啊，太遭罪了。哎呦，比牙疼还厉害呢。就像有人拿那锤子砸你那个脸似的，啊，梆梆梆一下一下砸，哎呦，洗脸都不敢洗，刷牙都不敢刷。一开始也吃药，针灸好几个月，他讲话了，那效果都不明显，啊，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说什么准备呀？就这病不爱好。他讲话了。这不爱好，没合计是这么个不爱好啊，折腾我半年，后来去年啊吃的参柏，就是我吃完参柏这药以后，逐渐的这个疼痛感呢就没那么剧烈了，而且即使疼，它疼的那个时间也短了，疼的差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时候啊，它就不那么疼了，讲话了就是能忍受得了了。最起码每天早上送个孩子，晚上接个孩子，给他们做个饭，这都行了。而且他说啥呢？说我这颈椎病挺严重，啊，压迫的我这个手啊总是麻的，就手啥时候你摸它都是凉的，就不过血呀，就是那个经络传导不畅呗，讲话了淤堵了呗，我也知道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颈椎脖子这大半年呢好不少，没犯过病。他有的时候啊，我可羡慕那没有病的了，可羡慕一天在公园跳舞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了。他说我啊，别人不羡慕，我还羡慕我大舅哥，一辈子人家没累着过，一辈子人家没操心过，那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他讲话，你看我大舅哥80岁了，属鼠的，人家天天上公园跳舞去，我就不行啊。早上给孩子做饭，啊，送孩子上学，回来呢还得买菜，完了之后再做饭，下午呢又得开始张罗晚上的饭菜，老伴呢就收拾屋子，洗洗涮涮，这孩子放学晚上啊，你还得去给接回来。哎呦，这一天呐，紧忙。我说呀，我比你大，啊，咱俩的岁数怎么说呢？脚前脚后，啊，我告诉你，你也别羡慕他，也别羡慕谁，怎么的呢？一个人一个人的活法，就像你说那个你大舅哥似的，他有他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他说那我这么活，累呀，啊，我活着累得慌。你看人家活的就轻松，我说你别看那个人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我又不知道你的愁，他咋的呢？他怎么他就没有烦恼啊？我说你是姑娘的儿子啊？他说我姑娘。我说你这老爷就行呗，几个孙子啊？他说3个。哎呀，我说都在你这儿啊？他说没有，在奶奶家一个，在我这儿2个，我们都在一个院儿。我说那太好了，啥是幸福啊？儿女相伴最幸福，累谁不累呀？啊，为子女奉献，那谁不为子女奉献呢？那过去皇上啊也没说这个皇位传给外人啊。不都是传给自己儿子吗？啊，啃老，其实啊，我不爱听这俩字。你要说啃老，那皇上的儿子是最啃老的。啊，讲话了，你就另立王朝呗。所以啊，别说啃老，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帮他一把，无论是儿子还是姑娘，对不？你帮他一把。那你帮他一把跟你不帮他一把，我告诉你那差老事了，你帮他了，他相对啊他就能

轻松，讲话来轻松十年，轻松二十年的，你要不帮他呢，啥啥都靠他自己，那他就得挨累十年。所以你像有的父母一整啊，靠他自己，他自己奋斗，你就看这动物世界啊，就那个虎豹豺狼都知道先教自己子女那个生存本领，捕猎的本事，就没有一个生下来不管的，你自己闯去吧，啊，闯啥样往哪闯，你自己去吧，没有。所以我讲话嘞，你能力所能及的，是吧？你就帮他一把，他最起码该奋斗的年纪，他能一门心思去奋斗啊。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的对，最起码这姑娘姑爷省心啊，他能一门心思工作。我说你要是不帮衬，也不可能生那么多，是不是啊？就像我说啊，你说你大舅哥似的，你看他挺潇洒的，你讲话了，从年轻的时候就潇洒，他苦恼的地方，他痛苦的地方你没看着呢。他说是啊，我那大舅哥啊80了，现在自己一人租房住呢，人家那个姑娘啊姑爷子老伴啊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都住。我说你看是吧，他再潇洒能咋的，讲话了，孤家寡人。所以你羡慕我，但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却不知道你的愁，就这话呀说的一点没错。可是啊，另外他说，老师啊，你看你这两天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挺感慨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总出差啊，那出差有补助啊，自己也是舍不得花，回来呢就给自己的妈和丈母娘带这个蜂王浆，哎呦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你年轻的时候挣的挺多呀。他说80几年那时候还行，你等92年开始单位效益就不行了，后来企业就破产了啊，我们就买断回家了啊，挺难。但80几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啊，我是给单位跑业务啊，我们那是个大集体。他说那个时候厂子有一半的钱呢都是我跑下来的，所以领导对我也挺照顾。我老伴呢跟我是一个厂子的，所以领导对我挺照顾，因为我总不在家，所以领导就说了啊，你爱人呢不用天天来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所以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挺舒坦的，说出门吃住啥的那么都有补助啊，有的时候就往河北跑，有的时候往北京跑。他说我北京还有亲戚呢啊，所以一整就住亲戚家，这住亲戚家这住许的钱不就省出来了吗？所以回家呀给老人买点好东西，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蜂王浆，那个时候没有冻干粉，都是铁盒装的啊，都是那种像膏一样的。他说老丈母娘胃不好，有胃病啊，糜烂性的胃溃疡，老太太那时候可瘦了，我就给老太太买这个蜂王浆吃，月月买，那老太太胃啊就那么的给吃好了。有的时候我那大舅哥也跟着一起吃啊，吃的也是满面红光的。我说你那大舅哥挺有意思，你要正常哪有吃的呀，对吧？因为这是给老太太买的，这跟着老太太一起吃啊。我说也是个人物，哎呦怎么讲呢，反正挺有意思个人。他说老师啊，我大舅哥怎么的呢，不是老太太亲生的啊，是过继过来的，是我老岳父啊亲哥哥家的一个孩子。我老岳父亲哥哥50几年的时候就没了，什么原因呢，他讲话特殊年代反正就没了啊，好几个孩子啊，他那个嫂子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呢，所以这么多孩子你说他也养不了啊，就这么的啊，就把我那大舅哥啊给过继过来了。所以

他说：“你看，打我结婚一直到老太太过世，我那大舅哥呀，就没管我老丈母娘叫过一声妈，从来都是老太太，老太太，也不能说不尊重，反正就那么个人。他说从年轻的时候啊，爱留胡子，那大鬓角，那胡子，专门鼻子底下就单独留这么一块。他说给我老岳父气的，你怎么说都没用。”这第一次结婚呢，没过2年就离了，啊，后来呢又给说了一门亲，他讲话了，家里那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就啥也不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爱跳舞，吃饭自己吃，也没房子，跟我老岳父老岳母一起住，他那正好2室的房子，他讲话了，自己吃自己的。我老岳父、老岳母自己吃，完他自己吃，啊，媳妇孩子自己吃，因为吃饭总不在一个点儿上。他讲话了，我那大舅哥呀，自己炒2个鸡蛋，啊，倒点酒，一喝能喝一下午。有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了，他说：“你看，我老岳母家那个时候离火车站也近，所以我每次出差回来，第一脚啊。”先上老岳母家看看，啊，他说我去我从来不空手，蜂王浆最火的时候，啊，我每次我都得拎着，每次老岳父老岳母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啊，他说是啊，我每次我都拎着进院，周围邻居都可羡慕了。有的时候啊，看着大舅哥，每次都问我吃点不？反正他讲话了，人怎么都一辈子。我说你那大舅哥也没怎么挨过累是吧？他说是，老爷子为恶性病走的，前后3个月走得很突然，谁也没折腾着。老岳母后期脑血栓了，半身不遂，都是我老伴一个人伺候。我说不是跟你大舅哥住一起吗？他说是住一起，但人不管呢。那大嫂就更不管了，一个二婚的，人家更不管了，啊，他说就我老伴一个人伺候着，伺候了大半年，最后老太太走了，我说那房子最后给谁了？他给我大舅哥了。我一听我说老太太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啊，你看不是亲生的，这胜是亲生的，你再怎么的，最后房子还是给他了。啊，得让他这人有个住地儿啊！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说你做的也挺好，讲话了，你做到了，现在不也挺幸福吗？他说是，他说老师啊，你这2天说起蜂王浆了，啊，我一下子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啊，我这个思绪呀，一下子就想起以前了，所以特别感慨。他说：“老岳母如果还活着，现在得100来岁了，啊，如果活着呀，我还给他买蜂王浆吃。”老兄弟说说感慨了。其实人呐，你看有的人一辈子为了责任活着，工作认真，对待朋友尽心尽力，对待家庭呢也是竭尽所能。有的人你看他啥也不上心，一天就讲究这个吃吃喝喝。啥事不操心，反正怎么都是一辈子。你看那天我看手机啊，我看到一段视频，说一男同志啊，47岁住进养老院了，这一住接近20来年，他姑娘啊也是1、2个月来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我讲话了，不知道有家，净自己快乐了，啊，老婆孩子都不管。但老了知道回来了。要不怎么说这人讲因果呢？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为啥长在你身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累过劲儿了，犯过劲儿了，也不知道心疼自己，也不知道爱惜自己，那老了这病找上来了。所以病是一样，因果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不顾家，孩子孩子不管，老婆老婆不管的，有病的。啊，知道了啊，我还有家呢，完找家去了，谁管你呀？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这些呀，孩子都能看在眼里，

证呀，是不是？因为你开药，你得拿身份证挂号开药啊。每个人就限购两盒，对吧？你看人少行，啊，我帮着带两盒、四盒的。你像这两天打电话的人一多，这就不行了，人太多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说：“老师啊，我咨询个事儿，我手机里边啊，我看着有那个卖蜂王浆的直播的，这种行不？”我说：“怎么说呢？直播间的那种啊，我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倒是挺好，它是药啊，啊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编码，有产地资质，有功效和作用。”我说你说的那个直播间的那种，我也没见着啊，我不太清楚。他说我看人家那个直播呀，都是限采集的。我说是这样，你得考虑干净卫生安全。你像这个原生态蜂王浆啊，它非常容易坏，容易变质，它必须得在-15度左右去储存。你要不然的话，1到2天它就变质了，就坏掉了。你吃这些坏的，反而对身体有伤害了，对不？对身体不好。就像咱说，你吃那个过期的一些东西，啊，就像咱说那个馒头啊、菜呀、啊，都坏了，都有味儿了、长毛了、馊了。你说你吃进去之后，它不坏肚子吗？对不对？所以你在直播间看到的，它的运输啊，包括到你手里，怎么也得3、4天，它容易变质。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蜂王浆冻干粉，它不是蜂王浆原生态那种，它是提取出蜂王浆冻干粉了。10斤的蜂王浆啊，能提取出1斤的冻干粉。冻干粉提取的目的有2点，第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吸收，就吸收更快更好，直接舌下就吸收了。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啊，它这个药效更直接。第二呢，它便于储存。蜂王浆冻干粉也不需要放冰柜里边，也不需要放冰箱里边，也不需要说必须得在-多少多少度，啊，你就随便储存，它都不坏。更主要的是啥呢？你像咱们医院的这种，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放的时间长，你一点不用担心，而且吃的时候很方便。要不舌下，要不呢就是放嘴里咽下去，放嘴里漱漱口啊，你给它咽下去，它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独立包装的，就一个是一个的，非常方便，啊，吃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呀，你问到我了，我还是建议你选那种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好，完还方便。可能有人说，老师啊，我80几年的时候吃过蜂王浆。他说：“蜂王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蜂胶啊？”我说：“可不是，蜂胶是蜂胶，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啥呀？蜜蜂口腔唾液当中形成的物质。一般蜜蜂它干啥用的呢？啊，蜜蜂不是有那个巢穴吗？就拿这个蜂胶啊，去糊那个洞口了，因为它是粘性的物质。”能把这个蜂巢啊粘得更粘固一些，就相当于啥呢？你怎么解释呢？就相当于水泥吧。你看盖房子是不是需要水泥？你是不是得那个砌砖呐、糊墙啊？还说你要盖啥呀？是不是需要水泥？那这个蜂胶啊，它就相当于水泥似的，它糊墙用的。那么蜂王浆是什么呢？你就听这个名，蜂王浆，啊，它是给蜂王吃的，所以蜂王浆是啥呀？它是蜜蜂的奶，就蜜蜂产的奶。为啥叫蜂王浆呢？因为这是专门喂给那个蜜蜂蜂王吃的。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呀？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咱说那个蜂王。啊，这个蜂王啊，它是雌性的，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呢是母的，啊，这个蜂王是母的，个头可大了，就专门给这个蜂后啊，就是给这个蜂王吃的，啊，叫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

蜜蜂的寿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这个啊，叫蜂王，啊，就这个蜂后，就是蜜蜂的王后嘛，啊，叫蜂后。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大伙你猜，3年，就平均是3年寿命，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这是最高点了，讲话了，天花板，那相当于人的寿命70、80岁。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常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这蜜蜂的平均寿命按15天算，给它拉满喽，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那这个蜂王的平均寿命是3年，那3年呢，就是1095天，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我们说按平均寿命七十来算，那73倍呢？你算算，那多少年了，对不对？你得活到5100多年。那5100多年啥概念？你知道不？我昨天还说这事呢。73倍，你知道啥概念不？就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从宋朝活到现在，不是，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你说夏商周是啥时候？姜子牙知道不？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你想想可怕不？啊，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你要按照这个蜜蜂界来讲，这个蜂王是做到了。因为他成天吃这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它的寿命就是那个普通的小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计算，说咱们正常人活到70岁，那他呢，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那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啊，我不瞒大伙儿，都吓我一跳，活这么长时间吗？是不是？你看我是周五出诊，我必须买上几盒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得益寿延年，吃呗，也不贵，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要说贵行，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你是对自己呀。又不是说买回来扔了撇了的，对自己身体好，所以等我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儿买上几盒吃呗，就冲着这个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个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啊，你看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啊，往外国也那么多需求的。要不怎么说，就很多事儿啊，干干的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咱们呢，他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就是说到刚才那个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它也不是奶牛，它不是靠产奶为主的，它主要是靠产这个蜂蜜为主的。你说它那个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叫啥呀？10滴血，1滴奶呀。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就那母亲大体格子生下来的那个孩子他就大，为啥呀？奶水猪，说白了就是血量猪啊！你看我老伴儿就不行啊，长得那瘦小瘦小的啊，那孩子当年的奶水就不足，所以说10滴血等于1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呀？它一天能产多少奶呀？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人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对不？所以1990年，当年不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吗？就给他给曝光了，啊，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啊！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
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了，爆了一下，全行业掺假，用淀粉，用那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就咱说这个蜂王浆里边又掺什么滑石粉呐、米粉呐，这个真的呢就被这假的给挤兑似的，他真的他货真价实。它成本在那儿呢，假的你想想，它就是造假，所以说呢，它也不讲究质量，它光讲究成本，越便宜越好，所以说呢，把这个真的就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因为啥？它是假的呀，所以在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这好东西啊，做做就完呢，做做就抽条，啊，你包括现在也是好多东西。对不对？你说刚开始挺好的，做着做着就完了，是不是？哎，就没有最初的时候做的那么好了。那好东西做做就抽条，东西是好东西，他不给你好好做啊。讲话了，这人不行了。你说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儿，你让他去造假，他都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了事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看最终这钱的流向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啊，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药一般都不敢造假了。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哇，这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的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那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啊，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讲话呢都属于野生的，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就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药盒上啊都写着呢。啊，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用级的，所以适合谁用啊？我总结了一下。最适合5个不好、2个虚弱的人去用。什么叫5个不好啊？就适合胃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脾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血压不好的人，啊，高血压病人去用，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尤其是那个2型糖尿病的，所以适合5个不好的人去用。那么2个虚弱呢？就是一神经衰弱的人去用，就经常失眠的啊，经常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有点动静吓一跳的，对吧？有头疼的，甚至说抑郁的啊，就这一类人特别适合去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啊，你再比如说我做过手术。那脸煞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身体特别虚弱。你再比如说岁数大的，这都过了70岁以后的，
啊，身体特别弱，就没啥病，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的，啊，就是腿脚没劲儿啊，啊，有的时候啊，有个风吹草动的啊，就容易感冒，就身体特别虚弱的，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总结下来就五个不好，两个虚弱是最适合的。啊，这大伙不在北京，在北京啊，我就建议大伙你就吃这个好，完它便宜，一院158一盒。我讲话呢，能吃半个来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呀、啊！就限购一个人开两盒，啊，两盒够一个月的了，啊，吃去呗，对身体好。你就看那蜂王，啊，就那蜂后活3年，那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呀、啊，就我们认，世界上都认，啊，80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中国进口这蜂王浆，外国人也认，啊，可能大伙不知道，1956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啊，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什么呢？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教皇就在那个会上啊，诉说了蜂王浆使他起死回生的这么个经过。说1954年，82岁的他在床上躺了数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用尽了。但是他这个病情呢，没有丝毫的好转，啊，不见好，反而甚至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就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叫什么呢？加里亚基里，你记住这个名，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用这个蜂王浆给他治疗，没想到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这教皇从第二天开始，就慢慢的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一些少量的食物了，而且呢，能每天睡上几个小时了。你想，你看这人精气神回来了，对吧？能吃能睡了，这就好事啊。所以3个月之后，80多岁的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研究，最终证明，蜂王浆确实对多种疾病都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得益于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还对胰岛功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修复的作用，所以世界称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唯一的物质。此外，蜂王浆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效果特别显著。更主要一点，蜂王浆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衰老组织活化。啥叫衰老组织活化呀？就是让你年轻化，让你年轻。啊，你比如说你白头发，你用一段时间，能给你吃出那个黑头发，这不是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用过你就知道了。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地把蜂王浆的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么个东西，所以导致咱们1980几年时候，外国人呢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质好，产的蜂王浆好纯，但你后来讲话。他不好好干呢，所以这东西呀、啊、是好东西。那时候人不行，啊，没有认知，啥事啊都恨不得

0: 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你得讲究口碑呀、啊。就像以前说有那个外国从咱们中国进口那个大蒜呐、啊，包括那个苏子叶呀、啊，啊，我原来听我的一个病友给我讲的，啊，是韩国是哪儿啊？就进口这些东西，完了给人参加，完了后来人家就不要了。就第一次进口的时候还行啊，个头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再往后不行了，怎么的呢？开始给人掺假了啊，那个麻袋里边也装一些什么呢，小石头粒儿啊，反正就是啥都有，觉得自己挺聪明的，把人给糊弄了，结果怎么样？哎，最后人家不要了。所以咱讲话了，就那个时候那人的认知差啊，你要是好好干的话，你想想你这多好的一件事啊，是不是出口的？所以啥事啊都恨不得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啊你得讲究口碑，所以就啥现在就是法律啊，这是最好有红线，你触碰了你就犯法。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药用级的啊，是药，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他就在这儿了。所以大伙的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讲话了都想要，但是呢我代购不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大伙能够多理解，好吧。那有什么需要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完我喝口水马上呢给咱大伙问诊瞧病。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叔，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欢迎欢迎！
3: 我打电话想找你看看病，再走吧。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哈，不知道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你这么的，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啊，蜂王浆豆干粉能用的话呢，咱就用；用不了，咱想别的办法呗，对不对？
3: 对对，大叔，我吧今年67岁，岁数吧也不算太大。但得肠道病啊，我都20多年了。到现在呀、啊，是一身的并发症啊。
0: 哎呦呵，
3: 血糖不稳定，换了好几种药。刚开始吧是一片加到3片，现在我吃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二甲双胍。胰岛素是早上10个单位，晚上是14个单位。
0: 嗯，
3: 你说就这样哈，餐前血糖能在8到10个之间。
0: 嗯，
3: 我说没成想哈，这血糖不稳定了，眼睛又模糊，哎呀，瞅东西吧也不清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啊，
3: 到后来吧，手脚就开始麻木了，疼痛，走道啊也不得劲儿。 哎呀，这不前两年哈，这有一天哈，脑袋就迷糊的厉害，在床上吧，躺了一会儿也没好啊，我就觉得是行人又犯了呗，我就看着窗户也转，房子也转，我这不我就给我们附近的大夫打电话，就觉得他在家打一针，什么营养来了，还一量这个血压。
0: 嗯，
3: 血压高到180了，对呀，血压都干到100了。
0: 哦，那你这晕的，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我还以为是前列腺呢，我当时吧，大夫就给输了液。可是过了几天哈，我看着症状啊，也没缓解呀。这脑袋还是有点疼。完了吧，手指尖也麻，腿脚啊还有点不好使。我就赶紧呢、就到我们附近的大医院看了。后来说我是偏梗。住了半个月院吧，能好点儿。但是从院之后吧，这药吃的就更多了。
0: 因为你身上的病多了。
3: 降压的、降脂的，还有降糖的，一样也不敢落下呀。现在咋回事呢？出现了一个心理问题，症开始就不好了。尿频尿急，体液次数也多，还有个尿蛋白的情况，尿尿有泡沫。我那时候验的呀，说是有两个加号，全血一个加号。你说这个东西我咋不懂呢？你说我也不太懂吧。但是我听别人说哈，这病要是严重的，最后都是肾衰。
0: 对。
3: 再然后啊，对，再然后都是那个尿不顺了。
0: 对。
3: 你说老哥，我还是真是挺害怕的呀。哎呀，所以呀、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让你给我看一看，我吃点你说的那个蜂王浆行不？
0: 好了，那现在啊，基本上我对你的病情是有所了解了啊，是糖尿病，完了高血压，又引起我们说出现的腔梗，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糖尿病肾病。
3: 对对，
0: 就是往轻了说，你这叫糖尿病肾病啊；往重了说，你看尿蛋白加号，有潜血啊；如果说肌酐再高的话，尿素氮再高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肾病。又是高血压肾病综合症的啊，所以还一定得注意啊。说治疗这一块，说用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可以。你看我之前我跟大伙说过，有那么五类人是需要去治疗的，包括两种虚弱的人啊，就是胃肠不好的，包括像你这种身体可以说算得上一体多病啊，身体虚弱的啊，尤其是有糖尿病。为什么说糖尿病能治呢？因为蜂王浆里边啊，它有种成分是啥呢？叫类胰岛素，干啥的呢？就是起到一个降糖的，啊，而且呢，它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胰岛细胞，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像你这种情况适合用。你想想，它都适合身体虚弱的，你像你肾不好的啊，血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当然都可以用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必须得用着什么呢？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有好多它不是药用级的，讲话就是食品，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花那钱就白花了。用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你像有产地证明等等啊，能证明它属于药用级的，完了之后有功效，这种你用了之后它会有效果的啊，能用。完了之后呢，你再化化瘀啊，因为你糖尿病也好，你脑腔梗也好，你包括肾脏出现的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等等吧，都是由于咱们身体有瘀阻，血脉不通了，所以一边再化化瘀，你这病好的就快了，好的就能彻底一些啊。所以有条件的、有机会的，能用用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
3: 哎呀，我想用啊！你说是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儿啊？
0: 这两天有很多人托我给买，少了行，多了我也买不了啊，因为也是限购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方面，158啊，我们医院的这个呢，158能吃半个月，但是你要想买呀、挺麻烦。
3: 158一盒，我也能接受。
0: 别着急，因为这东西啊，怎么说呢？他不是说我想弄我就能弄来的，也是得想办法啊。你这么的吧，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呀、再打听打听，完我呢再想想办法，尽量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大伙提供点，好不好？
3: 我行，那谢谢你了，大哥。这段时间呢，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有消息你一定告诉我啊。
0: 行行行，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你生了这病，该治的时候你还得治。
3: 那肯定。
0: 生的病你该吃，就比方说降糖药啊，该吃咱还得吃着点儿，降血脂的啊，该用咱还得用着点儿。
3: 那行，那谢谢你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好嘞，好，再见，
3: 再见，
0: 嗯，
3: 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你好，我是沈阳的，我叫蒋巧珍，今年69岁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着买一点这一个松王浆，这个冻姜粉。
0: 哎呦，这个不太好买呀。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买，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忙，因为呀，我们医院购买呀都得凭身份证啊，而且呢这两天啊有不少人找我啊，让我帮着买，就是我一个人我买这么多不好，而且说实话我也买不出来。
4: 老师你看这样行吗？我吧主要是这一个身体不太好，去北京啊也不太方便。我要是把身份证给你，然后邮费我出，能给买一点不？
0: 邮不邮费都无所谓，哪怕就药费我给你出了都没事儿。关键是啥呢？我不能总是带人家去买啊。你要说实在是说我这身体不行，我的确是想用啊。你要是信得着我的话呢，你跟学生说一声，你像身份证啊，你邮寄过来，完了之后呢，剩下的我去给你问一问，办一办。但是我不敢给你打保票，说我肯定就能给你代买下来啊。就我尽量啊。
4: 是的，老师，这个药吧，我以前呢用过2个月。
0: 啊，以前用过。
4: 对，这还是18年前的事了。我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打针除。那这身子啊特别虚。
0: 对，做完手术身子骨弱啊，
4: 还有心脏病，这一个呀肠胃也不太好，腰间盘突出，身子都垮了。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还不便宜，好几百呢。我吃了我吃了不到一个月吧，这个浑身就有劲了，精神头比原先好多了
0: 啊，
4: 感觉这个身子啊也不那么虚弱了。后来吧也是考虑这个钱的这一个问题然后就没有再用这不这两天了，我听到你讲这个蜂王浆了然后说你们院这一个是药用级的完了呢这个价格呀才158这个价格吧我能接受
0: 这个价格比你之前吃的要便宜呗。
4: 对，便宜太多了。是
0: 再一个呢也是之前用过也知道蜂王浆冻干粉的确对咱们这体质虚弱的，尤其你像得过大病重病的做过手术的，对这些人身体好。
4: 听你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这一个药的这个功效啊这么多。之前呢我不是很了解，大夫让用啊咱就用了，这会儿啊才知道，哎呀这个药啊对这一个心脑病啊还有腰腿病啊都管用。
0: 是。
4: 所以说我看你要是能给我带点就给我带一点儿。
0: 行啊，你这一说呢我也知道了啊，尤其你像咱们说你做过手术的一般呢你看为什么咱们有岁数大的都不建议做手术呢？不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关键就是有些人那个身体体质太弱了。这个弱呀我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啥呢，就本身你没做手术时候你身体就弱啊，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了之后你这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恢复的怎么样，
4: 对
0: 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手术做完了啊感觉挺成功，但是身子骨啊还是不行，感觉身上没劲儿啊累得慌啊，甚至有的做完手术好一段时间你看他那脸煞白，眼睛瞅啥东西都没神，对不对，就身子骨太弱了。说这个时候咱们用点好的，甚至是这种药用级的啊，滋补品营养品那不就更好了吗。
4: 是。
0: 所以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里边啊它没有别的成分。说白了它就是蜜蜂的奶。 啊，所以说我们要是用这个的话，对身体的恢复呢是大有好处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心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这个冠心病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难受。
0: 嗯。
4: 不严重，就没当回事儿。50岁这个以后吧，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不能常规
0: 了。
4: 有的动静啊我就害怕，还时不时还有这一个心绞痛。
0: 啊。
4: 你就是出门溜达一圈啊，还走得多远。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
0: 啊。
4: 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好。
0: 啊。
4: 不是这个被憋醒啊，就是被疼醒了。
0: 哎呦，
4: 这几年呢，整的我都有点这一个神经衰弱了，一点觉都睡不好。
0: 嗯，
4: 要是这一个两三天吧，然后睡不好了吧，我就得吃点那个管那个睡觉的药。
0: 吃的啊？
4: 对呀，我老吃吧，但是它对身体也不太好啊，这样。
0: 肯定啊。
4: 你不吃吧，它也不好。
0: 嗯。
4: 你说睡不好觉了吧，这个心脏病啊，第二天呢就开始忽悠忽悠的。就更加难受了，再加上我这一个肠胃也不好，之前吧我还做过这一个胃镜，还摘除过两个这个小息肉，
0: 啊，
4: 说是我有这一个糜烂性胃炎，那吃点东西它就难受，还疼，有时候吧它还烧心。像这个一般的药吧我还不能吃，像这一个胶囊啊口服液呀、我吃了之后啊它有点刺激这个胃。
0: 是
4: 嗯，
0: 因为本身你胃肠不好，你要吃胶囊的话呢，本身胶囊那个胶囊皮儿它就刺激胃。
4: 是
0: 啊、
4: 就这几年吧，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可没少花钱，各大医院我都跑了好多，都说没有啥这一个好办法告诉我呀。这就是老年病，要不啊就是等我这一个炎症了就做这一个手术。哎呀，就别说这个手术好不好的了，这是一方面。你说就我这个年龄还有这个身体，你说上了那手术台之后能不能上来，就是个大问题、
0: 得考虑这个问题。岁数大了，你不是那年轻的20-30岁是吧？
4: 是
0: 呢。身强体壮的、有的时候手术挺成功，但是身体承受不了、尤其有的后期恢复不好的话，还不做手术呢。
4: 哎呀，可不嘛，这身体要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
0: 啊，
4: 动不动啊就感冒。哎呀，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才找是您。您
0: 爱感冒，胃肠不好，那你不会太胖了？你很瘦吧？
4: 很瘦，啊，不到90斤。
0: 多高啊？
4: 1.58米的这小个子啊，不到90斤。
0: 你就属于那种偏瘦型的。
4: 对。
0: 胃肠又不好。
4: 对。
0: 说实话，条件允许的话，用点蜂王浆还真行，因为蜂王浆它本身它就帮助我们管胃肠。
4: 嗯。
0: 啊，它又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虚弱，增强免疫。所以有机会真得用。
4: 对。听您讲课说的一个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特别适合我，所以说我找到您就是想吃您点这一个蜂王浆啊，对，看看是不是行，是不是很好。
0: 行，首先呢，第一咱说蜂王浆好东西这都是公认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呢？就是必须得是纯正的，甚至讲话了是这种什么呢，药用级别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它都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啊，皖2016-0291，也就是说它属于什么呢？药用级别的。所以用起来呀、它放心，而且你看它有功能主治，啊，它产品属性属于中药饮片。
4: 对，
0: 最起码它是属于中药类的，对不对？你用起来它有功能主治，你就放心能用。
4: 是。
0: 所以像咱们现在这个情况，还的确。可以用，你这么的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这些事呢，让学生跟我联系，啊，反正尽量吧，啊，我不敢保证说100%就能帮到你，但是呢，我尽最大努力帮你吧，好不好？
4: 哎呀，太谢谢导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行，
4: 那我就等您消息了啊。
0: 行，好嘞，好嘞。
4: 好的，哎，拜拜。
0: 好，再见，
4: 哎。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卦 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

0: 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4: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3: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4: 绞股蓝综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3: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4: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5: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

0: 等六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施药济民，健康万家，治老病根，增寿十年大型惠民活动的第二天。就从昨天开始啊，咱们的电话是一个接一个的呀，而且订的还都是大份的呢，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为啥？大家都看出门道来了，这次活动它合适。绞股蓝都知道，它是治老病根的，干啥？首先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第二呢，养心健脾去痰湿，治冠心病。有冠心病湿气重，哎，你就吃它。大便溏稀，胃不好，肚子疼，大便干燥的，你吃它。还有呢，益气养血，治心脏脑袋供血不足。你得脑梗，你能供上血吗？言外之意，它治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冠心病、心脏做完支架搭桥之后引起的没劲儿、血虚，就是供血不足。另外，它可治个大病啊，化瘀去痰呐。你说治啥啊？湿和痰结在一起，你脾不好，你血脂高，你就会得囊肿啊，息肉啊。要是那痰和血瘀结在一起，叫啥？结节啊，增生结石啊。所以身上长东西的，肠子里、胃里长息肉，胆上长息肉，肝上、肾上长囊肿，肺子上长结节，甲状腺、乳腺，包括肝肾的结石。你吃绞股蓝是最对症的呀，它是治病根儿的。为啥慧心这次投拱地也要把修和三宝给大家整来呢？目的达到了，我就不想花钱，我就想让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吃两种药花一份钱，我就想修和三宝不花钱，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60岁以上谁吃谁好，过了60多岁没劲儿、没精神头、打蔫儿、骨质疏松、口干、记忆力减退、耳朵发背，这不就是气虚血虚精神头亏吗？没病吃修和三宝他都长寿啊，何况咱们还一身病呢。这是谁吃谁好的东西呀，特别是他能增寿。 它能让人不得老年痴呆，岁数大了记性不好，慢慢不就傻了吗？所以这修和三宝在这节骨眼儿吃，那是真好，特别是它配合绞股蓝，非常对症。一个挖病根儿、降血脂、去血栓、化囊肿、去结节，包括结石，另外还能让你呢有精神头、有底气，不打蔫儿，这就治到根儿上了。所以这次活动啊，我是最高兴的，也是最满意的，因为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对患者的老病来讲，特别是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来讲，说这个病我没招了。你说长这个结节，你说它也不下去；这结石，你说就难受；脑梗后遗症就脑袋迷糊。哎，你就吃绞股蓝，配上修和三宝。这不是赶在8月末之前吗？慧心呐，给大家争取来。我希望这次活动，凡是听我讲课的老哥哥、老姐姐，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信不着慧心，你说我慧心说那玩意儿我信不着，那你别吃。你能跟我6年7年听我讲课，这么多年。我今儿个没跑，明个没颠儿，没说讲3月跑了，讲1年出国了啊，净说一些咬文嚼字的话忽悠你们。你看我用的是啥？大白话，让你们能听得懂，真情实意的给大家治病，实实在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也呀，有时候力不从心。你看这两天讲课多，在家院里呢有患者，我也要讲课。因为院里呀，每周三我们院的老年病患，那每周都有上千人聚在我们大会场，我给讲课2点。我这大嗓门儿，正常要求说李老师你讲1个点，我刹不住闸给搂2点。这2点讲完，老百姓乐坏了，老头老太太乐得直拍巴掌。我还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力不从心。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哎，一定要珍惜呀。我呀，使足了劲儿，再给你们讲10年，我就讲不动了。这10年，咱们把身体呢保养好啊，大病吧别得，别上医院你就胜利。在家虽然有毛病，咱们吃点小药溜着，没有大病，别长啥。长了别得癌症，我说话实在不？说我长个囊肿，它钙化了，吃绞股蓝吃钙化了；长个结节还那么大，小的没了，那大的也小了，也没变，挺好，这就行啊。所以呢，慧心呐，跟大家，我们今后的日子都是呢，保养好身体，小碎步慢慢倒饬。咱们这个健康快车呢？哎，谁也别下车，我不希望谁半道下车了啊，怪不得劲儿的。咱们呢，慢慢活，再整他10年15年。你说你80，你再活15年，你95了啊。我目标呢，我再活25年，也90岁，是不是也够本儿？那前提是健康，有质量。什么叫有质量？能走，哎，能撂。不傻，你傻了，你活着多难受啊！啊，吃也不知道，拉也不知道，儿女糟心呐！你想过没有？咱们80岁，儿女多大了？也50、60岁了啊！你像咱们有的老姐姐，人家活得多明白呀、啊。她说：“我有病哪儿难受，我都不敢告诉孩子。孩子也50、60岁了，骑个电瓶车还上班呢。”你告诉他，你说他着急忙慌的，他上医院，你说出车祸呢？他家亲戚不就一个骑摩托车出车祸了吗？腰压坏了，搁炕上躺100天。所以这老人，咱们老了不能当糊涂虫。自己身体好，你好好的，是对儿女负责。你要说那打赖的话，说，哎呀，我活到哪天不一定呢。哎，我不用你们伺候，你那不打赖的话吗？ 你真倒，那儿女能不管你吗？你不。

让人家糟心吗？谁敢说我得病就死啊？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我纯纯的大实话呀。老了不能当糊涂虫，得活得明白，儿女才能尊敬你，是不是啊？咱身体好啊，得呀。啊，自己对你自己你都不负责，那你这，哎呀，我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那你敢保证一下子没呀？你半身不遂，窝吃窝拉，儿女能不管你？他管你，他活不活？成天跟你油茶擦屎裹尿，60岁造的跟70似的。伺候老人格外显老，因为跟你俩成天在屋里擦屎裹尿，你一会儿傻了，一会儿捏了。他跟伺候小孩他不一样啊，所以我说这话是实实在在呀，啊，所以老伙伴们啊，这次活动要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说我信不着会信啊，那你另请高明，我不耽误你。你看我说话实在不？你只要有病，不管啥病，你看就这个老年病，你包括风湿、类风湿。啊，常见的慢性病，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的大胯骨疼，这都属于气血不和、寒湿瘀阻。包括这些病啊，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你们对号啊，配修和三宝的目的就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你呢老了之后吧有精神头，提高抵抗力。哎，西医说的提高抵抗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延年益寿你要再不明白啥意思，就是多活长寿啊，老了不傻，哎，老了也有精神头，还能打扑克，对八对六的，你不傻不捏。修和三宝有条件长期吃，谁吃谁好。所以这次活动啊，老伙伴们满意来报名的都定的大份的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你省4000多。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你省8000多。这是钱呐，慧心呢也就这个能耐了啊。要说白给，说不花钱，那也不是我们家种的，我也是联系厂家、联系医院啊，给大家弄来。保质保量的，让大家能吃上好药啊！哎，所以这次活动，老伙伴们，咱们日期是到30号结束，你别等着到30号再报名，到那天没了不够，是给你报上名了，让你晚半个月收着。我净说实话，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别赶最后，真最后到你这没货了，名字我们会给你登记，因为咱们。丁是丁，卯是卯，说30号结束，你30号来电话肯定给你报名。报名要是没货了呢？没货又从厂家发，再给你邮，就晚个一个礼拜，最多的时候咱们晚过半个月吧。那你就照人家晚吃半个月。咱们得病不能等，既然想治病，咱们就早报名，早拿到，好好吃。吃的时候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找我也行，打电话找我的学生也行，咱们没有多余的电话，就那一个400电话，而且你们都是专属的指导老师，专门一个指导老师张成啊，哎，谁谁谁负责你们，是不是？谁管你们？就这个老师，他给你打电话。记住啊，我会心不会以个人名义或者任何名义给你们去电话，单独的给你们开药，不会。我为啥说这句话？有打冒知的，因为人吧一出名他是好事儿啊，那有利有弊。因为有的人就打我冒知，我是慧心，我给你开点药，你给我打了几千块钱，假的，别上当。我在节目当中讲啥你就买啥，我没讲的你别买啊。说那我讲固本延龄丸了，我想再买点固本延龄丸，凡是我讲过的你买都行，找我们的学生啊。哎，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嘱咐大家，咱们吉林是不是有过这事儿？因为我出名了，这慧心老师

有香梗啊、高血糖或者血压高、糖尿病这些情况，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为啥慧心说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好使呢？啊，咱们对号入座的听啊，你看，冠心病，它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是不是？典型症状胸闷，那、气短，是不是啊？哎，胸闷加上气短，哎呀，总想这样，一活动呢，有点上不来气儿。啊，这当中呢，有的人一活动就白天呢，他一活动干点啥就胸闷，还冒汗。你看我讲的，我一个一个的吧，我能想到的我就给你们都讲一讲。因为我在出诊的时候啊，看到的患者他们的症状呢，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老年病。我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你们对号啊。你看，这种心脏病是胸闷，来那一阵心慌心突突，而且还冒虚汗，就没有劲儿。这个叫啥啊？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说老师啥意思？什么叫气阴两虚？气虚它有心气虚，心气虚就心慌，哎，心脏没劲儿，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忽悠忽悠忽悠的，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心律不齐或者有早搏，你那心脏要忽悠忽悠忽悠一翻个，还容易有房颤，就不丁罢有，但是冷不丁的来一下心一翻个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口干，你张嘴看舌头啊，舌淡红，苔薄白，没有啥舌苔，但是呢，舌头上边啊有针鼻儿或者针尖儿那么大的小淤血点。我们有的老姐姐就是这样事儿的，她不注意啊，你张嘴看舌头，舌淡红，苔薄，一层小薄苔，说还挺好的呀，但是你舌头尖儿周围呀有针鼻儿那么大的，你看那小点儿。还容易长刺儿，说我这舌头啊长刺儿了，跟老牛舌头似的，这样就口干，说明什么呢？心脏的心气不足，就是冠心病，没劲儿，主要以没劲儿冒虚汗。为啥出汗？因为汗为心之液，那叫心气不足，心阴外泄，所以就出汗。越出汗越睡不着觉。并且呢，还会出现一个手心、脚心、心烦，它热。你到晚上注意啊，白天出虚汗，晚上烦热，又烦又热又闹心，你就容易出现不睡大觉，睡一会儿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是不是这个情况？这样一来呢，这个人就没劲儿，没精神头了，是不是？你看他找我看病，往这一坐，哎，一看那脸儿，记住脸啊，脸色黄白。你注意我说的是脸色黄白，他脸色吧发白，而且不是煞白，他是有点黄白镜子，哎，发亮，叫脸色黄白，典型的气阴两虚。你照镜子，你看发黄发白，啊，而且有的人呢还容易出现脸蛋儿。就颧骨这儿，脸蛋这儿红，就颧骨这嘎达红。说你看这红的，就像抹腮红了似的。这红，说明什么？心阴虚了。那么你就容易尿热、尿黄、口干、心烦、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脑袋就响，记忆力减退。这就所说的精气神那个精缺少了。缺精，精就是骨髓，就是脑髓，所以说口干呐、眼睛干巴呀、记性不好就来了，啊，哎，那么神呢？记住，这个时候血，心脏缺血呀，血不养心神，啥表现啊？容易出现错语和毒语，说什么意思啊？说错话，就那个嘴瓢楞，心里想的那嘴打瓢，容易说错。啊，
那说话。

呢就是嘴打标错语，再就独语，自己跟自己唠嗑，他打蔫儿，哎，自己在那捣鼓，没精神头，哎呀，没精神头，哎，脑袋胡了八嘟的，这就是所说的心神不定，血不养心神了。哎，那这个时候说为啥会心说吃绞股蓝呢？绞股蓝总肝胶囊，你看它是啥？四个大对号吧，一降血脂，你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高、血糖高，你吃它都能降下来，因为它是给血管洗澡的啊，给咱们换血的。二呢，养心健脾，养心健脾就治睡不着觉、老做梦、心肌缺血、身子沉。益气活血治啥？不补气养血吗？益气和血就是补气补血，哎。而且他这个补气补血呢还不是大补，就调和气血，让你气血通畅了。你说他治啥？手脚麻木，供血不足引起的脑瓜皮麻、手脚麻、抽筋儿，就需要在中医治疗方面一个益气和血的治疗方案。他血通了，哎，他手脚就不麻了啊。下面一个除痰化瘀，一旦这种情况严重了，就会出现的淤堵，就会得冠心病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说就一个早搏房颤，心肌缺血，哎，一动它冒虚汗。有的人呢，他还做支架了，因为查出当年呢有心梗，做了一个支架、俩支架或者做搭桥了，啊，他之后也出现一个乏力没劲儿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吃绞股蓝总肝胶囊最好最好搭配就是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全名啊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它干啥？它补精补气补精神头。哎，你精神头一煮，你吃它能让你一记忆力减退啊，改善记忆力减退有改善，是不是脑袋好使了？记忆力增强，哎，反应快，脑袋好使，不打蔫儿，眼睛锃亮，不捏不呆的，耳朵沉，耳朵背，这都有改善。所以他就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能干啥？治老年痴呆，老了不傻不捏，反应快，他能延年益寿。有条件长期吃啊，吃呢就早三粒，晚三粒，你可以在饭后吃。因为绞股蓝呢，如果你放在饭前吃，那你把修和三宝呢就放在饭后吃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是讲到冠心病的要参加，包括冠心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了说有做支架的、搭桥的，或者有的人是心绞痛啊，他还疼，这个疼啊就分几种了，一个是闷的呼的，就闷疼闷疼的，闷主要是闷重疼轻，我们叫闷重，就闷特别严重，你说疼不咋疼还有点疼，叫闷重疼轻，这就是冠心病。这样的人有高血脂或者有糖尿病的人就会这样，因为他身子沉，体内痰湿重啊，这痰湿啊可不是好东西，痰湿啊它是我们最后长囊肿、长结石、长结节、癌变的一个罪魁祸首。凡是得癌症的人，身体长东西的人，他都是痰湿瘀的体质，肺物、肺水、肺血到那儿聚到一起了，长个东西叫有形之邪。那你这个时候你抵抗力低下，啥时候得癌？癌细胞谁都有，你有我有，那小猫小狗都有癌细胞，但是呢就各崩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少。我们身体抵抗力增强，抵抗力强，那我们身体就比方说有一千个警察，这抵抗力细胞免疫细胞比方说就是一千个警察，你就两个大坏蛋，那不拿就把他抓住了吗？对不对？哎，所以为啥让大家吃修和三宝啊？提高抵抗力。你看他写的啥？增强免疫力，就等于延年益寿，抵抗力增强了。
你这警察多了，警察多了才能抓坏人呢。你这有发现癌细胞，这长个东西，肺子长个结节，现在是不是癌不知道。你只要吃修和三宝，它不会癌变，你就不用担心。你常年吃，它提高抵抗力。那什么时候得癌，长东西了，这段时间你压力大。你比方说，就刚才我说那个伺候老人，他家里有个80岁的妈，这个小老太太50多岁、60岁，黑心白心就咕噜，就伺候这老妈。这老妈傻了、捏了、擦屎裹尿的，又搬又抱的，你说把这个姑娘弄得就焦虑、抑郁，睡不好、吃不好。她要是长肺结节，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就容易癌变。所以说有不少就是这样啊，把老妈伺候死了，他得癌了；把老爹伺候没了，他得大病了，一场大病。为啥呀？啊，受不了了，身体透支了，免疫力低下了，免疫力低下，警察少了，坏蛋多了，警察细胞剩500，癌细胞除了600，你说现在坏蛋歹徒有600，警察就500。你说谁占上风？坏蛋呗，坏蛋多呀，所以这个癌细胞就扩散了，就转移了，从肺子转移到肝上，啊，从肠子上转移到肝上，这不就扩散转移了吗？说长了，哎呀，又扩散了，转移了。什么情况下转移的？在你抵抗力低，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什么情况下虚弱？你睡眠不好，你心情不好，你焦虑，劳累过度，特别是劳累过度加上心情不好，最容易得一些不好的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活明白，你现在活明白是对你自己负责，也是对儿女负责。可不，千万不能当老糊涂虫啊，可不能说我耍蛮呐。我你儿子你就应该伺候我，你姑娘你就伺候我，没事就找你。咱们天津有个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你看咱东北人很少有这种性格的。天津一个老太太，儿子姑娘给他雇保姆，他不干，他都给撵走了，他一个月开6000块钱，他就让他姑娘伺候，他姑娘也60多岁，还有心脏病，来保姆他给撵跑，就让姑娘伺候，姑娘累得一身病，他就在这整天找姑娘找儿子，我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来回折腾，吃啥药不好，有点小病找大夫，把儿女折磨的啊。你本身你还有劳保，儿女再拿点钱让保姆伺候，儿女也松快松快，说照顾你有时有赏的，他能放松啊。哎，他不得，他都给保姆撵跑了。你说这种情况，这就是老糊涂了。我就说他了，我说大姐你是老糊涂虫啊。啊，为啥有的人说老人呐太长寿了，儿女都短寿。说老人要是活90岁100岁，儿女都活不长。为啥？他折磨人呢。啊，那迷信说那他把儿女的寿命都让他占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他80、90岁他一身病，儿女操心劳神，睡不好焦虑，他不得病吗？啊，也到了50、60岁多事之秋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咱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听慧心一句话，别呀糊涂，有病早治，没有肝挺好的。告诉你有脑梗，有心脏病，有糖尿病，嗯，你已经查出来冠心病，胸闷了，我不总那样，你24小时那样你还能好吗？啊，那得癌症他也不能总疼啊，他也得有时有赏的。所以你出现的一系列症状都是间歇性的，啥意思？有时候难受，有时候不难受，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要治疗啊。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冠心病，包括心绞痛、心律不齐、做支架搭桥的，有闷的啊，还有丝丝拉拉疼的，还有像针扎是疼的。丝丝拉拉疼就是气血不足，供血不足。你看绞股蓝是不是益气和血的？益气和血就是活血通络。哎，你看那个像针扎是疼，是不是就冠心病有淤血刺痛、夜间痛？
就你看那绞股蓝治啥

0: 浮痰化瘀，痰和瘀让你得冠心病，让你长结节，所以吃绞股蓝是太对症了，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治你血液当中有垃圾，肝胆脾胰腺，胆胃大小肠上长东西，体内气血不足，垃圾多，有废物废水废血堆到这儿让你长东西，这绞股蓝能治到根儿上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情况参加活动啊，到30号结束，报名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登记报名，想跟我通话也很方便，跟我学生挂个号，免费挂号，然后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啊。实在不行说我这跟他通话啊我觉着不过瘾，我想视频看看慧心老师，那视频吧，找我学生加微信吧，哎，视频看看，我再看看你脸儿，看看你舌苔，哎，再详细看看，这样让我们吃药过程当中有针对性的来调理，这个量是3粒啊，是2粒啊，是3次啊，是2次啊，啊，好，我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吃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 那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生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1: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主任你好。
5: 哎，
4: 我是吉林长春的。
5: 你好，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淑珍。
5: 多大年纪？
4: 69岁。
5: 哎，69岁的陈大姐你好。
4: 哎，
5: 嗯，
4: 老师啊，
5: 哎，
4: 我让你给我报名到22盒小古兰，正10盒的修和三宝。
5: 嗯，好，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
4: 哎，
5: 正10盒修和三宝。修和三宝的全名就叫
4: 哎
5: 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
4: 啊，我以前呢我吃它都是单独买的，现在你这个给我们又整的赠送，哎，我让我们省不了少钱呢。
5: 嗯，
4: 老师啊。
5: 哎，老姐姐，这个绞股蓝呢原来吃过没有？
4: 我吃过，我这两样都是单独买的，不是那咱一堆买的。
5: 那就是说以前咱们修和三宝是花钱买的。
4: 哎，
5: 哎呀，这次呢让你们吃两个宝贝，咱们花一份钱啊，既能够把身上的息肉斑块、结节、囊肿都去掉，它清除一切垃圾，另外呢咱们呢要补精气神，老年人没病三分虚，何况得这么多年病呢啊。
4: 嗯，
5: 哎，好好吃。那这样，大姐把病详细的跟我说说啊。
4: 哎，老师啊，我是那个大脖子长那个淋巴结节了哟。大
5: 甲状腺结节还是淋巴结节？
4: 淋巴结节。
5: 淋巴结节在脖子两侧，如果摸着累累如串珠，它这个长几个？
4: 它右侧长得大，这个左侧吧长得像米粒那么大。
5: 那就不是一个，你左右都长的叫？
4: 都长了。
5: 淋巴结节，这个就是说呢，淋巴结肿大，啊。
4: 啊。
5: 这个说明啊，你肝经淤堵，而且心火旺，你这人心脏肯定不好。
4: 嗯，
5: 难受不？压迫的难受不？
4: 难受，都吃东西不敢吃啊。去年我上2081医院去那个看的，大夫就让我手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呢，我就没手术。
5: 嗯。
4: 完，我就听你讲这个小古兰呐，去淤堵，完我就买了，半年的。
5: 嗯，
4: 我吃它挺好。
5: 嗯，
4: 没有扩大，没有那个大夫。完，我这回我多买点，买22盒，挣10盒这个，我就吃挺长时间呐。
5: 嗯，这次啊， 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因为绞股蓝呐、你吃过，你知道它的效果
4: 啊
5: 啊。咱们吃过绞股蓝的老伙伴都知道，它对血管内的淤堵、心梗、脑梗、静脉血栓、颈动脉斑块，它能够啊益气和血化瘀，既能通络让血脉通，而且它还补虚损。另外呢，对痰核，像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囊肿，包括息肉，它能够远兼散解。因为这个绞股蓝它是破冰而生，化瘀的能力非常强。你吃完之后你都有什么改善？
4: 我吃它呀好使啊，减轻不了少，也松快多了，所以这回我就有这运动我又报的嘛，我这以后我就得搁它闻一次了。
5: 能坚持吃一年？
4: 我去年也买这个红景天胶囊嘛，我吃它也好，吃它有力气了，我吃它还能睡觉了，所以我就让老师这回我就得搁这个，总得搁它闻一次了，你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5: 好，你这个病吧是这样，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啊，说这个陈大姐到底是啥病呢？因为她这病很特殊，叫甲状腺淋巴结节，在脖子两侧长得有大的有小的。这个呢它是什么火呢？是肝郁化火，兼有心火亢盛。老姐姐，你这个心脏不好，心慌心烦，晚上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不好啊，还没力气。
5: 如果出现没劲，
4: 我不就吃这个，又吃的这个红景天了吗？胶囊吃它还好，也有力气了。完了能睡觉了。然后就寻思这回我就不手术了，我就搁它闻一次。
5: 能不长？去年吃了几个月？
4: 去年我吃半年了，
5: 六个月。接着吃。一般呢，你一年以后你复查啊，咱们很多患者呀、一年以后缩小很多啊。因为你这病是多发性结节，另外呢，它会影响心脏，它这病呢是。淤堵肝郁化热，所以容易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啊，神情恍惚，闷闷不乐，说话颠倒，语无伦次，脑袋发木。心脏淤堵呢容易前胸后背疼啊，说这个虚在哪儿？就虚在肾和脾。老姐姐，你保证肾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忆力不好。这个是肾。那么气虚不用说，他没劲儿啊。再一个呢，蔫头耷了脑啊，你看你反应，你说话你挂不上啊，衔接不上。什么原因？思维跟不上了，记忆力减退啊。这个情况啊，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你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修和三宝，早三粒，晚三粒。我给你登记好，就在家等着啊。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林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李小兰。
5: 今年多大岁数了？
6: 今年69，属狗的。
5: 啊，属狗的。69岁。叫李小兰。
6: 对。
5: 家在哪儿住？
6: 我家在苏兰。
5: 苏兰的。好了，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儿？你说吧。
6: 我今天老师李老师又给我们整这么大的那个那什么活动，我那啥我来报名来了，到那个22盒绞股蓝正那个 十和修和三宝那个李老师
5: 啊，看起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分出来仨多俩少哈。你说这次活动
6: 谁有报名啊？嗯呐，
5: 从开始搞报22的、33的，好像就那么一个两个订15盒的，这咋都订这么多呢？
6: 这么大力度，这个药你买。

0: 每次小虎狼给这些谁都不多报点了，可像有这个那啥了活动的。
1: 这次是最合适的，为啥呢？修河三宝一分钱没花。
0: 是啊，
1: 而且以前咱们大伙都花钱买过修河三宝。
0: 嗯，
1: 并且吃完效果还都很好。
0: 很好的。
1: 所以这次我就寻思啊，让你们不花钱，赶在八月末之前都吃到嘴里，咱把这个身体好好养养啊。
0: 嗯。
1: 哎，原来这俩产品都吃过吗？
0: 我就吃过小虎兰。
1: 啊，那都啥病啊？
0: 我就往年嘛，总好感冒，心肌缺血，我这是严重心肌缺血呀，心肌劳损，心肌缺血，吃三个多月，完了我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就盼望已久，终于又来了，哎呀妈呀！
1: 血压高不高？
0: 嗯，高，我天天吃降压药。
1: 降压药吃的啥？
0: 我吃的是苯磺酸氨氯地平线。
1: 啊，落火喜呀、啊？
0: 不是，就是那叫苯磺酸氨氯地平线。
1: 哎，它小名就叫洛河喜。
0: 啊啊啊！
1: 叫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啊？
0: 嗯呐，对对。
1: 嗯。血压控制咋样？
0: 血压天天早上139，89那俩六。
1: 还将就哈？
0: 嗯。
1: 还将就，关键是你说你严重心肌缺血到啥程度？你都感觉怎么的呀？
0: 妈，心慌啊，李老师啊，你说我就出汗呐、啊，就是心像供不上血那种感觉的、
1: 嗯。
0: 我也是，就是像我们这跟前这个一个医院，我给我测那心脏做心彩超了的，就心肌缺血、啊
1: 嗯。出汗是白天出还是晚上睡着了出？
0: 就跟更年期似的，呼下就来一股子，不管黑呀白呀，你喝凉水都出汗，你有时候。
1: 嗯。
0: 就这两天，就上两天热。都要像活不动了似的，哎呀妈呀，太遭罪了！完我还有类风湿，
1: 想喝凉水，想喝热水，
0: 想喝凉的。
1: 嗯，你张嘴看舌头，是不是舌头发红？
0: 舌头红没有舌苔，完了中间一趟沟。
1: 嗯，看看这是啥？这是心火亢盛，心阴不足、
0: 啊，
1: 所以你晚上你睡不着觉，
0: 啊、
1: 你得尿尿焦黄。
0: 嗯呐。
1: 耳朵响，耳朵背，那耳朵沉呐。
0: 你看我人嘛啊啊的嘛，都听不准，我都那眼皮了，要不我更听不着老师说话。
1: 你龙三拐四的老打岔。
0: 嗯呐，
1: 耳朵沉就是肝火亢盛，说这是咋回事？
0: 嗯，
1: 这个呀是免疫力低下，心气不足。
0: 啊、嗯。
1: 汗为心之液，心气不足，敛不住汗，就一动弹就冒虚汗。
0: 对对对对，
1: 冒完虚汗，前胸后背凉。
0: 嗯，
1: 他就好感冒呗。
0: 好感冒。
1: 哎，好感冒说明什么呢？肺肾两虚，肺虚大便拉的那个干屎头子。
0: 对对对对。
1: 肾虚。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总觉着这个没劲儿，抬不动腿似的。
0: 腿总可沉了，
1: 而且脑瓜子，头晕呐、啊，脑瓜仁浑浆浆的，脑袋不清亮。
0: 李老师啊，妹妹呀、啊，我太感谢你了，你就像给我号脉似的看病啊，你真对呀、啊。
1: 就是没劲儿啊，虚啊。
0: 劲儿，嗯呐。
1: 为啥没劲儿？这是咋回事？咋这么没劲儿呢？
0: 嗯嗯，
1: 你说咋就拿不成个呢？
0: 甭躺了，
1: 啊，这两条腿这么沉呢？
0: 嗯，
1: 啊，去查血糖哦。
0: 啊，
1: 血糖查没查过？
0: 我血糖我家自个儿有，我真有时候测测完，但是我管住嘴了，我不吃甜，不咋吃甜东西。我血糖还行，六点多，
1: 空腹六点多还行，就看住。
0: 嗯呐，
1: 这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这咋这么没劲儿呢？这就是心肾两虚啊，心和肾兼脾不足啊，啊，睡觉睡不好，有点事儿吧还怕动静。
0: 哎呀妈，咋的？有动静都不行，睡不着。嗯，
1: 哎，那你上一回吃完那个绞股蓝感觉咋样啊？
0: 绞股蓝吃那几个月，那时候的还挺精神的，完了还。不感冒了，这几个月吃完了还挺有劲儿的，完了没了，也没吃到疗程啊，他肯定他就是没了药，完了就跟着不一样。
1: 这回接着吃啊。

0: 这回呀、啊，我告诉你咋吃。你看绞股蓝它治啥？绞股蓝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首先它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第二，你看就治你那个养心健脾、养心安神，你能睡着觉。健脾呢，运化气血，你能胳膊腿有劲儿。你就还睡不着觉，还冒虚汗，还胳膊腿沉。就第二条养心健脾，专治你这个。再一个呢，益气和血，你看它治啥？气血不足，你脑袋也供不上血呀。
1: 那供不上啊，那那有点迷糊的，嗯。
0: 啊，脑袋木个张的，浑浆浆的啊。
1: 那李老师，我吃这个类风湿要跟他上一上清楚啊。
0: 类风湿吃的啥呀？
1: 我吃的甲氨别林跟那个。艾拉莫德，
0: 正常吃，正常吃啊、嗯哦！间隔一个小时，不但不犯冲突，而且对你治风湿它也有效果。
1: 嗯，
0: 哎，你就不吃治风湿的药，你就吃绞股蓝，风湿、类风湿、关节疼、僵硬，绞股蓝也好使啊、
1: 哦！哎呀妈，太好了，李老师，我还问你一句，就我现在有点子宫脱垂，你有啥办法吗？
0: 现在有脱落吗？
1: 有点，多少有点那个不得劲儿，不舒服，不像以前那种感觉。我上我们这当地这个小医院看，那妇科那大夫说的，我有点子宫脱垂。
0: 他没说是几度的？
1: 他说二度。
0: 二度的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子宫脱垂分三度。子宫前边有个小脖叫宫颈梗。
1: 嗯。
0: 后边有一整个圆的叫子宫。
1: 嗯，
0: 一度呢，就说他已经超过你那个咱们撒尿那个整个尿道那个水平线那儿了、
1: 嗯，
0: 啊，阴道这。二度呢，就是宫颈出来了，一部分宫体没出来。
1: 嗯，
0: 哎，就是宫颈出，你那宫体没出来，你有啥感觉呢？就感觉下坠胀得呼的不得劲儿。
1: 对，反正就不舒服那种感觉。嗯，
0: 不用吃药，你这是气虚来的。我告诉你怎么办。每天呐，你做这个趴卧，什么趴卧，就是撅着。
1: 啊，
0: 每天做三次，每次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1: 就是一趴完了，我给各个位置完，
0: 跪着，屁股撅起来。
1: 啊，
0: 哎，撅就是撅着。
1: 嗯，
0: 哎，跪到床上，俩胳膊挨地，俩胳膊你在前边，你看手机呀、啊、看电视都行。
1: 完了，
0: 腿跪起来，
1: 那嘎的呀？
0: 腿跪起来，屁股撅着。
1: 啊啊啊啊！
0: 啊，
1: 嗯啊，
0: 哎，这样的是最好使的。
1: 那我要完，我再吃绞股蓝就正好呗。
0: 再吃绞股蓝，关键是修和三宝，补精气，培元气。这里有补精气神的，那气足了，它就掉上去了，就是气虚了。只要有这个。子宫下垂就容易有脱肛，大便肛门这就下坠，
1: 对对对对，
0: 它都往下走啊。说白了，这就是精气神亏虚。
1: 李老师啊，我跟你连线不容易。那天我想吃，我听你讲课，我想吃固本元灵丸，我家里的条件太不行了，我今天早买那两盒不当事儿了，我就一直拖到现在。
0: 哎呀，你说你条件不好，固本元灵丸也是好药。那你就这样，绞股蓝呢对你心脏好啊，加上你还有那风湿、
1: 啊，
0: 然后呢吃修和三宝，
1: 嗯，
0: 修和三宝补精补气补神，效果不错啊、
1: 嗯。
0: 然后呢，咱就你就不用吃太多药，因为本身呢胃肠道不好，就是每天撅三次，每次十分钟，啊
1: 啊，吃咱绞股蓝跟修和三宝跟我的类风湿药。距离半个多小时就吃合法的，
0: 对，间隔半个小时，你就不吃、
1: 啊、
0: 光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你出汗一般有一个多月也能好
1: 啊。那我这个先不整，
0: 哎，别的就不用吃了啊。
1: 嗯嗯呐、啊
0: 哎，哎，因为你汗为心之液，这个出汗呢就是心气不足，哎，绞股蓝呢活血化瘀养心脉，治疗冠心病。
1: 嗯
0: 哎，你再补点修和三宝，补心气，补肾气，有劲儿了就不出汗了啊！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 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

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你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

不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呢？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2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啊！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

境界，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啊，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俩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个

0: 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的掏出来了一根，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物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

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呐，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啊，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就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物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

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那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啊、丹参啊、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

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的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
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的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N18冻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N10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吃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
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啊。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他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
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

0: 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个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一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一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放这首歌配上现在外面的阴天，有一种在求雨的感觉。
1: 有一种说你下呀，
0: 你下呀，
1: 我这歌都放了，你怎么还不下？咋，你带伞是咋的了？
0: 我带了。
1: 我没有。
0: 我借你一把。
1: 为啥出门还带两把伞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1: 白扯，我用不上你的伞了，用不上你的伞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还得上去干活去。
0: 啊。
1: 哎，但是你没发现吗？就这个歌，就是它就很适合雨天听。
0: 因为它就叫下雨天。
1: 是，然后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你坐在你们家的飘窗上。啊，
0: 就哪怕没有飘窗，你只要有一个窗户，外面就是淅淅沥沥的下雨，你放这首歌、
1: 哎、
0: 你坐在这个窗边干点啥都行。
1: 你就哭去吧，
0: 你就哭去吧。回忆起了什么？
1: 对呀、啊、不是
0: 什么往事。
1: 你想想，你就往窗边一坐，
0: 嗯，
1: 然后呢感受这个雨点敲打在窗户上的这个画面，然后听着这首歌，那你肯定思绪泛滥呢。
0: 思绪泛滥，开始回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1: 嗯，对，是，
0: 或者是青春期里非常难过的事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想，你就使劲想去吧，你就。
0: 比如说，明明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
1: 是，
0: 突然之间天气开始下雨，
1: 混蛋。
0: 然后呢，老师走进来说：“下来体育课改成自习啊。”
1: 哦，太痛了。或者是你本来就是那个和好朋友们约好了，然后出去就出去玩啊。
0: 啊，我们一会儿出去拍照。
1: 啊，哎呦。
0: 啊，就我这打个比方嘛，
1: 是，然后下雨，
0: 比如说约好了一会儿出去拍照，结果之间倾盆大雨。
1: 那不就损失了吗？
0: 损失了一天的好心情。
1: 当然了，你想，尤其是小的时候，一般跟这个朋友约定出去玩的时候，那都就是晴好几天，他就开始期待了。
0: 嗯。
1: 然后终于到这天的时候，你一早上一醒，一看那噼里啪啦的雨，你就完了，黄了。
0: 因为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南方那边总是会遇到梅雨季，就是一下呢一个多月没有一天是晴天，那个时候就一下雨就会觉得心情不好，一下雨就会觉得心情不好，但是回来之后就会好多了。
1: 那没有，
0: 因为雨天没有那么多了。
1: 那没有那种就是心情一不好就一不好好几个月的这种感觉吗？
0: 那没有。
1: 哎，真的，我还挺想问的，你看你是经历过这个梅雨季的这个。是经历过的，
0: 经历过，
1: 对，经历过，所以你就对于北方下雨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还好？就不像有的北方的朋友一觉得啊下雨了不晴，就有点闹心。但你还好，因为你习惯了。
0: 回来之后反而觉得好一些，因为不会连着下那么多天。
1: 啊，但是今年呢，确实。
0: 今年有一点点像。
1: 嗯，有点像。
0: 但是下雨天当然也不全都是坏的心情。
1: 对。
0: 下雨天，如果说正好你赶上你今天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的话，你就会很开心啊。
1: 那不是还能出去玩吗？
0: 啊？
1: 你本来能出去玩了
0: 呢？你万一懒得动呢？
1: 你要懒得动行，你说你万一准备说，哎，今天又不上学又不上班，那是一出去玩的好时机呀、啊。然后下雨。
0: 那你就看你去室内还是室外，你要去室外的话就不太行，室内的话你不耽误走。
1: 嗯，我觉得我长大以后对于这个雨天的接纳度比较高了。因为原因是
0: 怎么的？小时候你还能冲着老天大喊，你说你给我憋回去，
1: 憋回去。就是小的时候，他真的会打乱我很多的计划。就比如说刚才说跟小伙伴们约着出去玩，
0: 嗯，
1: 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出去。

0: 前预料得到的。
1: 嗯，
0: 除非啥呢？除非你就像，就背把伞。
1: 背把伞呢，还有可能会丢。
0: 你丢伞吗？
1: 我没有丢过伞，我的朋友丢过伞。那前几天因为经常下雨嘛，
0: 啊，
1: 我们两个约着出去玩，
0: 他丢伞了。
1: 刚刚买了一把伞，
0: 啊，
1: 当晚就丢了。
0: 我有一天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下雨的时候带伞，只要就是这个路不能晴。
1: 嗯，
0: 晴就忘，
1: 对呀，
0: 天晴就忘了这个伞。
1: 下雨说要下雨，有可能要下雨，所以新买了一把伞，紧紧的握在手里。
0: 哎，
1: 结束之后呢，因为没有下雨，所以丢了。
0: 阳光灿烂了，
1: 对，
0: 阳光灿烂了，记性也变得散漫了啊。我有一把特别喜欢的伞，就是因为就是我都不知道那天带到哪儿去丢的，然后结果就是，天晴了，然后我又觉得我行了。
1: 嗯，
0: 然后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雨伞的事儿，然后雨伞就不知道落在哪儿，它丢了。我特别喜欢那把伞，那把伞是我从济州岛带回来的，颜值可高了。
1: 这也是下雨天费钱的原因之一。
0: 啊。然后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好像也跟大家聊过有关于这个下雨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准备了三把伞，办公室一把，然后家里一把，然后那个车上一把。然后我忘了是你和芳芳谁说的了，说你放心，你这种配比根本不合理，它最后总会三归一。
1: 嗯，是的，我现在粗略的统计，我至少有五把伞。
0: 就是你本来想着在任何的，就是你经常去那几个地方都排上伞，然后你在不时之需就可以用上。但是确实你仔细想想，
1: 但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变成家里有五把伞，
0: 对，
1: 剩下地方一把也没有。
0: 他会归堆儿，他会归堆儿。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呢，突然下起了雨，你会拿着办公室的伞去你的车上，
1: 然后车上拥有两把伞，
0: 车上有两把伞。等你到家的时候雨没停，你会拿着车上那把伞回家，来车上一把伞，家里两把伞，单位没有伞了。然后过两天就是就全是晴天，然后全是晴天的时候你也想不起来家里有两把伞，车上一把伞，你到单位以后自动的下了车就上了楼，然后等你出来的时候发现下雨了，嘿，没伞了。
1: 你刚才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
0: 但是你发现是不是就是你说想在每个地方都放一把伞，然后能保证自己无论是去哪儿都可以用到伞，这事儿根本不合理。
1: 所以其实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提升自己的记忆力，
0: 给雨伞套上狗链子，
1: 提升自己的记忆力。
0: 啊，所以哎呀，就是无论是你带伞出来还是带伞回去，你都惦记着点它就好了。
1: 嗯，
0: 对吧？
1: 拴在手上，
0: 但是我的伞都又大又沉的。
1: 雨天。
0: 你别是你那小伞，真是！我跟你说，就你那个小伞，它也就是没风，它要有点风的话，都别说能不能遮住你，就它能不能管好它自己都费劲。
1: 它是翻过的。
0: 对。
1: 它确实是翻过的。
0: 遮阳的小伞说翻就翻。
1: 对呀，哎，它确实是一把遮阳的小伞。
0: 对。而且它那个就是伞骨可就是他要保证自己的那个小嘛，然后他的伞骨就不能做得很粗，他那个就是把儿也不能做得特别多。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前几天下雨把它撑在外面晾干的时候，为什么它是有点飘的。
0: 它变形。对，我现在我已经看到
1: 了。它可能就是曾经因为翻过。
0: 就是。好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从我们这个地方啊，从我们广电大厦望出去，就是四个字儿啊，阴天呼啦。
1: 阴天呼啦是哪来的四个字儿呢？
0: 阴天呼啦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不知什么时候会下雨。那如果此时此刻您准备有出行计划的话，带好雨具。然后如果你在室内的话，那就不
1: 可以好好享受自己这个休息的时间了。
0: 对，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都下雨了，你出去都费劲了，是不是？还想那么多干啥？休息。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对于雨天的态度，其实可能就是取决于你到底需要干什么，
0: 哎呀，
1: 你到底是不是需要出门，还是可以待在家里。
0: 反正不管什么样天气啊，都有它各自的好。如果我们不能，决定它是什么天气，我们至少还能决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心情。
1: 是的，就是拥有一个好心情，就是下雨天最该做的事情。
0: 对的。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临江市开展我家有界碑，法治护航，平安边疆，志愿服务活动。
6: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
5: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补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6: 8月20号，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依托全省爱边疆志愿型志愿服务项目，扎实开展我家有界碑、法治护航、平安边疆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5: 志愿者身着红马甲，与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同沿半岛公园边境开展查 常态化徒步巡边。志愿者们分组行动，仔细巡查边境设施完好度，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为志愿者们普法边境管理条例及禁飞无人机的相关规定，志愿者们对边境地理环境管控要求有了具象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我家有界碑的责任担待。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势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各单位要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对敞开式和半露天式库房的防风措施，在建工地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

0: 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今年呢，科技元素啊成为本届的农博会的一大亮点。三江实验室首次亮相于农博会，联合3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了黑土地保护、菌物研发、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室外的农机展区呢，规模达到了4.9万平方米，无人驾驶农机、农用无人机、巡田机器狗等装备现场实操展示，让先进农业技术看得见、用得上。通过技术研讨、科研大集、专家答疑等活动，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3: 展会呢，通过全国采购商专场、民企集联行、省际产业协作等系列活动，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各地参展企业达成多项采购意向与合作订单，产业合作成果丰硕。同时，展会创新全媒体传播体系，联动网络达人、跨境主播开展多语种直播，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2亿次，线上销售额超5000万元，把展会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增量。
2: 此外呢，展会还坚持惠民为本，组织了多场新农人培训，培训了约5000人次，普及种养技术、电商运营知识，以及啊农耕民俗展、科普研学等活动呢，也让群众近距离地感受到农耕文化。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农博园高新设施农业展区、室外种植区、珍禽馆、渔业馆和萌宠区呢，将持续地对外开放，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半。下一步呢，吉林将继续跟进落实展会与订单的项目线索，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完善永不落幕农博会的建设，持续提升展会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着力打造全国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标杆展会。
4: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5: 乌克兰基础上传来数次爆炸声、
4: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4: 是饥饿。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4: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7: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想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4: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3: 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山东啊。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省潍坊市一家商场推出了新活动啊。这个新活动呢，我们可能想不到啊。
2: 嗯。
3: 什么呢？用知了猴可以换麦当劳对应的餐品，5个知了猴换一个甜筒，20个知了猴换一份套餐。有网友啊就留言调侃了，说在山东啊，知了猴真是硬通货啊。
2: 嗯，
3: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啥是知了猴啊，尤其我们东北的这个朋友啊。
2: 嗯，
3: 知了猴啊就是蝉的幼虫，学名叫做金蝉。一到盛夏时节呢，山东及周边地区的林间小路就能看到人们成群结队，手持手电啊，提着塑料盆、塑料桶啊，这个全副武装的来抓知了猴。
2: 嗯，知了猴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食用的昆虫，在山东、河南、安徽北部还有江苏北部等地啊，这个夜间全家出动打开手电筒在这个林间找知了猴呢，其实是很多几代人朋友的怀旧记忆啊。近年来呢，依托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啊，在上海、武汉等地这些原本不吃知了猴的城市呢，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油炸知了猴这道特色美食了。
3: 哎，你看这个油炸知了猴在当地是美食，就跟我们这个干煸蚕蛹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说，哎呀，你看这个是蚕的幼虫，知了猴是虫子，我不敢吃。但东北的朋友，你想一想，这蚕蛹你是也吃了。
2: 嗯，
3: 哎，那近年来呢，知了猴的市场热度啊是持续攀升的。在山东当地海鲜市场和农贸市场上，知了猴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100块钱啊。近几日呢，甚至卖出了每斤180块钱的高价。尽管价格高昂，但知了猴呢依旧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记者走访了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个泰业市还有特色烧烤餐饮店，
2: 嗯，
3: 发现油炸知了猴呢是部分年轻人青睐的爆款下酒菜啊，每份售价大概是15到20块钱啊，然后呢是12只左右，单只价格就折合1.2到1.7块。
2: 嗯，感觉不太便宜哈。
3: 嗯，
2: 一家网红烧烤店店主的姚先生就告诉记者了，这油炸知了猴呢口感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营养也很丰富，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啊。
3: 嗯，
2: 食客呢多以年轻的男性为主，这生意好的时候啊每天能卖300只以上。与传统的线下摊位相比呢，像电商平台和社区团购这些线上的渠道的知了猴呢，普遍的价格就更加亲民了。有些团购平台啊就推出了50只预包装的知了猴产品，团购价呢只需要35.9元，和单只成本价呀每只差不多是7毛钱左右啊，就吸引了大量首次尝鲜的消费者。
3: 嗯，有人就不禁问了，说像知了猴这样的昆虫到底能不能吃啊？
2: 嗯，
3: 其实呢，多个国际权威机构早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提出倡议，鼓励啊人类将昆虫纳入日常饮食。欧盟委员会呢，也在2017年和2021年陆续通过相关决议，决定允许呢在水产养殖家禽和猪的饲料中使用昆虫蛋白。
2: 嗯，但是其实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去桂林路夜市的时候，其实那儿就有好几家摊位都是在卖油炸昆虫的啊。
3: 嗯，
2: 我看这些摊位旁边呢也围了很多人，但是大家呢多半都是这个
3: 看
2: 啊，对，属于观望状态啊，真正去赶去买去吃的人好像不太多。
3: 油炸昆虫的摊位其实最早啊是在云南比较多。
2: 嗯，对，
3: 后来慢慢全国各地的这个小吃摊夜市也就都有了。
2: 嗯，
3: 所以呢就我觉得啊，这个你敢于尝试嘛，是不是？我们不敢的话，我们闭眼睛先尝一尝。其实第一次吃蚕蛹的时候，那时候小不知道是什么，也就吃了，觉得它那肉特别香。但如果说很多朋友后来我问了一下啊，如果说他不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吃蚕蛹，那个时候已经懂事了，知道这些虫子的幼虫的话，他是一定不会吃的。
2: 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蚕蛹是在市场上看到，它是那种冻的，就黑色的，活的啊，
3: 觉得很好玩
2: 啊，在那蠕动的啊。从此这个蚕蛹这个就是在我的食品黑名单上了，因为我见过活的。
3: 那我也见过呀。
2: 不，我是没吃过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活的了。
3: 啊，那你是有点不太敢吃。
2: 嗯，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还有朋友问了，这知了猴到底好不好吃呢？记者呢也采访了很多吃过知了猴的朋友啊，说这个油炸知了猴呢刚端上来的时候呢是一种淡淡的酥香味，毕竟是油炸的嘛。
3: 我感觉他这个说淡淡的酥香味跟我们这油炸
2: 蚕蛹应该是
3: 差不多
2: 的啊。
3: 蚕蛹不也是蚕的幼虫吗？蛹的状态。
2: 不， 这个知了猴是蝉，那个是蚕，是两种生物。
3: 啊、是蝉是蚕啊，差不多。
2: 是两种生物啊。继续来说这个油炸知了猴啥味儿呢？它入口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外皮炸的是比较焦香酥脆的啊，轻轻一咬就碎开了，里面呢比较柔韧，而且有弹性，口感。

0: 俩呢介于冻豆腐和那个面筋儿这两个之间。
1: 那其实蚕蛹也是这个口感
0: 啊，我没吃过，你
1: 就也是介于冻豆腐和面筋之间
0: 啊，那应该是差不多。而且呢，很多朋友说它又好吃还下酒啊，并且啊，这个知了猴的食用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啊，有这个面包店就推出了像知了猴蛋糕、知了猴面包等等这种创意单品。
1: 哎，那我有点受不了
0: 啊！
1: 你要有一天说这个蛋糕店啊，
0: 蚕蛹蛋糕，
1: 蚕蛹蛋糕，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0: 嗯，对，
1: 蚕蛹你炸着吃，干煸啊，葱姜。水煮我都可以接受，但你要放到别的食材里面，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但是啊，也有很多消费者啊是愿意尝试这个知了猴蛋糕和知了猴面包等等这些产品的。
1: 嗯，专家就表示呢，知了猴呢是一种天然无公害的高营养药膳食品，其营养密度呢远超多数普通食材。那干重状态下蛋白质含量呢达70%以上，是同等重量瘦牛肉的3倍以上，且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吸收利用率接近优质动物蛋白。那民间素来流传一句话啊，叫一只知了猴顶3个鸡蛋的说法。
0: 嗯，但是啊，在这要提醒大家啊，尽管这个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昆虫类的食物呢是含有异体蛋白的啊，是潜在的强过敏源啊。不仅是知了猴，其实这蚕蛹里面也是有的啊。而且呢，无论是油炸还是爆炒，高温呢都没办法完全破坏异体蛋白的致敏结构。近年来，因为食用知了猴引发的严重过敏的案例呢是屡见不鲜的。专家就提示说啊，这异体蛋白呢就是人体以外的蛋白质成分啊，像这个鸡蛋啊、鱼啊、虾呀，其实这些所含的蛋白质呢都属于异体蛋白，都有可能是导致过敏的。
1: 嗯，那不过呀，牛奶、鸡蛋等常见的蛋白呢，因日常接触频率高，人体的耐受性比较强。
0: 嗯，
1: 而知了猴、蚕蛹等昆虫蛋白，机体缺乏耐受基础，同时呢富含抗消化的高分子结构蛋白，还含有与海鲜、尘螨等物种同源的泛质过敏源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致敏潜力啊就比较高。
0: 嗯，
1: 不同个体的免疫应答存在显著的差异，部分人群在食用昆虫后没有任何不适，部分人群短时间内呢会迅速的发生过敏反应，轻则全身出现大面积的荨麻疹，就这个疹子啊，伴随皮肤的刺痛瘙痒，重则会引发喉头水肿、呼吸困难，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
0: 可以彻底破坏知了猴中的致敏源的啊。少数的过敏的人群呢，他仅仅啊就吃了1-2只就引发了重度的过敏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案例表明呢，您不少就是如果不少对虾呀、蟹呀这些海鲜呐、甲壳类海鲜过敏的人群呢，吃了知了猴更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啊。
1: 嗯，
0: 不少人呢这个送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休克的前兆了。另外呢，像老年人、儿童啊这些呢，过敏的敏感度会更高，而他的过敏风险呢也显著的高于健康的成年人群。
1: 那如果呀是明确的对昆虫、甲壳类、尘螨过敏的人，还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全或肾衰竭患者，是严禁食用知了猴的。另外呢，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消化功能较弱的幼儿，还有老人以及胃肠疾病的患者、肝病患者，尽量也不要使用。
0: 嗯，其实呢，除了知了猴呢，刚刚我们也提过了啊，在我们东北地区最为常见的就是昆虫的食品啊，就是蚕蛹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最近呢，这个生鲜平台的叮咚买菜呢，就将东北的鲜活黄蚕蛹引入上海了，商家一周呢日销量啊就暴涨了280%。
1: 嗯，
0: 部分站点呢甚至已经卖到断货了啊。这股热潮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浓浓的乡愁了，因为蚕蛹是很多东北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啊。平台呢就抓住了年轻人吃出趣味和吃出情绪价值的消费心理。
1: 那可以这么说了，在东北啊，蚕蛹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烧烤店的扛把子。
0: 嗯，差不多。
1: 烤蚕蛹、葱姜蚕蛹，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炸好这一盘蚕蛹啊，咸香酥脆，肉感特别足，外面很脆，里面是肉肉的。
0: 嗯
1: 啊，你很多这个朋友啊，配上2两小酒啊，这真是美味，极致的美味。
0: 嗯，
1: 而且呢，蚕蛹是我们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也是在外打拼的东北人心里的一块乡愁吧。
0: 嗯，
1: 市面上常见的蚕蛹啊，有桑蚕蛹和座蚕蛹。桑蚕蛹一般是家养，个头小，皮儿薄啊，炸出来更酥脆。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金丝蚕？
0: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小一点的。
1: 小的座蚕蛹呢，是在座树上散养的，个头更大，皮厚，肉感也更足啊。咱们东北地区常吃的就是座蚕蛹，那个小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金丝蚕蛹，小一点的。
0: 不过在这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异体蛋白的事儿啊，这个蚕蛹里面富含异体蛋白也非常的丰富啊。即便啊您过去吃过蚕蛹不过敏，也有可能会突然的中招。近年来呢，相关报道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浙江一位男士就吃了8颗蚕蛹，10分钟呢这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啊。还有呢，深圳一位男士啊吃了50到100颗蚕蛹，吃了不少哈。
1: 哎，
0: 这个
1: 我刚想说好多呀。
0: 全身就起疹子了，而且呢腹部发痒。还有一位广东的15岁少年吃了几个蚕蛹，当场啊就休克昏迷，被送入 ICU 了。
1: 还有一种更凶险的情况呢，是座蚕蛹性脑病，这是一种由食用座蚕蛹引发的急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啊，辽宁一位76岁的老人在吃了5-6个座蚕蛹后，就出现呕吐、说胡话，最终陷入深度的昏迷，然后就被送进了 ICU 了啊，至今还仍未清醒呢。这种病呢，就与食用量无关，而与个体的体质和身体状态，比如说你像感冒的时候免疫力比较低，它是密切相关的。同吃一桌饭的家人安然无恙，唯独身体不适的老人呢，他就发病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老人啊，以及呢，您最近如果这个感觉身体不适、免疫力比较低啊，咱呢尽量就不要食用这些昆虫类的产品了啊。而且还有，就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您以前吃过，也有可能会突然过敏中招的啊。所以呢，咱这个刚开始吃的时候就别大快朵颐的啊，先小吃几个啊，
1: 吃一个两个的，
0: 对，看看自己的反应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蚕蛹啊，其实既是我们承载乡愁的美味，也是前景被看好的营养来源。但是啊，它背后的健康风险呢，也是很严重的啊。在享受这位美味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是否过敏，而且啊，也要选择这个新鲜和来源靠谱的产品。最重要一点啊，彻底做熟，然后咱们再适量食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

0: 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关注；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在吉林举办；吉林借力新电商大会平台，探索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
3: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吉林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
3: 引松工程破解前郭灌区缺水难题，50年来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落子吉林，这一国家级平台与吉林深度绑定，靠的正是产业政策区位共同造就的吉林引力。请听报道。
4: 在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直播间内，主播正坐在镜头前推介企业生产的吉林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吉林深厚的产业土壤为传统产业拓展了提质升级空间，也为新电商大会花落吉林带来机遇。吉林以电商为纽带，推动一二三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依托电商渠道，一大批像老爷岭这样的本土企业拓宽了销售市场。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媒体部经理姚智慧：
5: 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召开，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了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路径。我们通过发展电商，爆款的产品都长期的稳居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市场的口碑呢和竞争力也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的销售额将近5000万。
4: 好的产业生态离不开好政策的护航。从首届新电商大会发布新电商研究报告和中国新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倡议书，到第5届大会启动跨境展销一体化专项工作，政策组合拳激活了市场，也向全国传递了新电商领域的发展风向与创新成果。去年，省内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又联合成立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对省内主播达人、电商基地、本土供应链资源等进行整合，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常态化举办选品对接、行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推动全省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执行会长雷守军：
6: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供应链选品中心，专门服务于吉林省的网络这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资源整合，促成吉林省的头部达人乃至于中央部达人和我们的企业生产端、产品端、供应链端打通，形成这种资源互补、价值转换。
4: 在立足产业和政策优势的同时，吉林着力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面向东北亚合作中心枢纽，利用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开放能级，这也为新电商大会持续扎根增添了底气。依托长春、吉林市、珲春、延吉四个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协同发力，吉林加快建设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为外贸稳增长和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瑞雅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总经理陆雅丽。
7: 推进电商全球化产业布局，线上通过成熟的媒体布局产品销售，线下我们打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跟这些国家互建国家馆，布局产业进出口。目前我们的销售地区辐射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六年来，新电商大会在产业沃土中生长，在政策护航中壮大，通过开放通道走向广阔天地，更与吉林结下不解之缘。吉林也借力新电商大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探索出一条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吉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尹路。
8: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聚力做强新电商优势，深挖省内特色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电商发展格局。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请听报道。
0: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9: 条例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法治实践，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将有力推动全省各族人民为吉林全面振兴共同奋斗。
0: 2026年7月30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日起，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7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落实上位法精神和相关内容要求，立足我省实际，规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确定每年9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2: 日前，由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试点建设。吉林省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为核心板块入选这一跨区域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0: 按照试点4年建设规划，吉林板块承担绿色安全规模化供给、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重点任务。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四平聚焦绿氢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市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吉林省绿氢年产能达到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43万吨，位居全国前列。国电投大安绿氢合成氨、上海电气桃南绿色甲醇等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中车长客氢能文旅列车下线，绿电制氢、氢化工、氢能装备全链条已初步成型。
11: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10: 在本次试点建设中，吉林产出的绿氨、绿醇将对接长三角工业、航运降碳需求，探索跨区域交易、联合攻关新模式。面向未来，吉林省抢抓试点机遇，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绿色篇章。
11: 下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协同， 加快绿色颜料大通道建设，推进绿氢制备、绿色液体颜料规模化供给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

0: 力争到2030年把我省打造成重要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1: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产业的坚实底座，更是吉林省建设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扎根长春30余年，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续迭代品牌，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从传统零部件制造迈向高端智能制造，为吉林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集群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作为我省本土核心汽车配件龙头企业，富维股份自1993年成立以来，完成了从多元经营到专注汽车零部件的战略转型。企业聚焦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赛道，产品覆盖座椅、内外饰、车灯、车轮、车身结构件等多品类配套体系。在全国多地布局生产基地，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富维股份始终将总部研发核心扎根长春，依托多年整车配套经验，夯实省内零部件配套基础。
3: 2018年至今，公司确定了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业务板块，在总部成立了创新研发院和远古科技公司，开展创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孵化，在致力于自身产业升级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省内产业集群资源的共同发展。
2: 近年来，富维股份以数字化、精益化双轮驱动，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升级。企业落地数字化管理系统、智能仓储、自动化产线与机器视觉检测，深度融入 AI 生产应用。2021年以来，生产效率稳步提升，运营成本持续优化。
3: 在轻量化技术上，在长春建立了北方最大的镁合金产品制造基地，联合吉林大学、中科院硬化所等共建实验室，加速了实验室技术向产业化转化。同时，通过与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合作，赋能吉林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2: 立足本土，深耕实业，创新致远，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品牌迭代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汽车配件龙头品牌，为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4: 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汩汩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前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历经半世纪风雨，这条生命水脉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把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万亩稻海，守护区域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5: 初秋时节，前郭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10年久旱、碱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克难，修通53.85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前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6: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填充方、临城网、渠成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5: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前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7: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上。早先的产量才到1万来斤，你现在达到18000-2万多斤。
5: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8: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5: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当地将用好引松工程宝贵实践成果，抓实灌区输水管护，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持续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0: 通华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3: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2: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林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今天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锚定价值作标。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数字时代电影叙事相关议题展开深度阐释。
9: 近日，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长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讲述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报道。
10: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11: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0: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东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12: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13: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9: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请听报道。
10: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14: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10: 从入库留样到出配型成功，这一等就是6年。漫长的等待后，配型相合的消息传来，高分辨配型等一系列体检前置流程接踵而至。这份爱心的背后，离不开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
14: 我爱人呢，本身也是医务工作者，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出病成功的时候，也是在单位领导、同事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吧，为我协调工作和生活，让我积极去配合那个红十字会去完成这些前置流程。
10: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

0: 实时提醒，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研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2: 近日，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在永吉县揭牌，该集群整合全省13个水稻科技小院资源，联动省内各核心水稻产区科研站点、种植合作社经营主体，构建起覆盖全省水稻主产区的科技协同服务体系。科技小院集群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融合，以科技赋能水稻产业升级，助力稻农增收致富，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科创力量。
1: 近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九台区开赛，来自全省68支代表队的7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设甲乙丙丁4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团体等多个项目，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挖掘省内乒乓球后备人才。
2: 近日，长白山之约起因池溪演唱会在长白山池溪区四季乐园举办，众多歌手轮番登台，涵盖原创流行、经典怀旧、网络热歌、民谣摇滚等多元曲风，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音乐会以长白山生态山水为背景，通过文旅加音乐的创新融合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1: 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3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含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3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0度左右，比常年稍高，气温前高后低。26号起气温开始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降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今天下午，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将出现小时雨强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公众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

0: 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3: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狗警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

0: 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2: 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
0: 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
3: 日元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
4: 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套款。是没问题的，他现在卖不起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零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产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5: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4: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5: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4: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5: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4: 他家还不想贷款，
5: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4: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5: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4: 的，
5: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4: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5: 对，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4: 明白。
5: 这个
4: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5: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4: 一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5: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1月18000呀？啊？惯了，他妈活张三不是死孩子吗？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 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4: 对。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也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啊，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0: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0: 都生不起来，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你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0: 啊，
1: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0: 对，
1: 活该呀！我就是咱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1: 对呀、
0: 啊，还舍不得孩子，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0: 嗯，
1: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可能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说技术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对。
1: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0: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1: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0: 对对。
1: 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啊、
1: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0: 嗯，
1: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0: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0: 是。
1: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0: 谢谢老师。
1: 啊，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0: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1: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0: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助。
1: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1: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说的、啊、
0: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1: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0: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1: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0: 没有。

0: 我就一个孩子，
1: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0: 就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1: 啊，他家俩孩子。
0: 对，三孩子。
1: 是双胞胎呀。
0: 对。
1: 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0: 明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1: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1: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1: 8000多，
2: 5000一，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
1: 对，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这是修炼的事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使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这不这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

0: 吗？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在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您好，
1: 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
1: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啊，说是遇到啥事，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1: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1: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1: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1: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1: 今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1: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1: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个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1: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1: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1: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就是意思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1: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0: 嗯。
1: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1: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1: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1: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们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1: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1: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逗了，
0: 啊、
1: 也怎么的了，也不好使，
0: 嗯，
1: 那种的。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
1: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1: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1: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

0: 对，是的。
1: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马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是出这事儿很正常。
0: 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0: 好，
1: 嗯，
0: 太感谢钟总
1: 了。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0: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0: 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1: 对，
0: 太感谢钟老师。
1: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儿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钟耀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
1: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候结婚，啥时候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

0: 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九一。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您好。
1: 邓丹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0: 嗯，
1: 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0: 嗯，
1: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0: 嗯，
1: 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0: 嗯，
1: 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我给他的父母支付。
0: 嗯，
1: 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
0: 嗯，
1: 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三倍，但是他不上交。
0: 嗯，
1: 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
0: 嗯，
1: 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
0: 嗯，
1: 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你这个问题我跟你来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1: 嗯，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大仙儿大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1: 对，
0: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0: 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你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也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1: 但仲夏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都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

0: 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他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
0: 对呀，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就是，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怎么回事？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0: 打进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
0: 姥姥那块，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

0: 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没还上，
1: 嗯，
0: 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嗯，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十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1: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
0: 嗯，
1: 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婆这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那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敢说、
0: 就是？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三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
0: 嗯。
1: 三万块钱呗。
0: 对啊，
1: 三万块钱是吧、
0: 嗯、
1: 你写三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
0: 嗯、
1: 啊？
0: 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
0: 嗯，
1: 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你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傻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那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宋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
1: 啊，
2: 就是、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1: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1: 嗯。
2: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叫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1: 嗯，
2: 完、啊、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
1: 了。嗯，
2: 嗯、啊，但是我闺女怀孕了。
1: 嗯，
2: 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1: 嗯，
2: 完、啊，但是呢，大局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他不同意去借。
1: 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1: 为啥不说呀？
2: 说了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1: 多了个六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1: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仨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1: 这个时候你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1: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1: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像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他咋回事。你让他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李轻松方不轻？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三十六七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是对吗？
1: 那考不考我的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2: 哎、
1: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2: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1: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意要女员工，不乐意要女员工，对吧？
2: 嗯，
1: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2: 嗯，
1: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来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不像咱22、23，对吧？
2: 嗯。
1: 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2: 对。
1: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2: 嗯。
1: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你不用害怕啊。
2: 嗯。
1: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2: 好，嗯，好，谢谢老师啊。
1: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了，
1: 哎，
2: 再见。
1: 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3，今年毕业。
1: 嗯。
3: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3: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4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6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3: 的
1: 吧？
3: 对，是当时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而言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3: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3: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1毕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可以，没问题啊。
3: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
3: 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3: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 对吧？
3: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0: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0: 嗯，
1: 对吧？啊，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0: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0: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
0: 就
1: 是、你硕士
0: 是
1: 不是也读下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
1: 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你想是不是？从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
0: 嗯，
1: 人家我，而且人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0: 嗯、
1: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
0: 嗯，
1: 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也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就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0: 嗯嗯，
1: 但是人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0: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0: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咱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0: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0: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0: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0: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嗯，好，谢谢哲小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单色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

0: 23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哎，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3: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4: 他现在7年级。
3: 啊，初一。
4: 简单说一下。
3: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4: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哎，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太见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里发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你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3: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4: 我也是，现在
3: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我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4: 有道理，
3: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

0: 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这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
1: 对。
0: 单词量大了点儿，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
1: 你
0: 这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1: 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0: 他那
1: 要
0: 个，
1: 是，
0: 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1: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0: 就
1: 那
0: 是
1: 种
0: 作业
1: 的。
0: 班去写去
1: 作
0: 了
1: 业帮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得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啊。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啊。那个我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问题是他不改呀。
0: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1: 有。
0: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1: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0: 456，10个班
1: 他现
0: 呗，是
1: 在，
0: 吧？
1: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0: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1: 他现在这个态度我害
0: 你
1: 怕
0: 别说
1: 呀，
0: 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
1: 还是
0: 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
1: 他们
0: 者
1: 班的
0: 在
1: 成
0: 班
1: 绩，
0: 里头排20，
1: 对，他们班成绩好。他们
0: 对
1: 班
0: 吧？
1: 成绩普遍的都
0: 那
1: 好，
0: 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那
1: 对，因
0: 他
1: 为
0: 在
1: 他们
0: 这个
1: 班
0: 班
1: 老
0: 排
1: 师
0: 20，那
1: 占
0: 也
1: 主
0: 不
1: 席，
0: 错呀，不错。那你出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1: 没有啊，就合计，
0: 对吧？我一
1: 因
0: 猜
1: 为
0: 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
1: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我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0: 那
1: 的这
0: 咱这
1: 个，
0: 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1: 那倒没有，但
0: 对
1: 是
0: 呀，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很
0: 说
1: 焦
0: 那
1: 虑
0: 我
1: 嘛。
0: 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
1: 对，我
0: 爹
1: 也是
0: 你不讲理呀、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这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5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1: 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得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0: 对呀，那他
1: 你
0: 说
1: 他
0: 报就
1: 要，
0: 报呗。
1: 对呀，他报他还上，
0: 那就
1: 他还
0: 行吧，那
1: 上。
0: 你还想咋的？
1: 然后就是
0: 哎，
1: 这个
0: 我
1: 学
0: 问一
1: 习
0: 下，你上
1: 就
0: 班
1: 是
0: 不？
1: 我不上班，
0: 你找个班上吧，
1: 这太焦虑了哈。
0: 你找个班上，你闲着，喝酱油
1: 我
0: 耍
1: 要
0: 酒疯，
1: 注意点，
0: 喝酱
1: 我要
0: 油耍
1: 注意
0: 酒疯
1: 点。
0: 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还不行，脑瓜笨。
1: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0: 对呀，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还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呢，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 脑瓜子还行，
0: 行，
1: 不
0: 你
1: 笨，
0: 那啥，
1: 所以说不焦虑。
0: 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报。

0: 子老鲍就问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1: 啊，
0: 给你找着，唠半天，唠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
1: 嗯，
0: 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1: 啊，
0: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啊，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性分析、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叫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我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啊，再见啊。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16、17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啊。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

0: 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
0: 嗯。
1: 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1: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0: 嗯。
1: 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0: 嗯。
1: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要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
0: 嗯。
1: 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0: 嗯，
1: 到现在你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嗯，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0: 嗯，
1: 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0: 嗯。
1: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0: 嗯。
1: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0: 嗯。
1: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我不知道，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
0: 嗯、
1: 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
0: 嗯、
1: 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
0: 嗯、
1: 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1: 嗯，
0: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啊，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1: 嗯，他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周小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嗯，对啊，这个不会来。
1: 嗯。
0: 啊，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
0: 那很难。你这个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嗯，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就是不该你教的，我给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0: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 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儿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张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
1: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那是。

0: 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对我，
1: 对吧？
0: 苛刻我，对。
1: 所以说这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0: 这种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1: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0: 行，好，
1: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0: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心情
1: 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好，谢谢钟哥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

0: 报名就在一个沟里边，咋管都不带动摇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呢，哎，
5: 哎，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心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6: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很多人的旅行清单里，长春是一座带着工业滤镜的城市。一汽的卡车，长影的胶片，穿城而过的有轨电车。但如果你把目光从地面往下看，穿过水泥和柏油，穿过黑土层和沙砾岩，会触碰到另一个长春。那是一个被冰雪封存了两万年的世界，有猛犸象的锯齿，披毛犀的脊背，还有一位距今6000年的男人沉默地注视着我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我们要带您走进长春博物馆。
8: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博物馆讲解员李丹妮。我们走进的是长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是溯源长春长春早期文明展，主要是讲述长春先民迈向文明的总体发展历程。那我们在墙上呢看到的浮雕是我馆馆标，也是我馆的镇馆之宝。整个展览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的，是从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距今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
6: 长春坐落在东北亚的几何中心，伊通河静静穿城而过。很多人以为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近代百年，但70多年前榆树县偶然翻出的几块奇怪的骨头，直接把长春的史前史推到了2万年前。那片黑土地下究竟还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8: 那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一单元，就是最早的长春史，从走进旧石器时代开始。其实呢，早在2万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就人类生存的印记。在1951年，在当时的榆树县周家油坊附近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化石，那是长春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后来这些化石会被命名为叫榆树人，它也算是长春地区目前发现最

0: 早的古人类，榆树人呢，他是生活在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从分类上来讲属于晚期智人。当时的地球是处于末次冰期，整个东北地区气候严寒，长春的年平均温度要比现在低6到10摄氏度，生活着许多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那在当时比较严酷的生存环境之中，长春先民会利用一些石头或者是兽骨木头来制作工具，他们主要是狩猎动物，采集果实来维持生计。像这边展柜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时先民加工过的一些石器，比如说有切割刮削用的刮削器，还有砸下的石盒等等。
1: 伊通河，长春的母亲河，在旧石器时代，它就是先民们的水源地与狩猎场。展厅里那一排壮观的古动物骨架，全部出自伊通河流域。
0: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两个都是冰河霸主，然后这个是披毛犀，它跟犀牛长得差不多，但是它身上是长满了厚厚的毛而得名，可以抵御严寒的。它头上是长有两只角，但是在化石骨架上是完全看不到的，是因为它的两只角不是骨质的，算是表皮质的，随它的皮肉一起腐烂掉了。那可以看到它头骨上留了两处比较粗糙的部分，这个是它曾经长有角的一个标志。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猛犸象的化石，猛犸呢，它是达达语地下居住者的意思，也是陆地上生存过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像一头成熟的猛犸象的体重可达到12吨，高有4.5米。那它为了抵御严寒呢，身上同样会长满厚厚的毛，甚至皮下脂肪要达到9厘米。这个也是它们灭绝的原因之一，因为全球变暖之后它们不适应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祖先开始对它们进行一些大肆的捕杀，也导致了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最终走向了灭亡。
1: 2万年前在这片冰原上奔跑的不只是猛犸象和披毛犀，还有一种至今仍存于世的野马，小腿天生带着墨色的踏青纹，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早春的冻土上。它们的身旁是熊的低沉喘息，食草者的蹄印旁总跟着食肉者的目光。
0: 这边看到了普氏野马，它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种野生马，由于它的进化史会比较悠久，所以说被称之为叫活化石。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小腿是黑色的，俗称叫做踏青腿。那像我们伊通河流域呢，除了这些食草动物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哺乳动物化石，比如说像这边看到的有食肉类的熊牙以及熊的头骨等等。
1: 斗转星移，冰河消融，前方的一组石器看上去已经不再扎手，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一双古人的手在一块石头上反复推磨了多久。7000年前，耐心变成了技术，技术改写了生存。
0: 像前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展柜中的石器，相对于我们刚才看到的石器来对比的话，这个石器的石器会更加光滑一些，也会更加精致一些，就说明当时的石器不仅仅是打制的，开始磨制石器，也标志着我们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1: 从石器到陶器，从骨角到玉雕，先民的手开始触碰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流浪了。定居是所有文明的起点，他们已经学会了择水而居，向土而生。
0: 长春先民呢，除了制作一些石器、骨角器之外，他们还尝试制作陶器和玉器，并且呢，还会选择在靠近水源的台地上来建立房屋，发展村落，过上定居的生活。那特别是位于长春农安县的左家山遗址，是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址，它主要印证的就是长春地区距今7000到5000年前后长春先民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变迁。那也正是由于左家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使长春有了第一个以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是左家山文化。
1: 波罗湖畔泥土一层层揭开，考古队员的日记本上字迹潦草却郑重， 那是今天的人写给7000年前的信。信的那一头是一座半地穴的房屋，灶堂里还有余温的灰烬。信的旁边是一只完整的羊，被整只安放于土中，没有挣扎，没有切割，只有沉默的供奉。它们不是食物，是敬畏。当第一缕烟从祭祀坑升起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学会仰望，不只是为了活着，还为了一些说不清却必须去做的事儿。
0: 那像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叫五台山遗址，它是位于农安县永安乡刘堡山屯的这个五台山，它是位于波罗湖附近。在2017到2018年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春博物馆对它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大量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像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等。那在前面的展柜当中呢，我们还展示出了此次考古时留下的发掘日记以及考古绘图。那像这边呢，主要展示的就是两位考古工作者他们在考古探方内进行科学挖掘时的景象。他们是正对一处半地穴式房址进行考古发掘，旁边呢大一点的坑，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羊骨祭祀坑，就说明当时长春先民他是有着祭祀行为的。
1: 6000年前有人埋葬于此，其中最小的一座墓属于一个孩子，而另一座墓里一位成年男人的头骨被泥土包裹，直到考古队员的毛刷轻轻拂过。后来科学家用数字技术为他重塑了面容，他望向我们的时候，整个长春的史前史忽然有了一张可以凝视的脸。
0: 那像身后呢，我们看到的是长春的两个第一。首先呢，介绍的叫长春第一墓，它也是在2017年五台山遗址发掘的，一共是发现了四座墓葬，其中是有3座成人墓和1座儿童墓，皆是土坑数穴，没有随葬品，年代距今在6000年左右。它算是长春地区发现最早的墓葬，所以说叫长春第一墓。而旁边的这个长春第一人是根据这个长春第一墓中出土的人类头骨进行了一个复原。那这边是播放的复原视频，这边展示出的是复原雕像，据推测他是为35到40岁的一名男性。
1: 当中原大地已经响起青铜的轰鸣，长春的脚步却慢了半拍。这里的先民还在用双手与泥土对话，但你不要因此轻视这个时代。村落密了，炊烟稠了，田垄延伸到更远的山坡。展厅里有一只陶杯格外耐看，它长着2只耳朵，像是随时等着被人端起来盛满热汤。它曾经碎成几瓣，又被一双耐心的手一点点拼回原样。那几道白色的填补痕迹不是瑕疵，是不舍。
0: 像这边呢，开启了青铜时代，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长春的步入青铜时代会比中原地区会略微晚一些，所以说这个时期还是主要使陶器为主，但是此时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发达的，家畜广泛饲养，村落房屋分布密集，定居生活稳定。那这边呢，看到的就是2017年我们在五台山遗址发现的夏商时代的陶器遗存，就是以这样的大耳陶杯为典型代表。那我们一共出土了2件最完整的，我们展示出了其中的一件。旁边白色部分是我们后期修复过的一个痕迹。
1: 如果说五台山遗址展现了长春青铜时代早期面貌，那么位于农安县的围子里遗址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
0: 那我们向前方介绍的是另外一个遗址，它是位于农安县的围子里遗址，是在2019年起对它进行了一个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多处青铜时代的房屋、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各类器物达600余件。像围子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我们对这些动物骨骼进行分析，说明当时的围子里居民他是以捕鱼狩猎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并且开始饲养一些猪、马、犬等家畜。 那这边看到的是北方地区相对来说会比较罕见的，就是占卜师所使用的兽骨，他们。

0: 多数会采用动物肩膀的肩胛骨来制作。像这边看到的是东北地区的首次发现，它是以鱼的鳃盖骨制作而成的。他们会通过像烙、钻、凿等不同的方式，然后根据这个骨骼背面所产生的裂纹来判断事物的吉凶祸福。
1: 占卜的裂纹曾在兽骨上悄悄蔓延，先民相信灼烧后的缝隙里藏着天意，这份对不可知之事的敬畏与灶火旁一日三餐的踏实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到了两周之际，炊烟下的器具悄悄变了模样，一种空足的陶器取代了旧时的深覆罐，加热更快，粥也煮得更稠。正是这种缓慢而扎实的演进，构成了长春早期文明的底色。
0: 那像这边呢，看到的是围子里遗址夏商时代的陶器遗存。这个时期最主要的陶器类型就是前面的这三件，叫深覆、桶形罐，并且上面是素面的，是没有任何纹饰的。而相对于旁边的这个陶罐来对比，这个陶罐的器型上会更加精致，它的肩部增宽，腹部下收，下面还有三个足的出现，就说明当时围子里先民制陶技术有了进步，开始有了对外交往的体现。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围子里遗址两周时期内房屋出土的这些陶器进行对比。这个时期呢，他们主要使用的叫陶砾。我们都说三足鼎立，鼎的足是实形的，但是立的足它是空形的，叫做带足或者是叫空三足器，它下面是可以生火的，更加方便受热一些。那我们所说的青铜砾的器型就是来源于陶砾。这个时期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些纹饰，比如说像这个砾上面施的叫绳纹，这个陶罐上面施的叫做壁纹。这个时候就是两周时期围子里遗址比较流行的纹饰。
1: 东北大地上第一个被考古学家郑重命名的文化叫做西团山，这个名字从吉林市的山坡上生长出来，后来写进了整个区域的史前版图。那时的人们织布与耕种各有所属，日子有了分工的模样。而当死亡降临，他们便把逝者送上山坡，用石板围成最后的居所。
0: 那像前面呢，我们介绍的是我们东北地区首次命名的文化，就是西团山文化。我们是在1950年因吉林市的西团山遗址发掘而命名的。那这时期呢，也出现了一定社会上的分工，就是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那我们在展柜中看到的就是当时西团山文化长春先民制作和使用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那在青铜时代呢，长春先民他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安葬逝者，就是我们看到的石棺木。这样的石棺木呢，它是多建立在先民居址附近的山坡上，多用石板或者是石块堆砌而成。墓内还会装有一些陶片和装饰品来进行随葬，上面还会有大石板来进行封盖。但是这个石棺木不是一比一复原的，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呢，有一侧脚下面出现了断崖，就是没有办法判断它具体有多长，所以说这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复原模型。
1: 山坡上的石棺安放着对死亡的想象，而山下另一种想象正在生长，关于活着，关于如何住在一起。6000年前，有人在这里画了一个圈，房子围成圆，门都朝里开，中间留着给神的位置。他们不再各自散居，而是把灶火和梦都搬进了同一个院子。
0: 像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长春的另一个第一，就是长春第一村。它也是在2017年五台山遗址发现的，它是发现了由30多座房址构成的一个大型村落，村落外围还发现了环壕的遗址。 那我们前面它会有一种大沙盘的形式来展示这个长春第一村的样貌。这个村子它是位于波罗湖湖边的台地上，它会相对较高，可以防止水患灾害。同时村子是三面环水的，能够有效地预防野兽攻击，保障安全，同时也方便他们日常用水和捕鱼。村子的一侧要靠近山林，这样可以获取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不论是狩猎还是摘一些野大豆、紫苏、黍等等来吃。但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村落，他们会挖一个特别宽的沟，就是环壕，为了防止野兽攻击村子的。那中间呢，会发现它留有一片空地，这个是他们用来祭祀活动的广场。上面的小草房子的门口都是朝向中间这个广场的，就据推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村子或者是一个部落。
1: 有了村子，就有了日复一日的劳作。男人们磨尖石片，系上渔网，走向河岔与山林。女人们把泥巴捏成鸟的样子，也许只是为了哄一个哭闹的孩子。灶台旁，石磨棒在石磨盘上缓缓滚动，谷物的香气第一次从陶罐里飘出来。他们还捡拾玛瑙，打磨成并不实用的小物件。镁在6000年前就已经是必需品。
0: 镁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当时长春先民进行的一些手工业生产，比如说他们开始饲养一些家畜，会观察这些小动物，会捏一些小陶塑，像这边鸟形陶塑，还有精致一点的叫陶钟、陶钵。那当时的长春先民呢，他是仍以捕鱼打猎作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会狩猎鹿、猪、狗獾，同时也会食用鱼虾蚌类。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他们狩猎时会使用的武器，比如说足就是小箭头。那像这边展示的就是他们吃剩的一些动物骨骼化石，因为当时先民会选择依水而居，即使他们狩猎不到动物，也会打猎一些鱼类和蚌类来吃。像当时呢还进行着一些原始农业的生产，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像给谷物脱皮所使用的磨盘、磨棒，还有这个翻土所使用的这个三孔十四。除了这些生产生活用具之外呢，当时还出现了像牙饰、雕像、玛瑙等制品。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嵌蚌式骨器，它是用牛掌骨还有蚌壳制作而成的，这个是长春先民用来祭祀时所使用的一件器物，表明了当时它是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上的观念。
1: 村子有了，日子稳了，接下来该给自己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了。在五台山，考古队员找到了一座当时最大也最老的屋子——长春第一房。这不是洞穴，这是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家。冷风灌不进，灶火暖得久。原来北方人冬暖夏凉的智慧，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砌进了墙里。
0: 在五台山遗址发现了一间面积约6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它比长春地区以往出土的房址面积大、年代早，所以说堪称长春第一房。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北方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半地学式房屋。它建造的时候呢，要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大坑，这个大坑的坑壁就直接当做房屋的墙壁以及基槽，上面会有一个的圆洞用来安放柱子来支撑屋顶。像这边看到的有一个斜坡，这个就是他们用来进出的门道。房屋的中间会有一个圆形的浅坑，叫做地灶，这个地灶就是用来生火的。它既然可以生火，就可以炊煮，又能照明，还能保暖，它有多重功能。那为了使房屋的地面及墙壁四周经久耐用，他们会用吃剩的贝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白灰的成分，还会用草拌泥来进行涂抹，有的呢会用火烧一遍，烧过了之后，这个地面和墙壁四周会经久耐用，会比较坚硬一些。
1: 房子有了，灶火暖了，日子便不只是活着。6000年前的先民开始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刻进石头里。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中华第一石龙和华夏第一玉鸟， 对，像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呢，它是在1985年出土于长春农安县的左家山遗址，它算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龙的形象，所以说叫它中华第一石龙。它是用来佩戴的，它的绳子呢是拴在龙颈上面的小洞上。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是它的侧面是蜷缩的一个形态，正面呢是从我们这个左手边来看的，它有简单的凸起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啊，整体就是头朝着这边，然后身体是蜷缩的形态。那与它对应的这个就是华夏第一玉鸟，它是2017年出土于长春农安县的五台山遗址，它经考古资料表明是属于距今7000到6000年的左家山下层文化，也算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玉器，也是后来鸟形玉器的雏形之一，就是尖尖类似于它的头部两面向它展开的翅膀一样。
1: 一件小小的石龙，牵出的却是一部龙的百家姓。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龙长得五花八门，有的用石头堆，有的用蚌壳板，有的像蛇一样蜷在陶罐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想象造出了各自的神，而左家山的匠人把它从地上捧起来，独立雕刻成一枚可以佩戴的信物。
0: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龙的起源与发展，我们都知道是没有龙这个动物的，是我们的先民集合了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集合体。左家山的石龙呢可以看作是第一个以手工雕刻出来的龙，所以说叫它中华第一石龙。并且呢像我们东北地区出土了很多这样的玉龙，这些玉龙呢学者是命名为叫红山文化玉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左家山的石龙它的造型上会更加的古朴，更加原始，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它开启了东北地区玉龙文化的先河，也算是红山文化玉龙的祖型。那像东北地区的玉龙呢一共就这两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跟左家山石龙一样蜷缩的叫玉珠龙，一个就是英文字母 C 的这个 C 型龙。那像展厅的最后呢，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史前时代各地区典型龙形象的分布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龙的形象和观念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它们在逐渐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概念，也算是我们华夏文明融合的标志。
1: 从2万年前的冰河风雪到6000年前的村落炊烟，从一枚石龙掌心里的信仰到一张复原面孔上的凝视，长春的史前史不是枯燥的年表，而是一群人在这片黑土地上一步步学会生活、盖房、耕种、敬畏、想象的过程。他们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宫殿，却是文明的种子。今天的我们站在伊通河畔，依然能听见那一声敲打石器的脆响，看见那一缕从半地穴房屋里升起的不散的炊烟。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

0: 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冰雪与文明交织的时光之旅。眼下长春气温节节攀升，热浪扑面，但就在这座城市的一角，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文化主题展正在长春博物馆里静候您的到来。冰天雪地可不仅仅是冷，它是北方先民脚下滑动的第一条痕迹，是渔猎民族凿冰下网的回响，更是长春这座北国春城即将向世界发出的青春邀请。此刻不妨让我们一起躲进这片难得的阴凉，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推开那扇通往冰雪世界的大门。
2: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长春博物馆冰雪华章迎大冬冰雪文化主题展，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李丹妮。冰雪是东北大地独有的自然馈赠，也是中华文明中一抹冷冽而璀璨的色彩，它不仅塑造了北方各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更承载着从远古渔猎到现代竞技，从民俗风情到时代华章的文化脉络。正值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之际，长春博物馆与辽宁省图书馆精心策划了本次的展览。本次展览共分为四个篇章，带您走进中华冰雪文化的纵深与多彩。
1: 你知道吗？人类滑雪的历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今天我们说的冰雪运动，在数千年前其实是生存的本领，是追击猎物的速度，是穿越冰雪的智慧。展览的第一篇章带我们回望的是中华冰雪文脉的源头。
2: 中华冰雪文化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那在我国新疆阿勒泰敦德布拉克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是脚踩滑板，手持单杖，正在追逐猎物。这个是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要远超于北欧国家的滑雪历史。
1: 宋明时期，冰雪运动迎来了新变化。山林间的生存技艺走进了城邦与宫廷，它不再是某个部族的独门绝技，而成了中原士人的闲暇之趣。贵族们爱塑雪狮、装雪灯，而冰面之上，先民开始拽着冰床往来穿梭。猿人把它变成动物牵拉的轻便交通工具，甚至有更灵巧的狗橇出行。
2: 像在《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宋人塑雪狮、装雪灯的冬日雅趣，《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人们在冰上拖拽灵床的场景。灵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冰床，它是目前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冰上活动器具。到了元代呢，我们的冰床形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动物牵拉的形式，特别是在松花江流域还有狗拉雪橇。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黄清直贡图，记录了赫哲族冬月冰间乘冰床用犬拉之的场景。
1: 再往后，冰雪不再只是玩乐，它还被北方民族编入了军事系统的宏大节奏。
2: 像努尔哈赤在辽宁太子河上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冰上运动会，还组建了善于滑冰的特种部队冰协营，士兵脚穿乌拉滑子，一日可滑行700里。
1: 冰雪运动在清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从皇室贵族的冬日游艺到国家层面的礼仪盛典，冰面上的飞驰与旋转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荣耀。
2: 像我们这边

0: 看到的就是在1745年乾隆命画师张维邦、姚文翰合作的《冰溪图长卷》。那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太液池上，八旗健儿脚踩冰鞋，竞速滑行，花样旋转，射箭夺标；而乾隆帝呢，乘坐华盖冰床阅视，场面恢宏庄严。我们看到的这幅冰溪图是与《万寿图》《南巡图》同为记录国家盛典的宫廷珍品。
1: 步入近代，现代冰雪项目的传入为我国冰雪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率先将滑冰纳入操法课程，让冰球在京津的河面上初次落地，现代冰雪的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0: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溜冰术、刨冰术等书籍都成为了我国近代滑冰运动的启蒙指南。那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冰上运动逐渐在华北民众中传播开来。这组照片当中会看到1929年燕京大学和美国校队冰球队进行比赛的一个场景，还有1943年延安冰上运动会的这个珍贵瞬间。这组照片呢，也是见证了在战火纷飞当中，中国的冰雪运动依旧传递着蓬勃的生命力。
1: 新中国成立后，冰雪运动迎来了真正的春天。1953年的哈尔滨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在-30度的严寒中启幕。1957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在吉林通化举行，新中国的竞技滑雪由此起步并发展起来。
0: 被誉为中国滑雪之父的单兆建是吉林通化人，他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上斩获了3枚金牌，成为了新中国首位全国滑雪冠军。那从1980年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冬奥会，到1992年叶乔波实现中国冬奥奖牌零的突破，那从2002年杨洋夺得中国首枚冬奥金牌，到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了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那像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定格荣誉的照片，见证了中华冰雪文化走向现代走向国际的历程，更是中国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
1: 如果说第一篇章是冰雪从不动的江河里流淌下来的历史长卷，那第二篇章就是一场冰雪民俗的盛大庆典。从北疆到中原，从渔猎民族到冰雪大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冬日都各有各的温度。
0: 辽宁是满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满族人民创造了独具风情的冰雪活动。那这里展示的就是独具特色的像单腿驴、溜冰车、雪地走、抽冰嘎等冰上运动的照片。这张老照片记录了1963年2月哈尔滨市民观赏第一届冰灯游园会的场景。那这边看到的是佳木斯市郊的奥奇湾滑雪场，是赫哲族滑雪文化的重要展示地。赫哲族的滑雪历史可以追溯至3000多年前，其传统的白桦木滑雪板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冰雪智慧。那达慕，蒙古语中意为游戏、娱乐或玩耍，是蒙古族的传统盛会。那这组照片展示了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的现场盛况，尽显蒙古族豪迈的气魄。
1: 关于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滑雪运动，这个问题曾长期困扰着国际学术界。直到本世纪初，一群中外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的一片古老山地，而另一座城市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冰雪的当代篇章，成为世界瞩目的双奥之城。
0: 2006年，中外专家联合发布阿勒泰宣言，首次确认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2015年的2015阿勒泰宣言进一步确立了阿勒泰在滑雪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此后每年1月16日被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以庆祝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 作为世界唯一的双奥之城，北京拥有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设施群。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优质奥运资源持续向社会开放。这组照片汇集了北京鸟巢、冰立方等场地的冰雪活动的一些精彩瞬间。
1: 走过了中华大地东西南北的冰雪风情，我们将目光落回脚下这片深沉的黑土地——吉林。展览的第三篇章正是一部人与冰雪共生共荣的北国志。这里的长冬并非生命的静默，而是一场古老仪式的序曲。在冰封的湖面上，一向传承了千年的渔猎习俗至今仍在每年最寒冷的时节如期上演。那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对收获的感恩，更是人类与冰雪之间一场庄严而默契的对话。
0: 查干湖东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东浦文化始于辽金时期的春纳波，在千年流传中形成了以祭湖行网为代表的查干湖东浦习俗。那像我们看到的查干湖马拉脚盘的传统捕鱼方式，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是吉林冰雪民俗最具震撼力的活态传承。
1: 如果说冰湖下的渔猎是人力与自然的合奏，那沿江两岸的雾凇则是上天独自完成的一首诗。松花江不动的江水在严寒中升腾起如烟的水汽，遇冷凝结在两岸的枝条之上，一夜之间琼树银花满目晶莹。这不是短暂的霜花，而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视觉盛宴，它让这座北方城市拥有了冬日里最温柔也最壮阔的面孔。
0: 以往吉林雾凇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景观。在2000年，旅游学专家到吉林市考察研讨后认为，吉林雾凇是冬季的即时景观，与其他的三个常态化景观不同，建议按同类景观属性来认定和推广更为恰当。于是就有了吉林雾凇与黄山云海、泰山日出、钱塘江潮并称为中国四大气象奇观之说。吉林雾凇是吉林最具辨识度的自然名片，也是冰雪与地理禀赋完美结合的奇迹。
1: 从自然的馈赠转向人类与冰雪的主动共舞，吉林的山岭间藏着中国现代冰雪运动最初的星火。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片雪原就率先亮起了竞技的灯火。一座最早的专业滑雪场在山谷中拔地而起，成为中国雪上健儿最初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身影站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奖台，为中国滑雪运动埋下了第一颗蓄势待发的种子。如今当年的摇篮已焕然一新，但它所承载的使命从未改变。
0: 通化金厂子滑雪场是新中国第一座专业高山滑雪场，该雪场始建于1959年，建成初期为全国各地运动员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基地，也为我国培养出了第一批雪上健将和奥运会选手、亚运会冠军，是培养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摇篮。如今这里升级为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依然延续着中国滑雪的初心与使命。
1: 今天的吉林依托着世界公认的冰雪黄金纬度，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了繁茂的森林。亚洲规模首屈一指的滑雪度假区在此落成，拥有着令人惊叹的雪道总长与接待能力。多个度假区在国内外评选中屡获殊荣，将滑雪、观光与休闲度假完美融合。而作为省会的长春，更以滑雪到长春为名片，构建了层次分明的滑雪生态。无论你是初次踏上雪板的体验者，还是追求技术突破的发烧友，都能在长春的群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雪道。
0: 吉林省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 依托优质粉雪，已形成极具规模的代表性滑雪度假矩阵。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滑雪度假区，像我们看到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连续9年荣膺中国最佳滑雪度假区称号。像这边看到的万达长白山滑雪场，将滑雪运动、自然观光和休闲度假深度结合，打造一站式综合度假体验。那长春围绕学滑雪到长春，形成了南西里四季雪 park、净月潭、天定山、莲花山、妙香山、长春万达六大滑雪场互补格局，六座定位清晰、特色各异的滑雪场，构建起从入门到精通的完整滑雪生态链。
1: 冰雪的魅力既在山野间飞驰，也在城市名片中闪耀。一项来自北欧的经典越野滑雪赛事跨越万里在长春落地生根，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冰雪文化的银色纽带。全国首个以冰雪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同样在这里连年举办，为吉林冰雪经济打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口。每年冬天还会崛起一座由冰雪雕琢的童话世界，用光影与冰晶编织出属于市民和游客的冬日梦境。
0: 瓦萨滑雪节起源于瑞典，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是国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国际影响力最强的越野滑雪赛事之一。它不仅拥有世界最美越野滑雪赛道的美誉，还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冰雪旅游节式活动，成为吉林冰雪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吉林冰雪的重要桥梁，也让长春这座城市因冰雪更具国际气质。吉林雪博会是全国首个以冰雪为主题的大型专业博览会，既是展示冰雪装备与文化的窗口，也是一把打开吉林冰雪经济大门的钥匙。连续9届的成功举办，展现着吉林冰雪从冷资源向热产业转型的强劲势头。长春冰雪新天地是一座集观光、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大型冰雪主题乐园，园区以冰雪为载体，打造主题景观、民俗演绎、特色商业等多元场景，每年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已成为长春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冰雪热情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吉林人深知，冰天雪地不只是天地馈赠的美景，更是可以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宝贵资源。他们用科技为冰雪装备插上了翅膀，从能够征战顶级赛事的国产雪车，到采用新型材料更轻更强的滑雪板，再到一系列专业的冰雪运动装备，一批吉林本土培育的品牌正在从白山黑水间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是吉林从玩冰雪到造冰雪的产业升级，更是科技创新赋能传统资源的生动实践。
0: 吉林深入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那这里展示的红旗雪车、碳纤维滑雪板、百宁盾均为吉林省重点培育冰雪装备品牌，他们正是吉林冰雪产业走向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之路的体现。
1: 这场冰雪故事最高潮的篇章正在向我们走来。2027年，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这里盛大开幕。这是一场冰雪的聚会，更是一场青春的约会。专为此次盛会设计的会徽与吉祥物，将长春的地域文化、中国书法的写意之美与冰雪运动的动感活力融为一体，而那句凝练了城市愿景与青春激情的口号，正向全球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身影将在长春的冰面与雪道上追逐梦想，让中华冰雪文化在青春的火焰中绽放出穿越时代的光芒。
0: 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长春举办。本届大冬会赛事口号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绘徽春长是以中国书法草书“长”字为基底，巧妙融合国际大铁链标识 U 型，既凸显长春地域属性，又兼具冰雪运动的速度感与青春活力。吉祥物吉冰以梅花鹿为原型，吉雪以人参为创意核心，二者均以活力运动员形象传递冰雪热情与青春力量。
1: 前面三个篇章讲述的是冰雪在物质世界中的演进，那最后这一篇章便是冰雪在中华文脉中凝成的精神底色。在这里，冰雪不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而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万千气象。这些从岁月深处走来的诗句，为冷冽的冰雪镀上了一层不朽的人文温度。
0: 展览的第四篇章《诗咏冰魂，文润雪魄》，那这里不仅有孤高悠然的意境之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冰溪游乐的民俗之趣，敲城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那还有风雪戍边的边塞之雄，黄河蓬土尚可赛，北风雨雪恨难裁。当然还有冰魂雪魄的时代之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循着冰雪的脉络走过了中华冰雪文化的漫长历程，邂逅了北国大地的多元之美，更在冰雪风情中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与时代发展的活力。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吉林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冰天雪地作为振兴发展的宝贵资源，扎实走好生态与发展协同的共进之路。2027年，让我们共同相约长春，相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与全球青年一道，在冰雪中逐梦，让中华冰雪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 我们的冰雪之旅从旧石器时代先民的第一道雪痕出发，穿越了王朝的更迭、民俗的斑斓

0: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绘化了云云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厘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

0: 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走。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小哥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3: 谢谢您，钟晓。嗯，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2: 嗯，
3: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2: 嗯，
3: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就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炮的钱就在我手里头，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跟他们，我有点晦气，就觉得你说这应该怎么能把这个钱看这么
2: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0: 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老、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1: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股火。
0: 嗯。
1: 就得的毛病。
0: 还是你不抗造，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1: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0: 嗯
1: 嗯，身
0: 体不好，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说的还多。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样，那他，咱这么讲，你看出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说这股炒挺好吗？
1: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的？
0: 一旦之间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1: 是
0: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那条时间就咱
1: 是
0: 要是2000、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啊？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那个自个儿就攒钱，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不给你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就是
1: 后来给
0: 我
1: 了。我
0: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天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
0: 你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心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1: 不是，我就这么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1: 渴了，
0: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你
1: 这些人，他就是之前他就挣点钱，
0: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
1: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就是管了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0: 你
1: 把我
0: 累死，你这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找
1: 俩孩子关心我，这是给点劲想把这俩孩子都整，
0: 人家都生气，咋是？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儿，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来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次，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这卡里头，我说那得取出来呗。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命运中找吧。
0: 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不是？
1: 想不太通，我觉得我的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

0: 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1: 那你整回去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0: 嗯，确实。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儿。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那个，你脑袋得转圈，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0: 嗯。
1: 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0: 嗯。
1: 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房产，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1: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0: 谢谢小哥。
1: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0: 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1: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
0: 嗯，
1: 其实谁那
0: 是
1: 失败
0: 者，
1: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0: 嗯，那倒是。
1: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个确实
1: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啊。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哦，听话啊、哦。好了啊，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我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5年级。
1: 嗯，然后呢？
2: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
1: 嗯，
2: 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
1: 嗯，
2: 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
1: 嗯，
2: 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
1: 嗯，
2: 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
1: 嗯，
2: 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1: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2: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1: 为啥不给呀？
2: 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1: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挨欺负吗？
2: 嗯呐，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
1: 嗯，
2: 然后呢，
1: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2: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
1: 嗯，
2: 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欺负弱小。
1: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2: 经常三天两头的，我家孩子就回来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2: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2: 然后昨天跟我说啊，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2: 啊啊，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2: 我去接。
1: 你接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2: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然后呢，我前几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
1: 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怎么样的这种。
2: 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2: 的，
1: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2: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2: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呀、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2: 行。
1: 这个东西吧，
2: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你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性，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性，你没好。知道吧？你这玩意儿自己在那块儿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2: 那我知道了，尊敬老师。
1: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成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2: 对。
1: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这么讲，花点那个散打的本，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2: 太唯唯诺诺了，
1: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个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什么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2: 对， 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1: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东阳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
0: 嗯
1: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
0: 嗯，
1: 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也快考试了好像是。
0: 嗯，
1: 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
0: 嗯，
1: 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1: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学了，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
0: 对呀，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嗯，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
0: 嗯。
1: 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儿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这干啥呢？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写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着他上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二十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其自然，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你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埋怨，你看看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的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
0: 他
1: 还
0: 拉
1: 上
0: 去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

0: 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那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有那好使，
1: 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就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对，他昨天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行不行啊？
1: 行，
0: 你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我都。那边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你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
1: 啊，现在吃的管那个冠心病。
0: 那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
1: 我
0: 电话接进来
1: 了
0: 啊。
1: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
0: 你不
1: 说，
0: 要
1: 就
0: 先
1: 是，
0: 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啊，哦！哎，
1: 遇见这个事儿是这样。

0: 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1: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0: 处了半年多。
1: 半年多。
0: 然后就对对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一个就是怎么
1: 说
0: 呢？说事儿
1: 、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
0: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然后
1: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着人家呗，是不这么回事吗？
0: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他的。
1: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他，真的。这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0: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是、
1: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0: 就是是吧？然后如果处完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1: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你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0: 我不行，整不了这个。
1: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就能拧着，啊。
0: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还
1: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0: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1: 他这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在这上赶往上去，哎我天，你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人要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搁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元都差不多。
0: 他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1: 对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0: 就是
1: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们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他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你这个样听不听着？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
0: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1: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可以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0: 明白了哥。
1: 哎，就是
0: 谢谢你，
1: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0: 不够。
1: 好了，
0: 谢谢你哥。
1: 好了，再见啊。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了说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

0: 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儿那个老登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常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呐、啊、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你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说说我家这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1: 他吧，找他不骂，也不打。
0: 嗯。
1: 现在呢，还有时候打吧，还是骂，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1: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1: 年轻前总不打仗的呀。
0: 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1: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着女查查他。这老头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以上吧，60%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么就是小。
1: 他不懂骂你，犯病的说犯病的就骂人，完了还打你。
0: 所以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60%以上啊。
1: 我还比他小8岁。
0: 完了，要不就是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1: 啊
0: 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坏了，他现在这样坏不到哪去了，是吧？
1: 啊，
0: 就是赶紧，儿女在身边没有？
1: 儿女不在身边。
0: 儿女不在身边，要是在身边的话，让儿女给他领到医院去仔细查一下脑瓜子啊。他这情况，所以说你也别跟他真生气，你别让他打着你，骂不大回事了。骂就骂吧，啊！
1: 我要气死了，
0: 哎呀，你跟他真生气是没用啊，这是个病人呐，啊，这是个病人，他那个症状就像说啥呢？就像说是他腿缺一节似的，他就不会正常走道了，那就是这个事儿就跟那啥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他这毛病出在脑瓜子上，你还不好整呢，啊！
1: 你说这我还挺开心的，要不我都憋屈。
0: 不是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想跟你过了，也不是他学坏了，就是小脑萎缩了，啊。
1: 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呗？
0: 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1: 他还能领尿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
1: 你可明白了个外头说话。
0: 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1: 我没有他。

0: 是个正经人。
1: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0: 那哪天我领他查回去。
1: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0: 我现在我都跟他俩分去了。
1: 啊，那对你这反正我就跟你俩说，他是个病人，你别让他勺了着，你犯不上，你也别跟他讲理，这个事儿讲理讲不明白，他明白前比谁都明白。
0: 对，
1: 他那糊涂劲一上来一犯浑了，那就跟冲着啥似的，那你那谁能说明白话？对，
0: 你眼珠瞪挺大，揍你啊！
1: 对，所以说他那就是冲着啥了啊，你就别勒他啊。
0: 那谢谢你吧。
1: 行了，别生气了啊，好嘞，再见，
0: 谢谢你，
1: 好嘞，哎。这你说老头，你说七十九了，你这是做人，你这可咋整？人到老了真难整。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1: 嗯。
2: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2: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记者，完了他今年三十五了。
1: 三十五岁啊。
2: 嗯，他就是说，给介绍别人给介绍个对象，头两天吧挺好的，小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他家看，都看中了，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磕碜舞，你问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1: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2: 我知道，
1: 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
2: 对，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听我这。
1: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三十五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2: 但是你农村种地的。
1: 那都三十五了，那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2: 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处处就黄。
1: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2: 哎，就是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他。
1: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他的父亲在不在？
2: 不在，他没在跟前儿。
1: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他父亲商量过一下？
2: 啊、
1: 他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二十七八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2: 那可不是。
1: 三十五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2: 嗯。
1: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2: 我家那个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1: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2: 着急
1: 呀、啊？
2: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1: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2: 啊、
1: 就是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十几二十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2: 有啊，差不多吧。
1: 那咱们问没问过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2: 说
1: 的？
2: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怎么样啊？哎，不着急，那个先说吧，等着听。你小姑你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1: 他为啥要等？
2: 咱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1: 啊，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二十多岁生。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2: 啊，我们十五岁，我来到这十八年了。
1: 来到这家十八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2: 啊、
1: 还是说的离婚呢？
2: 离婚了，妈的从来不来往。
1: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2: 啊，不管
1: 是不是？
2: 不管不管
1: 啊、
2: 嗯、
1: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家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
2: 他有啥呀？
1: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啊，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2: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说他，我在我家开始说，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1: 啊，还出不去是吧？
2: 不去，他不去。
1: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他就不敢出去。嗯。
2: 哎呀，这得有说的，得有四年前是三年前，他出去一次。
1: 嗯。
2: 完了说，但是他知道是打工啊，是玩啊，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两三个月吧。
1: 嗯。
2: 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1: 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2: 啊，不去。
1: 他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手扑克啥的。
2: 就是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1: 啊，就打电子游戏。
2: 嗯。
1: 在家里头打。
2: 对。 在家农村，你就让他上山上来。
1: 那他现在打游，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2: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1: 嗯，
2: 吃完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1: 啊，那他游戏、
2: 啊、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1: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2: 也能，
1: 就
2: 说就
1: 是
2: 咱们能干。
1: 就是那个放垄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垄放垄，是吧？该开车、
2: 啊、
1: 该开车开车，该啥都能干。
2: 啊，那都能干。
1: 啊，
2: 嗯。
1: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儿打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2: 不去。
1: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哦。但是呢，他也知道那，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2: 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咋整啊？
1: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的嘛啊。那个这样啊，
2: 我要住，我要送咋个媳妇儿行？
1: 对，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2: 嗯、
1: 那个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2: 对
1: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2: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她。
1: 嗯”一点，
2: 他就是他懂听啊，
1: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2: 啊、
1: 嗯，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但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
2: 没有，他就不来，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儿，我们有个孩子，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1: 啊，就是后来小孩。
2: 啊，对。
1: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2: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1: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2: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1: 啊，那他那你女儿说没说他哥因为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2: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一直去了。
1: 哦。
2: 啊。
1: 就是你
2: 小妹问问，唠唠嗑问问。
1: 你跟孩子在那个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2: 啊，对对。嗯、
1: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2: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1: 跟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2: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1: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啊？因为你年得那啥，你照顾地，照顾家、
2: 嗯、
1: 啊。那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
2: 啊、
1: 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2: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她、
1: 啊、
2: 应该能听。
1: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
2: 嗯、
1: 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
2: 啊、
1: 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又说你的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能说、
2: 嗯、
1: 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说这个事儿啊、嗯哦。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理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2: 哎、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毛病没有，没人听话跟我说了，人小姑娘头
1: 对，
2: 啥
1: 然后是这样，
2: 毛病没有，就是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1: 啊、嗯，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30好几了，找不上少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骗的可多了，就是那个
2: 人家介绍的。完了
1: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2: 要20个，完了又惊喜。
1: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
2: 孩子吧，长得倒是标准，
1: 不仅仅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2: 30多了也。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
2: 嗯，
1: 被骗婚的啊。
2: 对，我们家这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1: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哦，咱都得加小心。
2: 那
1: 这
2: 是 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1: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成，你知道吧？

0: 就是说，
1: 反
0: 人家
1: 正就
0: 你就
1: 是
0: 想
1: 说
0: 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1: 他，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你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儿，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呆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儿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听不听着？所以说这个不
1: 行，
0: 是着急的事儿，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听。
1: 这就是你下回就不用
0: 对，
1: 打电话，他自己愿意咋
0: 先
1: 整
0: 整
1: 咋整
0: 明白
1: 啊。
0: 咋回事儿。我怀疑是
1: 行。
0: 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挺差劲。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1: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才打的
0: 对，人家勾着他呢
1: 哈。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
1: 行，
0: 吧，
1: 那我知道
0: 你
1: 了。
0: 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他哥俩先聊一盘，聊一盘不行，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啊，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哎，好了，再见
1: 谢谢你，方方
0: 啊，哎，
1: 老
0: 好
1: 师
0: 嘞，不客气啊，再见，哎。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刘晓，
0: 哎，你
1: 你
0: 好，
1: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
1: 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是说事吧哈。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年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的，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完就这么，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我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那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就
0: 对
1: 是
0: 呀，
1: 这
0: 你
1: 个。
0: 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1: 你听我说呀，以前吧，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说啥呀？我说那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你，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么不是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了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反正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开玩笑，这个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不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挣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0: 那所以你图呗啊，所以
1: 我
0: 你
1: 儿
0: 是
1: 媳妇，
0: 图呗。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儿啊是对呀、啊、是错呀、啊、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啊，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淫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大姨，你们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啊。人家是人家老爷们给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儿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像情不像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来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嘞？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儿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

0: 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就是个花人，你啥能个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1: 听明白了。其实郑晓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1: 有点开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所以说小米也说，小米说阿姨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现在过得有点太顺当了？觉得人家难受就显出你存在感了？所以这个心，就是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
1: 嗯，
0: 而且
1: 我们
0: 对
1: 呀、
0: 啊，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说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好了，
1: 哎，谢谢谢谢啊，
0: 客气啊。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哎，在呢，哎，
5: 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故地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7: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7: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
0: 嗯。
1: 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1: 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校，我们是理工科，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我老家是南方人，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其实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本科。

0: 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偏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1: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0: 所以我有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1: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5岁，
0: 对，5岁
1: 啊，
0: 上小班。
1: 然
0: 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变一点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我想着人数落死，人挪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
0: 我在
1: 州，
0: 杭州。
1: 杭州是吧？
0: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不是对，我爱人。
1: 岭南就更难了，
0: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1: 我其实我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0: 您听出来了？
1: 哎呀，你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
0: 去了
1: 弱
0: 之
1: 了，
0: 后，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的
0: 挪。
1: 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
0: 那我
1: 节，
0: 们就是
1: 你们
0: 去。
1: 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那个了，
0: 海南那边
1: 因为
0: 没有
1: 你
0: 很
1: 是
0: 好的
1: 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它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它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它的排名啊、它的社会影响力啊，都肯定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说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 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

0: 嗯，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儿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对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38副教授正常，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了副教授好几年了，
0: 5年。
1: 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1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呀。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还有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那自
0: 对
1: 然
0: 呀，
1: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
0: 对呀，
1: 制，
0: 肯定都
1: 他
0: 没
1: 们
0: 有
1: 是那种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啊，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
1: 深圳
0: 在
1: 理
0: 筹
1: 工。
0: 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
1: 那
0: 为
1: 原因
0: 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讲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但
0: 这
1: 是
0: 个你比方
1: 那
0: 说，我不知
1: 边
0: 道你
1: 学
0: 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
1: 我
0: 那
1: 学
0: 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所
1: 还有
0: 以
1: 说
0: 说
1: 就是
0: 就
1: 教
0: 得
1: 授
0: 需
1: 人
0: 要
1: 品，
0: 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
1: 没
0: 眼
1: 有
0: 儿，
1: 办
0: 那
1: 法。
0: 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待硕士。
0: 你这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好像
0: 这是一个
1: 我们
0: 本事，
1: 天生才有。
0: 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不通了，我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

0: 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我们，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就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就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那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
1: 也
0: 是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哦，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2: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2: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
0: 啊，
2: 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2: 挣个1000多块钱吧，
0: 嗯，
2: 然后我这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
0: 嗯，
2: 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
0: 嗯，
2: 哎，我就想回去，我就想回家，
0: 嗯，
2: 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
0: 嗯，
2: 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两个月，
0: 嗯，
2: 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子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
0: 嗯。
2: 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
0: 嗯。
2: 然后我对象就说，我给我打电话。
0: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2: 通勤1个半小时吧。
0: 一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2: 我开车。
0: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2: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0: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2: 对。
0: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嗯。
2: 嗯。
0: 那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县是吧？
2: 对，我对象在外县工作。
0: 啊，家安在外县了。
2: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是银行上班，他也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0: 能回来是吧？啊，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啊，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咱好使脑瓜子啊，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个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真的，说实话，就是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而且我跟你俩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就是跑农安，不是跑校车，跑校车不坐，因为跑校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的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一个多小时到吗？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两年，坚持有个半年一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
2: 是，主要是。工资剩的太少了。
0: 人家你媳妇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2: 他没钱。
0: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
2: 少有点。
0: 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说啊，就因为这才一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2: 对，我跟他说，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讲，唠实
2: 太累了，
0: 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的话，你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搬长春了。
2: 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0: 也没在长春呐，啊，就是租房子。
2: 我俩没买房子。
0: 啊，租房子结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2: 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0: 啊。
2: 我说那不行啊，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也没啥文化，他是考试考的那在银行上班。
0: 对呀。
2: 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活先干着。
0: 啊，
2: 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0: 工资低，
2: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
0: 啊，
2: 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0: 啊，那你就那你你刚才说德惠的，那你回德惠找个活干先干着呗。完了，啥时候媳妇调到长春了，你就跟，因为你这工作吧，咱总讲技术工种，在哪都一样，都能干活，就工资高点低点的事儿，对吧？
2: 嗯，那是。
0: 你就是说回德惠，我一月能攒2000，我在长春一月能攒1000，我何苦在长春干呢？还跟媳妇儿两地这么跑着，犯不上，对吧？然后等媳妇调回长春了，我回长春那时候找个地方，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手好的话，在哪儿都一样，对不对？嗯。你就回德惠去，你说的那个找一个德惠的比较正规的，因为德惠也有比较正规的那个汽修企业，对不对？
2: 对。
0: 啊。
2: 但是工资反正是低点。但是也比现在剩的多，
0: 比这剩的而且少折腾啊，你还能给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
2: 在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0: 犯不上，就是兄弟，我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单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2: 啊，
0: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我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2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儿，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2: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得转行，我这干改 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0: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干啥呗，你说呢？
1: 啊、也是哈、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干回去干，我到时候我得有点臊面子，就是
0: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行
0: 啊。那个你回去你也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别说跟我商量了，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是不是 啊你跟媳妇儿商量完听媳妇儿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儿，因为你媳妇儿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能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
1: 嗯嗯
0: 嗯，好了啊。哎，
1: 他不想让我转行，
0: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在德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
0: 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喂，我你是钟晓啊？
0: 哎，别着急，慢点说，别着急啊。哎，
2: 好，哎，我吧，今年74岁，
0: 嗯，
2: 我姓崔。
0: 嗯，不用说姓啥啊，咱直接
2: 说。不用说姓啥。
0: 对，直接说事儿就行啊，咋的了 啊？
2: 好了哈，我有件事情吧，我想请教请教你。
0: 啊。
2: 现在吧，我就是一个人，他不，我的儿子他爸爸已经去世12年了。
0: 嗯。
2: 我儿子呢就是在1年多前吧哈，
0: 嗯，
2: 他有个同学，他原来上班挺好的，完就要跟他俩做买卖，
0: 嗯，
2: 做买卖这一年多呢，你说就赔进去了，赔进去10万块钱吧，
0: 嗯，
2: 完了呢现在他的孩子正在上高中3年级，
0: 嗯，
2: 完了这个在这个期间这这一年多吧，在上高中的时候吧，我没少补助孩子，我怕呢在没有钱，我这两口子在打仗，
0: 嗯，
2: 我就补助他不少钱，
0: 嗯，
2: 完了呢现在这儿媳妇呢，你说说啥就要跟我儿子离婚，
0: 嗯，
2: 完了你就把我儿子给撵出去了，
0: 嗯，
2: 这可怎么办呢？我就不知道咋整了。我呢现在呢，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说完以后呢，儿媳妇这巴巴拉我还没敢问，我也没敢参与，
0: 嗯，
2: 因为啥呢？我怕
0: 你儿子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想不想过？他说我想维持这个家。
0: 嗯，
2: 完了呢，他是咋的呢？他的姑娘上学的时候吧，他租了个房，离着学校挺近的。
0: 嗯，
2: 他就把我儿子撵回他家房子住去了。
0: 嗯，
2: 你说现在，哎呀，给我愁的，完我就劝我儿子，我说
0: 你愁啥玩意儿呢？你74，他都50来岁了，都40好几了，你管他那事儿干啥玩意儿啊？那这个是你能管了的事儿吗？他仅仅40几了，
2: 47了呗，
0: 都47个6饼的了。那个他为啥不让他在姑娘那块儿？他肯定烦人，他磨叽。你没说跟他离婚吗？不让他回自己家那住。你们孩子在高中呢，都高3了，他一天天磨磨唧唧的，他烦人。
2: 我儿子没磨叽，他儿媳我儿媳。
0: 哎呀，肯定是你儿子磨叽了，影响孩子念书了，所以把你儿子撵走了，这很正常，就应该这么干。谁当妈都得这么干啊。
2: 啊，
0: 这不是你儿子理呀、啊，你那儿子不行啊，还听不出来呢。你这
2: ，
0: 你就这赶紧等孩子考完大学再说吧。他俩乐离婚离婚，不乐离婚拉倒，你不用管那事儿啊。
2: 那好，那行，那你说我这个什么呀？你说他们孩子呢，我还给不给他们钱了？
0: 你那给你孙女钱也不是给别人钱，你乐给不乐给不给呗。那不我觉得你就该给点呗。
2: 我这说实在，我也就是干啥公司，我一个人。
0: 嗯，对你就是你记住，那钱是给你孙女的，那也不是给你儿媳妇的。
2: 我知道我是，
0: 对吧？
2: 我就帮帮他们啊，对。
0: 你也没说非得让你帮，那你就是尽自己心思而已啊。要不然你不给你自己心里头，就我跟你说，他离婚了，那不也是你孙女吗？
2: 那也是，那我也得管他呀。
0: 也不一定用你管，但这个关系肯定是这么个关系，不是啥啥都得用你管。你七十四了，你能管明白自己就算赢了，还管谁呀？知道不？你那儿子你肯定别管他了，你那儿子不行啊，那儿子，那儿子这肯定是那啥呀？他在家，他在那块搅灾，搅灾搅灾，叫人媳妇给撵走了，撵走了，因为孩子要高考了，这都不知道吗？
2: 对
0: 不对啊？
2: 对，是，
0: 所以说你就别管这事，他俩乐离离不离，他四十七了，啥他不知道了，用到你管吗？你都七十四了，对不对？
2: 对，那我就啥也别管，也别问，
0: 对，
2: 是
0: 不管你，就我告诉你为啥？你儿子现在磨人，他现在磨不了媳妇，你媳妇不让他磨了，姑娘不让他磨了，没事来磨老妈来了，就这么个玩意儿。你勒他干啥？别勒他，听不听着？
2: 不勒的，那好，
0: 哎、好了，再见啊、哦，哎，
2: 那行，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2: 那我就不管了，
0: 哎，对，你就放心吧，你就把自己管好，比啥都强啊。好嘞，
2: 行，
0: 哎，
2: 好，哎，
0: 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苍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雁字回时，以雁归传信的古典意象为核心，铺陈一段执念难舍的深情故事。阿玉声线柔中带韧，从开篇的清冷叙事到副歌情绪落点，把执着爱意层层递进。整首歌曲以古风编曲烘托沉郁氛围感，将跨越生死的眷恋揉进旋律里，没有直白的浓烈告白，却又细腻刻画，让听众共情这份等故人归的绵长执念。

阿月月单曲《长安姑娘》，燃情女声演绎人气单曲，带来从长安姑娘视角展开的悲情故事，旋律流露阵阵悲欢，歌声唱出丝丝深情。春去春回，长安姑娘依然在等待那个远征人。琵琶声声唱响人生几回春，登城楼眺远方，依然在等他归程。胡笳阵阵击破大漠几重门，情真真意切切，但怯清明雨纷纷，只愿君归来，一世一双人。

新语旧梦作为电影《真假美猴王之大圣无双》的推广曲，以新语中谈旧梦的古典意象开篇，铺陈出爱与悔过的核心主题。阿月月深情细腻的唱腔搭配律动婉转的旋律，将执念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把电影主角的情感纠葛揉进烟雨旧梦氛围感里，没有刻意的情绪宣泄，却以真挚的歌词和饱满的演唱，让听众共情这份跨越时光的深情怅望，是国风影视 OST 中极具感染力的作品。

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去趟月光是阿月月发行的励志流行作品，以趟过月光的浪漫意象传递治愈力量。他清甜又任性的唱腔，把光着脚丫踩碎月光的画面感拉满。从开篇的温柔铺陈到副歌的情绪升华，将受过伤也能把刺变成星光的内核诠释的温暖而有力量。整首歌没有刻意煽情，用轻盈旋律把困境中的成长娓娓道来，让听众在细碎美好里获得直面挫折、点亮前路的治愈感。

沈园外以陆游和唐婉的千古爱情悲剧为创作蓝本，阿烈月与丽格的男女生对唱，将二人被迫分离的惆怅倾情演绎。从开篇细腻叙事到副歌情绪爆发，把沈园重逢时咫尺天涯的悲怆层层递进。整首歌以婉转古风旋律，将钗头凤里的遗憾揉进字句，没有刻意堆叠词藻，却用共情力极强的表达，让人读懂这段跨越数十年爱而不得的刻骨遗憾。该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30亿次，是国风爆款作品。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

0: 了这些，
1: 是哪个字？
0: 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
2: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食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破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5: 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5: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源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4: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物理。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讯。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喂，
2: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今天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2: 他小3岁，
0: 嗯，
2: 他04年，
0: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2: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2: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2: 他住的宾馆，想见家长，
0: 嗯，
2: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2: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2: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2: 嗯，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2: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2: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他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2: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2: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2: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2: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胡了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干啥玩意呢？
2: 嗯，
0: 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2: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2: 她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2: 我姑娘。

0: 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1: 嗯，
0: 反正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1: 不都已经处了三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0: 是啊。
1: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0: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1: 都处三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来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0: 他俩处三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
1: 你说那个没有用。
0: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0: 还真是
1: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
0: 是啊，
1: 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三年你不见，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1: 就是啊，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0: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0: 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 他糊。
0: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 为啥会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0: 对，
1: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0: 嗯，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1: 嗯，你这早见面就因为三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搁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你知道，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
1: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
0: 哎，
1: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0: 对，真说对了。
1: 哎呦我天，
0: 他逃避。
1: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0: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听着啊。
0: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1: 啊，好了啊。哎，
0: 谢谢你。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犊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

0: 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自己稍后一点回。
0: 嗯。
1: 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
0: 钱。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那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啊，你像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

0: 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嗯，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的这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使劲发细干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
1: 是，
0: 嗯，
1: 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拜拜，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1: 嗯。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说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那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啊、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1: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1: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啊？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

0: 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1: 嗯。
0: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让他去补习班吗？
1: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时间，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嗯，啥毛病都没有。
0: 怎么了？怎么这样？为什
1: 对，
0: 么呢？
1: 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0: 怎么办呢，朱涛老
1: 嗯。
0: 师？
1: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0: 不多。
1: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0: 对。
1: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0: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
1: 嗯，
0: 是
1: 你
0: 越
1: 现
0: 来
1: 在，
0: 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1: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0: 对，
1: 你看我听着。
0: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多，
1: 嗯，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
0: 是。
1: 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0: 你觉
1: 是，
0: 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1: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0: 哦，说实话，我还想
1: 你还想不埋
0: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我
1: 汰？
0: 不是。
1: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0: 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1: 啊。
0: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就
1: 就是
0: 自
1: 咱们
0: 己
1: 这
0: 又
1: 么讲
0: 赚不
1: 吧，
0: 了多少钱。
1: 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
0: 为什么？
1: 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
0: 人
1: 个
0: 生观。
1: 人生观，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
0: 对，
1: 个，
0: 我
1: 你找这个，
0: 朋友也没有。
1: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
0: 是
1: 有？
0: 吗？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把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0: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
0: 是
1: 在你，
0: 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1: 这
0: 我也
1: 些
0: 不唠叨
1: 都不是
0: 啊，
1: 你能管的啊，都不是
0: 我
1: 你
0: 就
1: 能
0: 不
1: 管
0: 管了吗？
1: 的。嗯，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0: 他爸方法也不
1: 也
0: 对。
1: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1: 你
0: 了，
1: 能
0: 我就
1: 管
0: 管
1: 好
0: 她吃吃喝
1: 你
0: 喝。
1: 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
1: 这
0: 到
1: 个
0: 的，
1: 事儿
0: 行
1: 对
0: 吗？
1: 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周华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那不行啊，听着吗？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嗯，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

0: 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你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0: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
1: 这
0: 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钟老师。
0: 再见。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2: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2: 嗯，那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2: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说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这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吧？
2: 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2: 是。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嘛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2: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2: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2: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儿了。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着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2: 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2: 没人。
0: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2: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2: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2: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

0: 事儿没等咋地呢，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了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件事儿就和稀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你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给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我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都得靠你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你是真不担事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行，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跟他俩从头说到

0: 那个从头到尾，我的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这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1: 嗯，

0: 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升高中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我就是呀，对他有各种担心，哪方面都担心，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我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周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周老师，我是说实话啊。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呦，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要。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就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睡眠挺好。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心。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是吧？
1: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也送去上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但是
1: 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昨天老师你说我咋

0: 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啊啊！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那，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持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儿，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刘光华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

0: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山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子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
1: 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爱咋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
1: 呢？孩子有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个事儿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1: 啊，那这个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他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1: 嗯
0: 啊，这是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动力下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叫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
0: 啊、
1: 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一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太影响他睡觉了。
0: 没有，告诉他，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她没长大吗？她带大了，她就要她有那么大，她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她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 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遇到一个事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2: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2: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2: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2: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2: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2: 是的、
0: 嗯，
2: 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我，我知道。
0: 嗯。
2: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2: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2: 嗯。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2: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
2: 然后
0: 他俩都没钱。
2: 对呀、啊
0: 嗯，
2: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2: 然后就一直这样、
0: 嗯，
2: 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2: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2: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2: 然后他可能是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什么？
2: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也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2: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2: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2: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2: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
2: 啊，
0: 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你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这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2: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 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就是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张总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2: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他爸有啥想法啊？
2: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2: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是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2: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哦！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哦。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啊，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在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我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张春宝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一份扎心的触动。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专家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在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像被扎了根刺。恰逢吉林省农科院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杂交种，让提升国产大豆单产有了盼头。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彼时的他年轻气盛，以为有了现成的地基，只需添砖加瓦就能建成大厦，却没料到育种之路满是荆棘。
1: 当时的认知，更多是停留在咱们所说的战术层面上，比如说如何提高制种产量啦，如何筛选更高的组合了，我以为这些就可以做好了，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事儿做成，但这个现实就很快给我一个下马威。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不育系的异交结实率，当时也看到了这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的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这个所谓的钥匙，眼前的这些一朵花啊，这一个小昆虫、一个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这些难题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杂交大豆的研究啊，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需要集中耐心和系统协作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也是一场持久战。但我也很感激当初我能有那份天真和信念让我那个入门，虽然说未来遇到的困难会很多，但这也让我沉下心来去真正学会了如何去当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
0: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但还是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说吧，你可以把这个每朵正常的大豆花想象成为一个高度自律的拒绝社交的这么样一个独身主义者，而它的花蕾在没有开放的时候，它内部的这个雄蕊和雌蕊其实就已经悄悄开展了这个自花授粉，而等到花完全展开的时候，其实这个婚事都已经办完了。 这样的大豆它就不会给任何外来的这个第三方插足的机会啊，这在我们生物学上叫做闭花自胶，也就是自花授粉，它是助繁衍后代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一个强势的媒人，就是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婚，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这个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杂交大豆啊。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这个自交能力，也就是创造出大豆的这个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这个哺育系性恢复的这么一个恢复系，也就是它的真命天子。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国庆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烤种，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
2: 其实张老师呢，最让人敬佩的呢，就是他扎根科研的坚守和敢闯敢试的一个创新的魄力，更有呢对团队的悉心引领。常常说啊，那个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每年国庆假期别人休息的时候呢，就他总会带领我们在这个试验田里收割烤种，就生怕错过农时来影响了实验结果。那面对这样一个就是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那我这个作为晚辈呢，我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这个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这个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两人一拍即合。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制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我一听，这是个好思路啊，而且还点醒我了。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虽然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希望能通过技术优化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以匠心传薪火，以担当筑粮仓，张春宝让杂交大豆从技术突破走向田垄丰收，真正帮农民稳粮增收，让土地焕活新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 把试验田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梦磊至今记得老师带他在大豆田里上的第一课。刚入学时，他一心扑在实验室里，迫切地盯着基因序列，却忽略了田间的真实情况。张春宝看出了他心思没有完全沉下来，没讲大道理，直接开车带他去了范家屯实验基地。
4: 那是一个夏天，范家屯的大豆田里一眼望不到头，老师没有急着带我们去收样本，而是亲自领着我们在垄间漫步，指着一株株正在开花的大豆，从花色的微小差异讲到叶片的形状，从结痂的高度讲到每个大豆的生育期的变化。他一边走一边对我们说，科研的灵感不在电脑屏幕里，而在这片地里。如果你不在大田里观察大豆是怎么样在风雨中成长的，不了解它们最真实的生育状态，那你的数据再漂亮也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那一刻在田里看着张老师被汗水浸湿的背影，我突然释怀了。我意识到做农业科研最核心的收获不仅是一张学位证或一本论文，而是沉得下心扎得下根的韧性。现在面对复杂的实验数据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范家屯田间那蓬勃生长的大豆。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敦化，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几十斤。
1: 我们这些搞育种的人其实心里头也挺慌的，总说产量高，这个优势强，但谁知道这么大的灾冲毁了，我们也没招啊。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也没想带他们到田里去看一看，因为看了也难受。但是我们在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有老师提了一嘴，看看去吧，然后我们就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农民他其实后来也没去看，带着我们去地里一看，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那些大豆秧子，他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那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这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高兴啊，绝收的地竟然还收了种子，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其实就这么非常朴实简单的话，就让我们特别感动，也让我们觉得做杂交大豆是做对的，只要我们坚持一切都值了。
0: 以初心育强种，以坚守破万难，张春宝在育种育人的道路上步履不停，让杂交大豆的希望之花在黑土地上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15个春秋过去，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那个落地生根， 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其实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光有这热情也不行，我们也规划了一些需要突破的这个瓶颈，比如说我们材料这块要创新，用更先进的这个生物技术来与我们传统的这个育种技术相结合。

0: 用这种方式来创造更多的优异亲本，同时结合一些新技术来指导我们这个亲本的创制，来选育更具有优势的这个杂交种。再就是我们还要攻破这个制种成本的这个瓶颈，让农民真正用得起种子企业，经营的时候也有利润。再就是我们还要持续优化现在我们这个冲煤传粉技术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标准，实现我们这个工程化制种，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就是这样一位耕耘者与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其实也是我的微信签名，我觉得它也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这个路虽远，这个远字我可真太有体会了。它的远不只是地理上，从吉林到海南，从实验室到示范田的距离，其实更是一条时间上看不到尽头的长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终于看到了大田的这么一个增产，这么一个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我当时2010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到现在投入这个领域也有15年了。其实我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条路也是我们无数个生长记的一个循环，配成了上千万个杂交组合，面对了很多的失败。再就是这个行则将至，其实这个行也很具体，特别琐碎。比如说我们在田间做杂交的时候，要一朵一朵花的去做；在秋天我们这个做单株的时候，一株一株的去收，自种产量，早些年我们一亩地只有几十斤，到现在我们一亩地能打200多斤，一点一点的，一片一片的，也都证明了我们这个行的这个力量。再就是这个事虽难，这个难字儿，这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难可真是太难了。你想想，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的逆天改命。这个传粉技术其实也经过这个路线之争，很多育种家、很多科学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觉得是不现实的。但是就这么一个难点，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也给它攻克了。再就是这个做者必成，这个做它可不是天天的盲目的去干。我们当时授粉，授粉的效率非常低，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授粉效率提高，就研究昆虫，因为昆虫给大豆传粉，怎么能让它更喜欢大豆，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我们现在给它攻克了。再就是我们这个育种，我们这个恢复系和哺育系的这个创制，我们想提高育种进度啊，于是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分子标记，去辅助选育，就实现了我们亲本的一个快速的创制。再就是这个制动成本，像早些年我们一亩地的这种产量只有几十斤，于是我们就想办法通过这个制种技术的一个集成式，这种效率我们也现在也提升了，这种产量我们也提高了，现在一亩地我们能产杂交豆200来斤，也解决了我们的这个这种成本的问题。这个成字不仅仅是我们的信念，也确实我们实现了。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条路还很远也很难，我们才能想办法去 做到这个行，把这事儿做成，最终就是让咱们这个中国大豆有更高的产量，也更多的人去种这个咱们中国自己的杂交大豆种子，我们就算成功了。
1: 记者手记：田垄间的一种追梦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张春宝的微信签名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他15载深耕杂交大豆育种的坚守密码。采访途中，那些散落在黑土地上的故事，那些藏在试验田垄间的执着，都在印证着这句话的重量，也让我读懂了一位农业科研人的初心与担当。这条路远在时光的跨度里，从2010年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到如今鬓角染霜，张春宝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豆田。这远是从吉林到海南的南北奔波，是40余年育种事业的薪火相传，更是上千万个杂交组合背后看不到尽头的试验与等待。初入行时，他以为有了前辈打下的基础便能事半功倍，却不料蜜蜂传粉低效、不育系结实率低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而是沉下心来，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丈量着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漫长旅程。这件事难在自然的条件中，大豆闭花自娇的特性如同天生的枷锁，让一花传粉成了近乎逆天改命的挑战。那些清晨蹲在田埂上观察蜜蜂的身影，那些烈日当头用镊子剥开花蕾拿捏比芝麻还小的花药时的那份专注，那些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行业难题的坚韧，都在诉说着育种之路的艰辛。更难的是要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地为农民手中的丰收，要在台风暴雨等天灾面前守住希望。但张春宝和他的团队从未被难字吓倒，他们构建杂种优势群，引入基因组选择技术，他们借鉴玉米耕作模式探索宽窄行与水肥一体化制种，他们培育的品种在被台风冲毁的坡地上顽强挺立，给农民带来意外之喜。而这份行则将至的底气源于脚下的土地与手中的实干。张春宝常说，数据要从田里来，成果要到田里去。他带着团队在国庆假期收割烤种，露水打湿裤脚，泥土沾满鞋面，他领着学生在垄间漫步，从花色差异讲到生育期变化，他跟着农民的需求调整方向，把品种的抗逆性、实用性放在首位。每一项突破都不是空想而来，而是一朵一朵花去杂交，一株一株去收成果的实干积累。张春宝用15年的坚守证明，最遥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最艰难的事做着做着就成了。在这片黑土地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科研拓荒者，书写着农业强国的希望篇章。而那些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豆苗，那些沉甸甸的豆荚，正是对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最生动的诠释。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当年那不

0: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8: 1厘米上面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0: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4: 的。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在微观材料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在原子尺度探寻物质最本真的奥秘。他跨学科破壁前行，用创新思维破解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他双肩勇挑重担，既做敢闯敢试的科研拓荒者，又当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引路人，让知识的火种与材料的微光一同照亮国家科技强国之路。他就是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一位与电子显微镜相守近30年的科学家。他将电子显微技术与能源催化、航天探索等领域深度融合，在月球样品分析、锂电池安全、纳米技术等多个方向屡获突破性成果，用点滴积累为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坚实根基。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的缘分始于一份暖心的指引。1997年天津大学本科毕业后，辅导员敏锐看出他性格坚毅，肯下苦功，建议他选择当时国内稀缺的电子显微镜专业方向。这份嘱托如一颗种子，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悄然发芽。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硕士博士深造，到德国丹麦的海外科研历练，再到2014年加入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研究方向如何拓展，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核心的科研工具。从早年专注材料结构特性研究，到后来聚焦材料合成与性能的构效关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
11: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到2011年，我在德国马普协会弗瑞兹哈尔伯研究所工作时，啊，这个研究所是坐落在这个柏林，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我记得这个催化剂的结构单元含有180个元素。

0: 历尽艰辛万苦，最终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两年时间成功解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这个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我因此成就感满满。其实这段经历也充分说明啊，失败是常态，调整心态靠耐心并加持，从小线索入手，我相信就一定能逆袭成功。
1: 以细节筑基石，以创新破迷局。张伟用电子显微镜洞见微观奥秘，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国际民生。张伟的科研始终紧扣国家需求，紧贴实际应用。2013年，他在丹麦技术大学与清华大学携手合作，以电子显微镜为核心工具，联合开发出全新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更获得诺奖得主古迪纳夫的高度认可。
0: 我记得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心头一震，发现电极材料放入电极镜中，竟然短时间内由纳米花上变成更大的规则的正六方片形貌以后，而材料的性能却没有显著变化，就是经过一万次循环而没有明显衰减，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为此我紧锣密鼓地规划下一步这个实验进程，包括同步辐射、高压电镜测试，并结合这个理论计算，最后我们联合科研攻关提出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发表以后得到了诺奖得主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为此他专门发表论文评述我们工作重要性。
1: 2025年9月，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张伟顶着身体不适的困扰以及电竞中心管理研究生论文修改的双重繁重任务，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仅用4个月就完成月背样品发现天然单壁碳纳米管的重大成果发表，稳稳抢占了科研先机。而他深耕多年的薄膜理论成功应用于锂电池安全防护，通过调控能量抑制锂之晶生长，直接提升了手机电动车电池的使用寿命与安全性能，有效避免爆炸风险，为清洁能源革命筑牢安全基石。
0: 我铭记着自己的座右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事实上从2025年9月初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因此也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那当然得益于我在德国锻炼出的科研素养，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也创造了一个奇迹，赶在国内七大科技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这使我倍感欣慰。其实正因为知道其他团队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我才能在身体不适、工作超负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一线撰写与时间赛跑。可以回顾历史发现，其实历史上科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现往往就在于这关键的抢时间之中。
1: 科研路上的严谨藏在每一个被较真的细节里。作为电竞中心的管理者，张伟用极致的细致守住科研的底线，也为整个团队树立了鲜明标杆。这份对细节的执着在同事周燕的亲身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2025年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这个

0: 样品。第一步呢，就得先弄清呢，这个未知物呢是什么东西组成的。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这个团队的成员更清楚，这个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只有守住了细节呢才能够呢保证呢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
1: 以匠心育人才，以坚守赴使命，张伟在微观与宏观间架桥，让科研精神薪火相传，让创新成果服务国家战略。科研的突破往往始于对常规的勇敢颠覆。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防止电极溶解是整个行业公认的固定思路，众多研究者都在这条路上苦苦求索，但张伟却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用跨学科的开阔视野重新审视难题。

0: 生突破的关键抓手。这份敢想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在课题组博士后赵真真看来，正是张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也让他在看似无路可走的地方开辟出全新赛道。
1: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华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这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一方面带着团队持续深化月壤分析，攻克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全力推动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他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将对材料科学的满腔热爱与探索微观的严谨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他常带着学生蹲守实验室，观测数据，拆解难题，引导他们从细微之处锤炼严谨的科研思维。
2: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具体来说，首先我们要夯实知识基础，培养人才；其次深化国际合作，攻克月壤等难题；最后实现成果转化，服务国家战略，如能源和航天。
0: 科研育人，育的不仅是过硬的技术，更是科学的思维与坚韧的品格。作为博士生导师，张伟从不是简单传授知识，而是在学生遭遇瓶颈时精准点拨。博士生宋可欣就深深受益于这份言传身教。张伟用自己数十年的坚守，教会学生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的人生真谛。
3: 他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在科研能力上，张老师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深深影响了我，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这种坚韧和理性的心态。这不仅让我在科研道路上受益匪浅，也将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0: 三十载初心如磐，三十载烛光前行。张伟的科研生涯始终贯穿着微观筑梦、材料烛光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这份初心让他在原子尺度的微观世界里沉心求索，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这份担当让他在科研与育人的道路上双线并行，把严谨与热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他深知材料科学的进步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旅程，唯有薪火相传，携手并肩，才能让微观世界的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国家科技发展之路的熊熊火炬，让烛光之路愈发璀璨，越走越宽。
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烛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接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其实这就是以微观筑梦。

0: 会材料珠光。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带着他们遵守实验室观察数据、拆解难题，引导他们从细微处锤炼科研思维，让他们读懂材料科学的魅力，更让他们明白，我辈材料人既要沉浸微观筑梦，更要携手并肩为材料筑光。
1: 记者手记：微观世界里的坚守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张伟的这句座右铭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他近30年深耕微观世界的坚守密码。在看不见硝烟的科研战场上，他用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科研突破的硕果，与人传承的温暖，更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从1997年选择电子显微镜这个国内稀缺的专业方向开始，张伟就把人生的根扎进了微观材料领域。多年来，他的身影穿梭在实验室与各类科研平台之间。在德国马普学会，面对180个原子的复杂催化剂结构，面对技术主管的下马威，他没有退缩，在普通仪器上逐点捕捉线索，用2年日夜钻研换来了论文发表的突破。在吉林大学电镜中心拿到嫦娥6号月壤样品后，他顶着身体不适和管理教学的双重压力，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4个月内完成月背样品发现天然单壁碳纳米管的重大成果。这份坚守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热爱的事业，是在无数个日夜与仪器数据为伴，是在失败与挫折中不放弃的韧劲。这份耕耘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科研的收获从来藏在被重视的细微之处。审核未知物检测报告时，他一眼看穿缺少 PDF 卡号的漏洞，逐字逐句抠细节，让团队深刻明白，守住细节才能保证结果靠谱。分析月壤样品时，他带着团队跳出传统地质学思路，力求保持样品原汁原味，从原子到介观尺度反复验证，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微纳表征经验，在复杂混合物中精准捕捉碳的纳米形态。这份耕耘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对每一个数据的精益求精，对每一个结论的严谨求证，对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死磕。这份耕耘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作为导师，张伟的耕耘不仅在科研领域，更在青年学子的成长之路上。在博士研究生宋可欣遭遇科研瓶颈时，他梳理同步辐射光谱与理论计算结果，提出轨道稳定效应核心思想，帮他拨开迷雾。他告诉学生，科研不是盲目试错，是理性探索，用自己的坚守传递着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的品格。这份耕耘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精神的传承，是让科研的火炬在青年一代手中接续燃烧。从纳米输血技术的经验亮相，到锂电池安全保护的实际应用，再到月壤中碳纳米管的重大发现，张伟用坚守有力证明，微观世界虽小，却能承载大国重器的宏伟梦想。科研之路虽远，只要脚踏实地不懈耕耘，便终将收获硕果。 在这片看不见硝烟的科研战场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拓荒者，以仪器为笔，以数据为墨，书写着科技强国的希望篇章。而那些材料世界里的微光，那些惠及民生的丰硕成果，那些在他引领下积蓄前行的青年力量与科研后辈，正是对微观筑梦、材料烛光最生动的诠释，更是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鲜活最有力的印证。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伟以微观筑梦为材料烛光，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5: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6: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5: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6: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5: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6: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4: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至2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

0: 内容有：
1: 吉林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0: 我省举办第十届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
1: 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今日开通初期运营；
0: 前七月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外贸新航线密集开通。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2: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生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3: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2: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白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4: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2: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9%，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0: 8月25号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2: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5: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2: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动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6: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7: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1: 8月25号，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

0: 读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1: 长春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将于今天8:08开通初期运营，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全程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将有效提升跨区域通行效率，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
0: 七号线首末班车时间，汽车公园至东环城路方向首班车5:15发车，东环城路至汽车公园方向首班车5:40发车，夏季双向末班车22:35发车，冬季双向末班车22:05发车。
1: 以七号交响律动长春为主题的系列线下互动活动将于开通当天在七号线东环城路站、赛德广场站、工农广场站、南湖公园站、南湖广场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汽车公园站等7个站点同步开展。音乐展演、趣味涂鸦、打卡集章、限定文创等丰富活动，诚邀市民优先选择轨道交通，践行绿色低碳出行，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城市是公共交通发展带来的变化。
0: 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车厢正式上线运营，让市民游客在初秋时节提前感受到了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度。
1: 0911号54路有轨电车车身以蓝粉黄为主色调，点缀着雪花花纹，与长春大冬会会徽，车头处赛事口号十分亮眼，吉祥物“极冰极雪”跃然车上。据了解，该主题车厢由长春公交集团兴富公司设计，整体采用冰雪蓝与粉色黄色撞色搭配，从车身涂装到内部装饰，充分融入长春大冬会的核心视觉信号，将城市冰雪资源与青春体育元素巧妙结合。
0: 乘车信息：首车5点，末车21点，票价2元。
1: 是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两条公路入选。
0: 近日，吉林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首单以公路运输方式进口的有色金属铜锡通关入区业务。该业务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兴隆综保区跨境货物的品类，也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
1: 通过叠加兴隆保税区保税存储整进分出政策优势，企业可实现入境暂不缴税、销售时再行完税的灵活操作，有效缓解了大额税费对流动资金的占用压力。
0: 下一步，长春经开兴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发力，推动兴隆综保区加快做大做强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保税仓储业务，着力打造东北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供应链服务枢纽。
1: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2: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3: 带着长白山北沉乡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木雕产品，
4: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 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2: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1.4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艺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4: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2: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5: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先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6: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2: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0: 入夏以后，不少市民来水边夜市纳凉休闲，吉林市河南街夜市成为大家休闲散心、感受烟火气息的好去处。今年夜市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凭借丰富美食、多元潮流业态以及精细化管理，点燃夏日夜间消费热潮，生动展现江城夜经济蓬勃活力。
7: 夜幕降临，全长640米的吉林市河南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整条街区复古灯光全部点亮，小吃车整齐分列，道路两侧本地烧烤、各地风味小吃、解暑冰饮香气交融，市民结伴漫步，挑选美食，打卡拍照，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8: 今年是变化最大的一年，整个夜市的整体量化呀，包括小吃啊，都是比较齐全的。
9: 非常喜欢河南街夜市，我比较喜欢多样化的那个小吃，像大肉鱼就是我最爱的小吃之一。
7: 今年河南街夜市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整条街区全路段进行整体灯光亮化改造，融入复古港风设计，夜游氛围感显著提升。
10: 业态布局上，我们重新优化调整，全新增设川渝美食专区，同时引入多款外地网红特色小吃及娱乐游戏，也让整条街的业态更加多元丰富，商户规模也持续扩容。去年夜市商户共计约180户，今年已增长至约220户左右。今年夜市人流量、商户整体营业额较去年均提升15%左右。
11: 通过改造之后吧，这流流量非常大，给这个各商户带来了非常大的好的效益。
7: 持续走高的夜间客流也带动周边配套同步升温，市民逛完美食夜市还能顺路漫步河南街步行街，打卡特色铜像景观、老字号门店，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松花江江堤步道，一路赏沿街灯火、吹江畔晚风，串联起美食、逛街、江景散步多重休闲体验，丰富晚间出行选择。随着夜游客流持续攀升，街区细化日常管理举措，从环境维护、安全排查等方面筑牢运营保障。
10: 近期我们持续推进环境整治，要求所有商户收摊后自行刷洗油污地面，同时增加巡回保洁，公共区域垃圾随铲随清，各类破坏照明、休息设备发现即修。这两天我们集中对全街区商户燃气设备、用电线路逐步检查，杜绝漏气、线路老化、自拉乱接隐患，安保全程巡逻，配齐消防器材，高峰时段疏导人流，守护安全底线。
7: 升级后的河南街夜市不只是品尝特色美食的休闲空间，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多层次沉浸式市井休闲好去处。
1: 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括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三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0: 近日， 集阅万家惠民数字阅读平台推广活动走进白城市月辉社区，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直达基层群众。今年以来，白城市持续打造月阅读白全民阅读品牌，不断丰富线上线下阅读载体，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后续活动还将在洮南、通榆、大安等多地陆续开展。
2: 普法小贴士：租房到期没签新合同继续住有哪些法律后果？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继续居住，出租人照常收取租金，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将自动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租房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未签订书面合同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同样视为不定期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均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解约前必须在合理期限提前告知对方。住宅解约通常需提前30日告知，若承租人拖欠租金，经催告后拒不缴纳，出租人可解除合同，同时索要欠缴租金与逾期腾房占用使用费。长期口头续租容易出现押金、临时退租、租金调价各类争议。租赁到期若打算继续租住，应及时签订续租合同，避免发生纠纷。

0: 10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5、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8月25号消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投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料、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诉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诉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2: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3: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3: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继续来关注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人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覆盖范围包括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资质核验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用拿着纸质学生证到窗口绑定。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按习俗举办婚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后两人因矛盾分居，不久孩子出生，此后呢，所有抚养重担均由小丽一人扛起，大林一直没有支付抚养费。小丽诉至法院，要求大林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大林则主张以自己此前给付的彩礼折抵抚养费。办了婚礼没领证，能用彩礼抵扣孩子的抚养费吗？
2: 以彩礼抵扣抚养费，于法无据。民法典第1067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彩礼返还纠纷与抚养费争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宜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合并审理。本案中，大林与小丽作为孩子亲生父母，即便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依然负有法定抚养义务，未婚分居都不是拒付抚养费的理由。若大林认为彩礼应予返还，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用彩礼折抵抚养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

0: 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狗警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向优向。

0: 向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议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 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 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通过无人机这个巡查，还有冷库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人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14，长春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3: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静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高效推进，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3: 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吉林省本周气温前高后低，东部地区降雨频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请听报道。

0: 休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值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鱼休鱼、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1: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2: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0: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3: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0: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3: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4: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5: 吉祥新闻消息，8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2026年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号起，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7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落实上位法精神和相关内容要求，立足我省实际，规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确定每年9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7: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道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8: 走进建设现场。

0: 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建设者们奋战施工一线，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先导工程多点同步作业，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1: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撑起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0: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2: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撑起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0: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水、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
3: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健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搭建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5: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10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6: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5: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
7: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5: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在吉林省科技馆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游客扫码答题，系统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是吉林省旅发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文旅健康饮品项目，扎根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单身狗创新提出。

0: 用 AI 技术把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翻译给年轻人，主打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2026年七月，单身狗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友品牌，成为与全羊泉等知名集字号并肩的国企新锐力量。国企改革的底气来自市场验证，从科技馆的一台机器到全国布局，单身狗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的融合新路径。做强集字号，让吉林好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这是国企改革深层逻辑的生动实践。
1: 昨天，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以精准金融活水滋养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吉林省聚焦农业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助农、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金融资源持续向县域乡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倾斜，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是我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目前该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资金，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3: 设立大食物观粮食安全专属信贷产品，量身打造六大专属服务粮食安全的信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各类涉农主体的资金需求。
2: 立足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中药材、肉牛养殖等集字号特色产业，省内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升级助农产品体系，推出多款纯信用、低利率、线上化惠农信贷产品。针对农产品电商上行新业态，创新电商助农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产地直播、仓储冷链、网销农户及合作社发展，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云端出圈。
4: 特色产业贷款经济作物贷，将人参、蓝莓、中药材等纳入授信，期限延至5年，匹配作物生长周期，手续简便，开通绿色通道。
2: 与此同时，全省金融系统全面落实降费让利、贴息惠农政策，持续下调涉农贷款利率，减免各类服务手续费，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各大银行下沉服务重心，依托乡村助农服务站点、流动金融服务队，深入村屯开展政策宣讲、授信评级、融资对接，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提供3年期贷款，最长可实现5年期的信贷服务，有效化解了建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与传统贷款期限短之间的矛盾，让经营主体安心生产、从容发展。
6: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2: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7: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2: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8: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2: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9: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咖啡老师。
2: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8: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 上。

0: 现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2: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3: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4: 近日，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长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报道。
1: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5: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动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6: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7: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4: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含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三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0度左右，比常年稍高，气温前高后低，26号起气温开始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降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4: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外卖骑手于阳勇。一次送餐途中，他偶遇走失男童，主动伸出援手，用平凡举动传递城市温情。请听报道。
1: 2026年7月20号晚上8点左右，京东秒送骑手于阳勇正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周边配送订单，途中发现一名独自徘徊、焦急哭泣的小男孩，他立刻停下手中工作，耐心安抚，细心询问情况。
8: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跟哥哥一块来骑车，然后走丢了，撵不上他们了，然后就说你知道哪个酒店在哪儿吗？搜了一下。离挺近的，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你知道妈妈电话吗？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1: 确认了孩子家人的信息后，于阳勇一路护送孩子回到居住小区。孩子平安回家，母亲范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9: 特别感谢这个于阳勇于大哥，当时啊，我想就是加这个小哥微信，我寻表示一下感谢嘛，给他发个红包什么的。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加微信他也没通过， 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8: 你也没想那么多，你就是帮个小忙。
1: 事后孩子的母亲专程为于阳勇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于阳勇所在的团队，助人为乐早已成为常态。平日里站点经常会组织骑手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这座城市给予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关怀，也让大家在日常奔波中真切感受着双向温暖。
8: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事故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帮我们去扶个车然后处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送餐的时候也是的，会碰到热心的顾客，然后我们餐送到了之后，他会顺手拿一瓶水，说辛苦了，天热喝点水。我们看顾客门口有垃圾，然后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会顺手帮他带下去。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
10: 鼓励骑手在这个配送过程当中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城市治理、社区的共建共治等。骑手平时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也会按照平台公司流程给予表彰。
1: 奔波途中的一次驻足，人群之中的一次援手，于阳勇用质朴举动勾勒出城市的向善底色。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为春城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1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央美听吉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人民网、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CCTV13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凤凰网多角度聚焦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启动，157部参展影片中16部入围，结果于8月28号揭晓。同期开展电影加文旅系列活动，融合光影、非遗语言学，并融入2027年大冬会元素，彰显长春电影摇篮活力。
4: 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长春玉米地理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等3篇。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播发《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吉林长春玉米地理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报道长春作为全国首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推广玉米密植与水肥一体化，创新激光技术提升种子活性，推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作建作，实现边种地边养地，协同助力秋粮增产。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1: 城四探，心河一道水中央。
1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3: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1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4: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3: 我喜欢大自然，是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彩。
14: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你能记课本呢。
15: 今天我其实想起来了。去写一条线，天气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也装得下白云和蓝天。
2: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 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1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首先呢，我们放眼一下全国啊，今年啊，就这个厄尔尼诺啊，主要说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呢，我国沿海正在持续的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7: 那今年5月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并且持续快速发展状态。那么截至到目前呢，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982到1983，还有1997到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
3: 现在是初秋啊，这个事件呢预计会发生在秋末。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吉林省气象台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8度。

0: 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AI 对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嗯，
1: 啊，作用有多大？我们要用 AI 到底怎么用？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还有我们的手头的事儿，能不能完全被 AI 取代呢？
2: 嗯，
1: 啊，最近这几年这些问题几乎成了 AI 时代每个人心头的共同的疑问。那目前有两位13岁的小女孩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3天狂赚1.8万元，他几乎啊不懂任何编程，但是却非常的有创意。
2: 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最近在杭州举办的一场特殊的 AI 开发比赛上，叫麦克松，没有评委，也没有打分表，唯一的裁判就是愿意掏钱的真实用户。50多支团队48小时，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谁就赢了。那么最终拿下季军的啊，我们先来看看，是来自上海刚刚上初二的13岁女孩朱书涵，她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在场，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拿下了近90份的订单。
1: 这个女孩的创意啊，其实非常简单。她上传了一张这个有父母的照片，这个屏幕里面呢就多了一位看管孩子写作业的虚拟家长。摄像头检测到孩子玩手机或者是离开座位，屏幕上的虚拟家长就会发出语音提醒说，哎，孩子你回来，你们又溜号了呢。自习结束的时候还会生成一份专注力报告，说你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之中啊，专注力到底应该打几分啊，给出一个明确的分值。那么朱书涵的灵感是来源于自己的烦恼，说爸爸妈妈没有时间一直陪着我，我写作业的这个时候啊，有时候也会分神，也会偷偷的玩手机，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那么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几乎就不懂任何编程的手段。1年前他才第一次接触 AI， 用自然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大模型，由 AI 帮他来梳理逻辑，生成代码，从构思到做出核心功能只用了3-4天。他说啊， AI 让我知道只要有好的想法就能让它落地实现。
2: 那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孩子啊，其实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他一个人，就在同期，另一个13岁的女孩吕思彤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应用，接了100万级别的商单。她的第一个 AI 项目叫做青蛙外教。为什么有这么的一个产品呢？因为他觉得学校外教课练得不过瘾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外教，他确实请了一个真正的外教，但是、
2: 一天上课就这么点时间。
1: 对啊，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有一个互选的过程，
2: 嗯，
1: 说你教我，你觉得我是个好学生，但是我觉得你的手段我很快学会了，或者说你的口音我并不是很喜欢，
2: 嗯，
1: 那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用这种虚拟的外教来实现他心中的想法。
2: 哎，
1: 我想学什么样的语言，
2: 你就教我，
1: 就有什么样的外教来出现。
2: 对，他给自己做了一个24小时的在线英语陪练，后来呢又做了一个小狐狸讲代码，能把变量解释成装蔬菜的冰箱。这些孩子的创意都在用 AI 开发应用解决了自己真实遇到的问题。他们从生活现实出发，知道哪里不方便，哪里需要改进，而 AI 呢给了他们把不方便变成产品的能力。我在这插播一下啊，我昨天晚上还看了另外一个文章，说的是一个9岁的小孩，
1: 嗯，
2: 他利用 AI 已经把自己变成产品经理了，就是他也开发了东西，就是人家已经还能卖了。这里边还讲了一个小孩的事儿啊，我就随便找一段，说的是大凉山的阿布王安，他呢注意到一个小事儿，就是村里的这个老人啊买药很麻烦，
1: 嗯，
2: 路途远，又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有时你就像头疼啊感冒啊这样的小毛病也很难快速的获得帮助。于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凉山的阿布王安，他只有10岁，他做了一个乡村智能导诊药柜。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
2: 老人呢只需要对着药柜描述自己的症状，内置的语音助手就可以解决需求啊，他理解这个需求，然后完成相应的交互，再通过硬件装置完成。

0: 药品的发放。
1: 你看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讨论说 AI 对我们冲击有多大啊，哪一种行当容易消失，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点。你看现在孩子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 AI 它还是我们最大的助力。
0: 哎，
1: 你要用好了，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武器，能让我们所向披靡。
0: 对，我可能不会算法是吧，
1: 对，
0: 我可能也不会什么编程，
1: 但是
0: 我有想法啊。 AI 没有想法，
1: 它可以帮你实现，就是你等于有了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执行力的这样一个助手，强有力的助手。
0: 嗯，
1: 你提出想法你就是老板了，然后剩下具体的琐碎的事儿那就交给 AI 完成。
0: 哎，所以说 AI 最大的价值呢，是让想法变成产品，解决实际问题。你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王小杰就说，除了能让人摆脱繁琐重复的工作，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让人的创新想法落地。其实那些说 AI 是泡沫根本没什么用的人，他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AI 真正的意义不是取代人，而是让更多人，包括那些连代码都不会写的人，也能亲手创造点什么。
1: 哎，这个只是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事件啊，只是说这个涉及到编程啊、代码啊、这设计APP 啊这种方面，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不是说意味着 AI 就是帮你写代码。其实很多我们亲手做，有的时候也能做，但是显得比较繁琐啊，比较重复啊，比较单调，或者说有一些动手过程啊，可能我们能力确实力有不逮，那这时候 AI 就可以实现让你有想法但是执行过程中有困难，这个过程就会轻而易举实现你的愿望。
0: 你比如说过去如果你不学汽车专业的话，
1: 哎，
0: 那你说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汽车，那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因为你不懂它基层的逻辑。
1: 那是，
0: 但是现在不用了，只要你有一个可行性的想法，那么你利用 AI 这种工具，你不能说完全做出来吧，你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1: 对，这就是打个比方。当然了，真正的汽车生产过程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专业的团队啊，
0: 哎，
1: 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专业
0: 人士。就是说你想有一个逻辑在里边的话，过去可能你不会算法你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可能还要和计算机学院的人合作啊，
1: 哎，
0: 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成本变低了。
1: 哎，
0: 就是哎，你发现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这个界限也模糊了。
1: 哎，这就是其实我们说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哈，这个 AI 时代最公平的地方就是，当技术门槛推到足够低，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不会再是你会不会写代码啊，会不会什么技术这个等级啊，而是你有没有想法，愿不愿意去实现你的想法。只要你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欲望，那这个技术手段不再是决定你的决定性的因素了。
0: 所以说人的创意和创新是最大的价值，而这一点呢 AI 是做不到的。我前两天刷短视频啊，就看到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博主，他说别人啊总说你快点学习，你快点学习，要不然你不用那些新的手段啊你都跟不上时代了。然后他就讲，他说想当年我那个就是学五笔的时候，还没等我学会呢，五笔输入的这个打字法是不是就被淘汰了？
1: 对啊，很快啊，然后又出现了拼音
0: 啊，
1: 一开始 ABC
0: 啊，
1: 智能 ABC
0: 啊，
1: 然后相应的出现了更智能的，比如现在我们用的什么搜狗
0: 啊
1: 什么微信 啊这些输入法都非常智能。
0: 那你到现在不用了，
1: 啊，
0: 你语音可以直接转文字
1: 了。但是我跟你说，有好多人的习惯还是比较顽固，你比如说我媳妇打字还是用五笔。
0: 他当年是接受的那一，
1: 他还专门让别人帮他，就因为五笔这个输入法已经很多人都不用了，
0: 电脑也没有了，
1: 有些字库他已经不全了，
0: 哦，
1: 他专门让别人给他又设计了一套，他自己在电脑里安的，必须要用。我说你那么顽固吗？现在智能化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用新的？他说我要用很多生僻字，字库一定是专用的。
0: 哦，你看又有发来了留言，他说 AI 生成啊，我们单位有自己的类似于豆包写公文报告的一个软件，真的很好用，还可以检查错别字呢。
1: 啊，
0: 哦，那他很厉害啊。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你像这几次咱们看这个博物馆里边有错字的
1: 啊，
0: 食堂里边挂牌匾有错字的，就是他那个检查错字的还真得专业。
1: 他

0: 那个有可能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 AI 是个好助手，
1: 嗯，
0: 但是你最后把关，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打这个比方，你就是老板了， AI 就是你的员工了，那么员工的工作传回你的时候，你是要
1: 检查的，
0: 审查的，你行使你的审查权利。
1: 嗯，
0: 你如果放任他，你太相信，那确实
1: 肯定要出
0: 问题
1: 的，因为他的水平不稳定。你比如说，最近微信开发了一个新的小程序，专门用来收集方言，听起来很有意思啊。但是呢，他在获得点赞和转发的同时，很多人使用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微信方言活动呢，是微信发起的一项方言采集计划，旨在通过收集真实的语音数据，就是你们都来说你们的方言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就说说东北话，
1: 嗯，
0: 干啥呢，在哪儿呢，
1: 我了盖卡秃噜皮了，
0: 啊，对呀，
1: 啊，大石头什么。哎，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如果请一个专家的话，他要付费。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让老百姓一起玩的话呢，他免费，
0: 就
1: 然后还宣传了自己，
0: 相当于采集一下各地的语言数据。
1: 哎，但是这个时候它就出现问题了啊！它是一个训练和优化的 AI 模型，让这个微信的语音转文字功能更加智能。就是比如说一个四川人，他想使用语音转文字，那他就是我怎么能精准的翻译？我需要有一个语音库啊。
0: 对。
1: 未来呢，用户发送语音的时候，各种方言都有望被精准的识别成文字。
0: 你比如说我们听不懂上海话，太说太快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清。
1: 嗯。
0: 那么这时候语音，如果这个微信语音功能实现这个了，采集够足够的上海话的这个数据，然后它可以把上海话的语音，比如说上海朋友发给我一条语音，我听不懂，
1: 嗯，
0: 这时候直接按转
1: 文字，
0: 它就能精准识别了。设计理念是这样的，
1: 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啊。
0: 但是执行过程中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比如说啊，这个采集的数据够不够精确？对，就是上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准？
1: 嗯，
0: 你等于投喂给 AI 的这些饲料，它是不是很优质？
1: 然后叫 token 嘛，现在就是你给它对话，
0: 对，
1: 比如说问路啊、买菜呀、催回家呀，啊，常规的聊天。但是这个算法呢，在合成的时候，它就有时候比较蠢。就说咱们把就是前两天说那个英文单词翻译的那个
0: 啊，对，
1: 就是开水，它就给你合成了什么 open water，
0: 对
1: 啊。所以呢，它这个方言也存在这个问题，它合成的时候比较蠢，这是他们官方说的啊，因此生成了少量的怪异字句。
0: 其实这很正常，我们作为用户，因为它这个过程等于是开放的，就是它采集啊，边采集边让大家体验，那这个过程我们要宽松一点，有一点宽容的心态，那么等它这个过程完善，一点一点完善起来之后，它会越来越精准，因为你有一个人工校验过程，发现这儿有问题，它就会把这个结果再修改一下，下一次遇到这样的语音，那这个微信的语音转换它就知道了，它就能怎么转换成正确的语言文字了，
1: 嗯，
0: 对吧？
1: 你看大熊发来留言了，他说王旁青头兼五一
0: 土十二干十寸雨，这是字根表。
1: 啊，他说当年啊，正经学了一个月呢，我比你幸运，就是等到我用的时候，刚好就有了这个拼音了，全拼的那个拼音。
0: 你还真赶上
1: 我赶上了啊，就是不是五笔的一个尾巴，我没学，我不是懒嘛，我就没学，我就坚持就用那个拼音了。开始的时候没有拼音嘛，但我那时候就正好有了，在他俩交接的那个阶段。哎呀，他说我当年正经学了一个月呢，你看现在语音转文字也就几秒钟，新兴时代真的来了，咱们只要保持有趣的灵魂就好了。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大学教授嘛，就是他们也有一些迷惑，就自己的孩子将来学什么呀，他们自己都有点把握不准这个方向。那我想了，基础的工作有人做，那关键就是在创意嘛，比谁有创意，比谁的创意有可行性。
0: 哎，技术发展确实太快了，现在科技真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0: 你看，其实我就亲身体验过这个语音转换的过程啊。其实在好多年前，
1: 嗯，
0: 我就曾经用过咱们国产的有一款语音转换，那个还是付费的。
1: 啊，我知道
0: 为啥要用啊，你要我不提这个名了，就是它不比现在的差多少。
1: 嗯，
0: 那时候有一次碰到给一个电视台翻译这个节目，就类似这。

0: 新秀的节目，它是国外引进的，没有剧本，完全靠听，而且都是现场发挥的嘛。
1: 嗯，
0: 好多俚语土语你根本听不懂，
1: 翻译不了
0: 啊。然后我还特意找了几个这个外国留学生，让他们来听他们的母语，他也听不懂。他说，
1: 因为这里边也有方言。
0: 对，他说这里边涉及到方言。结果我后来我就把他录音扒下来之后，特意找一个朋友帮忙转换，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转成语音转成？他说有这个软件，我试试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你要悠着劲儿，你看着你要校验一下。结果转成之后，我发现大差不差呀。就是我体验，我说深有体验，就是咱们国产科技在那么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手段。
1: 对，
0: 只不过没普及开来。现在
1: 那时候互联网不够强大。
0: 对对对，现在看看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给这些科技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之后，我们感觉生活非常的便利
1: 啊，
0: 幸福指数在大幅度提升。
1: 哎，我原来吧就用那个语音转文字功能，我就觉得它没有标点符号啊，有的时候有个别的词啊，它用的不准，比如说同音的词它就用的不准。但是我现在发现它的标点符号啊、同音词，包括你中间穿插一两个英文单词，都特别准，
0: 嗯，
1: 真的很厉害啊！你看6866834834543543，他说，
0: 他说两位早啊，这当时学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啊，有计算机的这个中考考试让我们学五笔，五笔的输入法说，只要你知道字头这个字儿就能拼出来拼音啊，你有可能有的字不认识啊，认识不到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丢分。那么当时让我们学的五笔，不推荐我们学拼音输入法。
1: 那是那个年代嘛。
0: 其实吧，当时五笔和拼音的差别在哪儿？因为拼音，不是说它不灵，是因为各地的语言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咱们北方大部分不会出问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平卷舌呀、前后鼻音啊。
0: 依然有人，比如说这个平卷舌，说我们长春它拼成平舌，它就打不出来这个字。
1: 嗯。
0: 他说藏，那肯定不对啊。
1: 哎，你比如说那个有的地方的口音，出租车他就说出租车。
0: 你要按拼音打，这样你这个拼读过程如果不正确，真拼不出来字儿。但是五笔不存在这个
1: 啊，对，
0: 五笔
1: 那个字儿就是那个字，
0: 拼对笔划那个字儿自然就出来有选项了。
1: 所以当年啊，这个五笔输入法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呢。
0: 但是后面就跟上来了，你就发现为什么五笔慢慢被取代了？因为这些拼音输入法后面加上了智能输入法，
1: 模糊发音。
0: 对，它就意味着你打错了，然后它给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拼音方式。比如说我刚才说长春，我打成藏村，他就会后面给你提出一个括号，
1: 好几个选项，
0: 卷舌的，你是不是要这个意思？长春啊、如果能有藏村这两个字，他也给你提出来，你是不是要这个？这就是模糊输入啊、大概出现这样一个。
1: 现在五笔也有那个模糊的，就是还有这个五笔拼音法，就是你半会不会。
0: 五笔最开始的智能是让很多背不全字根的，大概知道个大概齐，我什么土是二干十寸语，然后忘了下面应该怎么着，反正按吧按吧就出来了。
1: 你看我爱人就是用五笔嘛。然后我就是用拼音，有的时候他的那个电脑我又搞不清，来不及切换，我就发现他的那个五笔输入法，我在打拼音的时候基本上也能打出来正确的字。
0: 他就等于把五笔和拼音揉到一块儿，他都可以识别啊、你怎么打他都有字儿。
1: 我真没想到今天这个事儿也成为了一个话题啊，看来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学霸还是不少的啊。
0: 确实
1: 当年这个五笔都拿得很那个嘛啊，我还不会呢。
0: 当年让单位让学五笔的都是在单位的业务精英啊，就是你业务骨干才让你学最新的技术，
1: 你才能用那个电脑，不是谁都给配的。
0: 那时候什么几八六的电脑，能摸的电能摸那电脑的都是单位，不是一般人。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桌上就不配给我配电脑。
0: 是不给你配啊，还是你不配
1: 啊？哦，对，是你看我这句子太啰嗦了，变短了，就是我不配有电脑。哎呀，真是这些回忆都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真的就是五笔在当年那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现在这语音转文字那也是懒人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很好用啊。
0: 这个在之前啊还有一段时间争论呢，就是 外英语的输入法和中文的输入法哪个更适合自己。

0: 计算机，国外有好多人就 diss 咱们中文，说中文太繁琐了，对应计算机很难录入，所以咱们国内才有人就急眼了，说你说我们中文不好输入，是你不懂得中文的优势，我给你来一个，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五笔输入法，让老外瞠目结舌，说汉字还能这么用。
1: 你们都不会查字典，
0: 你们不懂的多了去了。
1: 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啊。最近呢北京有一个路口，交警在那儿执勤啊。要说这个现代人真是脑洞大开，创意无限啊。交警一上午啊接连截下了三名骑车人，这三名骑车人为什么被拦下了？
0: 违章了呗。
1: 全都没有戴头盔啊。然后交警就问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哎呦，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让人都觉得好无语。我们来看看这三名违章的人分别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哎，你看这个上午九点多啊，民警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这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说我刚植完头发，我这秃顶
1: 植发了
0: 我秃顶，我种点头发容易吗？
1: 不能压
0: 你万一戴头盔给我蹭掉了怎么办？你这植的不够深入啊。
1: 那你就不要骑车嘛，这不能作为理由啊。然后同样因为没有按规定佩戴头盔被拦下的是另外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呢，他也把责任推给了头发。
0: 还是头发的事儿
1: 啊！他说我刚洗完头，我不能戴头盔，压倒了，压趴下了。
0: 是因为湿戴着容易滴的水吗？
1: 不是，
0: 还是因为刚洗完头刚。
1: 我造型了呀！
0: 造型了
1: ！我造型了。你看那个我们家的小外甥女儿，
0: 吹的高刘海儿，一戴容易把高刘海压没了。
1: 对呀，他去外地的时候，那个然后他家长就说你骑电瓶车嘛，找一个距离近一点的工作房子。然后他说不行啊，我早上化的精致妆容。我怎么能骑电瓶车去上班呢？
0: 风一吹就黑了。
1: 对呀，这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然后呢，又有一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了之后，他又给了一个新的理由。
0: 确实这个天儿挺热，当时骑车太阳头也挺毒，但是他跟民警说这个理由啊，你私下里跟家里人抱怨可以。跟民警回答这个理由真站不住脚
1: 啊！就像我这个外甥女说，我化了妆了
0: 太热了，戴头盔出汗
1: 啊，把我的妆都搞花了。
0: 这各种理由都立不住，在交警这儿，你违法这个原因啊，这些理由不存在，因为什么？安全第一，生命第一。一旦出现了剐蹭，出现了这个让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你想啊，是你的生命重要，还是你的发型重要呢？是头重要，还是头型重要呢？
1: 我想到前几年就是开车嘛，强调一定要系安全带，然后有人说不行，我中午吃的太多了，我肚子窝得慌，累得慌，
0: 一刹车容易吐。
1: 这都不是理由，那些都是次要的啊。你现在在这种场合必须戴头盔。新修订的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了，其中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个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提醒大家，让大家印象再深刻一些。必须要佩戴头盔，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你在路上真的一旦发生碰撞戴头盔和不戴头盔生存的概率将大幅度提升。
1: 对，就是这个规则呢，不是拍脑袋定的啊，有数据支撑。北京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车亡人事故啊，这个数量已经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了。其中没有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戴头盔已经成为了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呢，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0: 所以我们骑车上路啊，开车上路啊，不管是怎么着，哪怕是我们走路也都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这是我们生命是第一位的，珍惜生命。 玉鑫说啊，说五笔一般两个字母就可以出字了，这个拼音需要输入多字母组合，还要辨别平卷舌，一旦掌握字根，那速度比拼音要快一些。
1: 哦，对对对，
0: 确实，
1: 就是会五笔的人都认为它比拼音快。
0: 当时五笔确实是比拼音快，
1: 嗯，
0: 那是对比当时的 ABC。就是那个有点黄色的那个标的、
1: 啊、当时拼音要全拼的、啊、现在也不需要了。
0: 其实我那时候
1: 差不多，
0: 那时候还家里还没有什么电脑啊，就是用电脑都上网吧去。
1: 嗯，
0: 我就习惯用拼音什么呢，打拼音缩写
1: 啊、
0: 嗯、比如说
1: 打字头，
0: 我打朋友我就打个 PY、
1: 嗯，嗯，
0: 然后就出来这所有这个字头后面的、
1: 啊、所有 PY 的啊，
0: 前面都一二三四五，
1: 你要选
0: 这列项，
1: 嗯，
0: 其实它也很，你要用惯了也很快，
1: 嗯，
0: 但是容易误会，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留存的这习惯的问题，比如说、
1: 啊、你的语言
0: 这个电脑你刚打完，
1: 啊、
0: 你打 PY 你都选朋友。他这个就跃升到第一位了。
1: 嗯，
0: 你要是直接打完 PY 回车，就是默认第一选项。
1: 啊，
0: 所以嗯，容易闹误会，因为好多缩写出来的词儿可能意义相反，甚至有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这个句子出现了。
1: 哎，比如说 MLT。
0: 啊
1: 啊！你打完了之后，我出来就是麻辣烫。
0: 啊，对啊，因为这一看就是你的习惯，你经常打。
1: 那、
0: 哦啊、
1: 我吃麻辣烫吗？
0: 对啊。
1: 哎，但是现在呢，它的精准度越来越高了。包括你看，在微信里边搜索人也是这样的，我只要打一个崔，
0: 嗯，
1: 肯定是崔晓东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啊，太荣幸了。
1: 因为我姓崔的朋友里边，我只跟他聊天。
0: 哎，你别说。其实我在别人的这个电话号码本里经常排在前面、
1: 嗯、啊，呲，
0: 因为按拼音顺序在
1: 你这个姓特别靠前啊，
0: 我是比较靠前排就坐的你看，然后还是 C 位吗、
1: 啊、哎呦这给自己找那什么的啊。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也让我们增添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话题啊、
0: 哎、
1: 五笔输入法，当年都是学霸呀，
0: 五笔输入法，
1: 玉鑫大姐看来也会，
0: 五笔美妙啊！
1: 啊，确实是。现在想想那些字头啊、字根啊，背起来还有一定的韵律，有美感在里边啊。
0: 像一首诗一样、
1: 嗯、
0: 啊，就是在拆这个字头的过程当中啊，真能体验到这个汉字的美妙之处。
1: 啊，对，我记得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刚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字你因为你拆不明白嘛，你还打不出来，
0: 哎，
1: 你不知道那个字是用哪几个字根拼。
0: 其实
1: 有这种，大家
0: 还
1: 讨论业务啊。
0: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五笔输入法会让你对汉字的这个形态，
1: 嗯，
0: 不容易忘却。
1: 嗯 嗯。
0: 如果经常打拼音，就各有优劣嘛。经常打拼音，
1: 不会写字了。
0: 会出了这样的字儿，但是你看我身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签名，
1: 嗯，
0: 写了崔晓。
1: 我这小有
0: 写一半
1: 就有没有撇？
0: 对对，这个日字旁后面写了横，再写一斜勾、
1: 嗯嗯，
0: 上面带不带点儿？这边带不带撇？
1: 哎呦，
0: 就犹豫了
1: 啊！那是你自己的名字啊！
0: 你在那悬着犹豫了一下，然后就看那个负责签到那人就这样瞅着我，你意思是你是不是冒名的？
1: 你是本人吗？
0: 签自己的名字怎么会犹豫？然后我就非常难为情的笑了一下，我说打字打惯了，一下懵住了。
1: 嗯，所以看来这个科技在进步的同时啊，也应该想办法保留一些我们过去的精髓啊。
0: 没错，不要忽略了说我们用惯了这个。特别好用的工具，忽略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本事。
1: 嗯，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需要砍树17棵。